0: 双双超过700万辆，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上升到67%左右。救援航母驰援广西贵港，安全转移数千名被困学生。山东泰安宣布将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拆除或者是替代。美国连续两天空袭伊朗，美伊博弈明显升级。昨天法国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状态。今天早上法国队2-0轻取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将对阵明天早上3点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 2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6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4: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最新的消息，截至今天早上5点，巴威台风为强台风级，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并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综合研判，台风对我们江苏的主要影响时段集中在本周六到下周二，一共4天，江苏全省都会先后迎来风雨天气，不同的时段区域的风雨强度的差异也比较明显。11到12号是台风影响初期，全省整体雨势偏弱，降雨多分散落在苏南和江苏西部区域，以断断续续的小到中雨为主，暂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到14号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是这轮风雨影响的核心阶段，淮北地区江淮之间西部受到冲击最为突出，普遍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区域有暴雨现身。目前呢，因为预报的时效比较长，台风未来的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家不要放松警惕，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提前做好防风、防雨、防范工作。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这方面的采访。
2: 7月8号上午7点至7月9号上午7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

0: 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0: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7月8号下午5点半，累计动员网格员、巡查员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2: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0: 专家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行动的时候，也要避免高空坠物，远离河道、海岸线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由于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3: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预警响应，8200多位抢修人员已经前置部署到位，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这方面的采访。
4: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预计可达17级以上。根据前期的排查，国网江苏电力已完成244处输电线路封片隐患治理，3.3万机配网重点线路干塔防风加固，600多处涉水涉田干塔迁移，160座变电站防汛能力升级改造，5000多处地下配电站房防汛隐患治理，政企协同清理树障超120万棵，实施关键点绝缘化改造25万处，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与此同时，国网江苏电力已完成特高压输电通道、换流站阀厅、配电房等重点区段的特巡特护，并利用无人机巡航和智能监测系统对通道状态实施全天候监测。特高压姑苏站、苏州站等关键枢纽已安排管理人员24小时驻守，确保极端天气下特高压电网顶得住、送得出。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配网管理部配网运检处了解到，该公司将持续深化南北结对、市县护援应急机制建设，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针对性制定跨地市护援方案，2400多名支援人员已集结完毕，随时做好跨市驰援准备。此外，480余辆中低压发电车、800余台小型发电机、730余辆登高车、150余台大功率排涝装备已全部就位，建立小型柴油发电机随抢修车出动、发电车快速响应等应急发电机制，确保突发情况下高效复电。在此基础上，科技手段同步发力，为一线抗台提供精准研判支撑。国网江苏电科院电网防灾减灾中心依托电力气象微应用平台，实时跟踪台风风力变化与路径演变，科学研判电网设备运行风险，定期发布气象预警分析专报，针对性提出灾前防范应对建议。据江苏气象台预测，受巴威影响，省内多地将出现强降水天气。目前，各地供电公司已提前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指挥部和专项工作组在岗运转，全面做好隐患处理、特巡检查和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
3: 我们再提示一下，大风是这次台风带来的主要安全隐患。据预报，11号到14号，全省风力持续偏大，12号，也就是后天周日，会迎来风力的峰值，省内多数区域会出现9到10级大风，阵风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破坏力不容小觑。即便居住地降雨不明显，市民也不能够忽视防风的相关准备。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只关注防雨的措施，也要注意大风带来的高空坠物、构筑物的损毁这些风险。 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最近三天的天气状况。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到晴，阵风6级，最低26度，最高温度35度。

0: 5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傍晚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到7级，甚至达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温度33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到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到9级，最低27度，最高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

0: 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昨天2026首发经济大会在南京举行，这也是南京连续第五年举办首发经济高规格盛会。五年来，从首发经济新政到载体平台建设，南京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培育小店生态，让城市首发经济从单纯的引进来真正的走向长出来。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1: 五年来，南京品牌首店引进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其中全球首店9家，亚洲首店4家，95%以上的国际一线品牌汇聚南京。这背后是政策、载体、平台的同步发力。2022年，南京出台首店经济专项措施，2025年在省内率先出台关于促进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覆盖从单一的首店奖励扩展到首发、首秀、首展、首演的全链路。现场集中发布了2026年南京市引入重点品牌首店，已入驻品牌中包含千问 AI 眼镜全球首店、愉悦中国首店、金立门华东首店等，麋鹿攀岩全国首店等一批高能级品牌也即将落地。麋鹿攀岩负责人欧阳向周：
2: 我们是一个600平的一个纯报时馆，然后也是南京首家。我们对大众，就是如果是一个零基础零门槛的一些消费群体的话，我们会更友好一点。然后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周边的衍生攀岩相关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服饰，我们也都会同步的进行一个跟进。
1: 首店引进来离不开物理空间的承载。五年来，南京首店落地载体从57个扩展至177个，大型购物中心总面积达1100万平方米。记者注意到，曾经首店几乎集中在新街口，如今新街口依然领跑，但百家湖、圆通、雨花、江北等新兴商圈已成新势力。从老城更新的街巷活化到新区崛起的场景打造，南京为首店品牌提供了从黄金地段到潜力板块的多元选择。贝诺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董事、上海公司负责人庞青：
3: 南京、江苏对整个商业的这种自由、包容以及鼓励，这是我们切身体会得到的。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要解决一些商业场景的承载，大家的气质不同、性格不同，大家吸引来的店家呢，能共同形成商圈，形成互相的共生的这样的状态。
1: 当然，首发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有引进来，还要靠自己的城市长出来。瑞易德创始合伙人索山分析，从全国首发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清晰地划分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地争相引入品牌，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流量验证与生存考验，看新品牌能否获得消费端的认可并持续存活下来。而第三阶段正是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的培育小店生态，让主理人品牌真正从城市长出来。据统计，全国有 1.27 亿家小店，如今南京占了近20万家，其中主理人品牌已突破2000家，年增长 20%。 今年4月，小店生态大会在南京玄武湖畔开幕，2000多人次参与，全网曝光突破9000万。
0: 这是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他的这个结论呢，培育小店生态，让城市首发经济从单纯的引进来真正的走向走出去，应该叫做长出来，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结论。南京首发经济发展路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称作叫做根本性的改变，首发经济不能够只靠引进来走出去，更要靠自己的城市长出来。小店生态的厚度决定了首发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个也很好理解。有了小店的生态，然后首店找到了土壤，品牌找到了根基，城市的首发经济才能从引进来真正的走向长出来。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由苏州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姑苏繁华特展将在苏博西馆开展。本周重磅文物姑苏繁华图正式开箱，我们来听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4: 记者了解到，从辽宁博物馆起运的50件珍贵文物已安全地抵达苏州博物馆西馆。上午，现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文物的布展工作。备受瞩目的姑苏繁华图正在进行拆箱。随着这件12米长的传世丹青缓缓展开，由苏博和辽博联合策划的特展《姑苏繁华》进入开幕倒计时，将于本周六正式开展。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5: 这一个很罕见的写实的这么一件作品，或者说它跟着千龙

0: 第二次南巡的路线画出来的。它从这个灵岩山呢、木渎镇呢，到这个狮山呢，到石湖啊，然后到了这个昌门呢，到了虎丘啊，它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一个跟着我们实景色可以走的，就像将近300年前薛洋用一次航拍的这个方式帮我们记录了将近300年前咱们苏州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样貌。
1: 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高级工程师涂焕晕，
2: 我们也重新定做了三个带恒温恒湿的新的展柜，其中一个最长的呢有13米，是专门用来陈列姑苏繁花图的。在布展的心思上面呢，我们是把那些耳熟能详的藏品进行了一个精细的解读，把它呢用文字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在观展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1: 本次特展展出的作品共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上溯唐宋，下延明清。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0: 还有像吴门四家的这个精品。此外呢，还有一件作品特别值得向大家关注，就是我们唐代的苏州籍的大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词帖》，这在辽博也是一个镇馆之宝级别的一件文物。我们这次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姑苏繁花图的展览，还是我们把它定位成了辽宁和江苏的文化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为契机，开启辽苏文化交流的一个新里程。
3: 这个报道当中提到的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传世的一个名画，街巷商铺林立，舟楫穿梭往来，百姓熙攘劳作，市井百态，山川风物，民俗风情尽数入画。对于苏州人来说，它不只是一件书画文物，更是专属的城市记忆。这份情感连接是任何展品都替代不了的。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最近的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美善臣是什么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当您觉得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做梦多，老是睡不好，你就可以来试试美善臣产品。现在呢，有一个美善臣18周年庆的好消息，就是现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您收到之后，可以先用这个88元送来的产品，真正满意的之后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而且这个10分钟之内订购美善臣的话，还可以再获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本月15号就结束了，先打先得。或者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电话是400-100-7897。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省内的一组简讯。盐城市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严汉平辞去盐城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吴伟为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最近，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启动应急资助工作，确保对受灾家庭学生应助尽助。通知要求各学校、各高校立即全面摸排受到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的学生人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立即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切实帮助受灾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对于因灾导致入学困难的新生，可以先行办理入学手续，暂缓缴纳学费。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昨天在无锡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潜在独角兽企业一共是796家，主要分布在新兴和未来产业的37个赛道，覆盖集成电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融资总额近120亿美元。区域分布上，2025年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的潜在独角兽的数量超过100家，江苏的潜在独角兽企业共203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苏州、无锡、南京30。

0: 日位列江苏前三。独角兽企业指的就是那种高成长性的创业公司，是衡量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风向标。以往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需要安排专人带好全套的纸质材料前往登记大厅，来来回回要半天时间。最近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推出企业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服务，至此南京涉企不动产首次变更、转移、抵押、注销等登记类型全覆盖，线上都好办。最近南京的赵阿姨到银行取20000块钱现金，陪同保姆悄悄地给工作人员递纸条，提醒对方老人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经民警再三询问，赵阿姨承认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大师，准备让对方帮忙消灾。经民警劝说，赵阿姨这才取消了给对方汇款的念头。最近无锡市公安局院内，一只有5台具身机器人、8只4足机器狗和2辆制假投送无人车组成的特殊队伍集中亮相。这是由无锡公安联合本地制造企业打造的制假战队，其中5台机器人身形挺拔，分别穿着交管、特警等不同警种的制服马甲，并且佩戴了对应的警用装备。这支科技感十足的战队将正式投入警务实战。最近常州曹女士报警说，辛辛苦苦种的菜地被人偷摘了，民警尽心调取监控，最终抓获了偷菜贼。民警小案但是不小办，尽职尽责的态度让曹女士感动不已。为表感谢，曹女士送来了一台新的冰箱，请民警吃冷饮。民警呢，受宠若惊，坚持自费买下，将冰箱放在所里，激励大家。
1: 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这趟灿烂的旅途就叫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可不单纯的是一句诗，是真真切切可以发生的一趟旅途，可以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出发的时间呢有2个，一个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还有一个是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报名的方式呢，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新 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

0: 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3: 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的老朋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都可以直接领。首先呢，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符合这样的条件你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有些用过的朋友反馈说，就像被水清洗过了一样，很滋润也很舒服，看东西呢都能够轻松一些。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呢，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3: 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球迷都在为精彩的进球呐喊。在这股热浪之外，中国足球也在默默耕耘。这两天 U17 国足在银川国际青年锦标赛上0-2输给了非洲亚军坦桑尼亚队，比分上看似只差2球，但是全场射门2-16，控球率不到40%。但是这场球带来的不只是遗憾，而是一记刺耳的警钟。来自南京的队长周雨诺赛后复盘说，这是我们在亚洲层面没有见过的球队。就在几天前，这支队伍刚刚3-0赢了澳大利亚队，转身却对坦桑尼亚队毫无办法。问题在哪？周雨诺3个字点透了，没见过。这个不是谦虚，是真实的困境。我们的小球员大脑当中装的都是亚洲球队的招式库，日本、韩国、东南亚、中亚风格相似，讲阵型、讲节奏、讲传递，但是一旦遇上完全不同的招式就发懵了。坦桑尼亚球员带来的是非洲足球特有的节奏变化和爆发力，动作没那么标准，但是充满力量，跑位没有那么规矩，但是直接有效。这些呢，都超出了我们小球员日常积累的认知范围。所以当对手的动作频率和身体对抗超出习惯的时候，我们的球员就变得犹豫，步点混乱，传球迟疑。问题来了，那为什么直到备战世少赛的热身赛，我们的队员才第一次见到这种风格呢？说到底，中国足球

0: 久，离开世界舞台太久。U17上次进世界杯是2005年，国家队上次是2002年，球员换了好几代，但是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步子始终不够大。我们青训对手太过单一，从校内赛到国际邀请赛，打的几乎都是亚洲队伍，战术体系也朝着精细化打磨，很少安排和非洲、南美这些风格迥异的队伍交手。这次坦桑尼亚队送上门来，虽然输了，但是更像是一针及时的清醒剂。接下来 U17 世界杯同组还有摩洛哥，非洲球队是必须翻过去的山。如果这场失利之后，我们只满足于见过，而不主动寻找更多不同风格的对手，调整训练方式，那么这记警钟就白敲了。承认差距不丢人，真正需要警醒的是，没见过之后依然选择不见，让我们的孩子多见见世面，多碰碰钉子，到了真正的赛场上，他们才能心里有底，脚下不慌。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或者在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到12号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
3: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日本参议院最近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此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和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的关注， 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

0: 升旗成为热议话题。有外媒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此作出回应。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版目录一共收录药品794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专家还介绍，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常见病、多发病，扩大覆盖病种范围。
2: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3: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4: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啊，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都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占比升至 67% 左右。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汽车出口超500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遭遇持续的强降雨，贵港市教育园区内发生内涝，多所学校一楼全部被淹，最深处积水达到7米，学校停水停电，物资告急，6000多名学生被困。7月8号下午，中国安能集团水电铁军出动动力舟桥驰援贵港。动力舟桥也被称为救援航母，一次性可以转移500多人。8号当晚，救援人员连夜转运了数千名学生。9号上午，中国安能增派2艘救援航母继续投入救援，加速转运被困学生。坐上这座生命舟桥的学生们纷纷竖起大拇指，满满的安全感。更多网友也为中国力量点赞。最近，山东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

0: 设施优化改进工作。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排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是替代。最近网络上讨论度非常高的小红带娃送外卖一事有了定论，美团发布回应，经核实，当事人自三月起仅完成19单配送，但是发布了15条背娃送外卖的视频，并已开通橱窗带货功能。平台确凿的证据表明一些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慷慨解囊的苦难叙事，背后的事实并非如用户之所见，有时甚至是经过精心剪辑，瞄准人性善良的流量生意。类似的事件不是孤立，最近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网民金某和抗某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本，两人以此博取同情，吸粉引流，90多条卖惨视频转发点赞，评论总量超千万。带娃送外卖似乎正成为一些账号的流量密码，但是当人们的善良被频频的消费，社会的善意之花势必难以枝繁叶茂，那些反复证伪的不实信息一旦透支了人们的信任，今后再动人的故事也会失去应有的吸引力。对于故意炮制虚假苦情的行为，除了法治亮剑之外，网络平台更需要承担起打假的主体责任。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下某些短视频平台的算法一旦识别到苦情、弱势群体等高停留时长标签，往往会如获至宝，频频地加大推流。这种算法导向客观上是在用技术手段为虚假的苦难开辟了一条吸金的快车道，所以如果平台不能够从算法伦理和流量价值导向上进行深层次的变革，封禁再多的账号或许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快快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之前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的福利活动。现在订购美善臣的话，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之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不少朋友呢，都在用这个美。

0: 善晨产品，对于入睡困难或者是经常容易醒老是睡不好的朋友，美善晨产品是一个选择。如果您看一下美善晨的这个组方，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它是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的一款产品。现在美善晨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还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晨。收到货之后呢，您先用这个88元的赠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在10分钟之内购打，再额外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是赠送的。活动15号准时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8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昨天报道，美军连续两天袭击伊朗已经造成14死78伤，伊朗军方已经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另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之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是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国内经济压力上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既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意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变得更加的有限。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有民众告诉媒体记者，类似事件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说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目前多方敦促美国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根据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8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的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
2: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七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问题。英国不少养老院老人开始吃冰淇淋等冷饮食品防暑降温。美国彭博社8号的报道称，英国电网运营商罕见地发布了夏季电力供应预警，称由于酷热天气导致欧洲各地能源系统紧张，电力供应趋紧。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预计9号晚间用电高峰期将出现约 1.2 吉瓦的电力缺口，并已发布电力余量通知，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提供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容量。进入六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六月的最高值。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

0: 着。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
1: 您这个诉求，我第一点我就是想问一下陈师傅，你自己有没有违规的行为？
2: 违规的行为在我认为我是没有的，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讲实事求是的，现在的网约车的单价很低很低，对吧，10公里大概就11块钱，加上计单的这个里程加上这个回程要几毛钱一公里，所以说有些乘客上车以后有些提出无理的要求，比如说你到他小区去了，他让你等个几分钟，然后上车了就师傅你给我快，这时候讲实事求是的，我们司机的心情是不好的，
1: 就可能有言语上的不愉快。
2: 对，就是我的采取办法就是说我不理睬他吧，我就把你从 A 里送到 B 里嘛，我不理睬你，我就自不，我就不理睬，
1: 我就不说话了是吧？
2: 我就不说话。
1: 好，所以说今天我很关心的就是陈师傅第一本身有没有违规的行为啊。另外呢，我还是觉得平台方你在处罚司机，你在罚之前或者是罚之后应该有一个告知，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师傅应该有知情权，对不对？而且从平台的管理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是说我每月扣你点，扣的也不多，这个罚款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为了让平台的网约车司机们合规，为大家提供安全的网约车服务。如果说真的每月都要被扣，那我觉得平台方面应该主动约谈司机，告知我为什么要罚，你要注意什么，你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不是说我最后把你号给封了，然后为什么罚我也罚你没商量，不需要跟你商量，不需要告知，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打一个问号。因为今天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够跟平台方面做一下沟通，也核实一下陈师傅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好的。
1: 好，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田间地头说这个节目真好，君不见说平台就是恶意罚款，要证据不给，真的是这样吗？彭程说好多平台都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39，尾号是3996，这位朋友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平台对司机罚款太正常了，罚你没商量，也不需要理由。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小兵哥说呢，说估计陈师傅接单难了，你投诉了平台会给你打标签。那现在陈师傅的状态是已经离开 T3 平台了，换了一个新的平台，对吧？
2: 就是他替代平台不给我配单了，我自由跑其他的平台啊。
1: 好，红玫瑰说呢，网约车平台有罚款的权利吗？其实大家还是充满了这个质疑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T3 平台方的管理部门，我们也来核实一下我们网约车师傅陈师傅反映的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88，尾号是5975。这位朋友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诉司机啊，这我也有同感啊。我们来看看啊，还有明道禅心说呢，说下导航系统定位还不准，还乱定位乱指路。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了解的，说 T3 罚款很正常，因为 T3 导航的系统定位本身就有问题，就是你人到了乘客取消了它也会有罚款，有时候乘客会下两单，谁的车子先到跟谁走，最后惩罚那些司机，打电话给乘客平台都有录音，但是 T3 还是会判责，有时会给比如说有时候乘客无意下了单，你到电话打给他，他说找不到下单的地方，等十几分钟，平台还是会被判说是司机师傅有责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机师傅还真的有的时候被罚，我觉得是不是还挺冤的啊。我们再来看看信念说呢，罚款这么多，理论上我觉得司机肯定是有不当之处，有没有？我打一个问号。好，T3 出行的举报电话 我们看看能打得通吗？如果打

0: 马通可以接进来，还有一个廉政举报的电话，这是盲音吧？好，我们把电话切除吧。好，这个事情稍后我们联系到，我们看看平台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刚刚有很多朋友，杨律师啊，大家其实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我觉得可能还有不少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在此刻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关注网约车司机的诉求，平台这类处罚司机的行为到底合规吗？司机该如何合法的维权？今天我们正风热线也邀请到了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杨东律师，帮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我们来做法理的分析、法理的解读。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刚我们的对话你也

0: 这个咳嗽没事，
1: 没事啊。好，
0: 首先根据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经营者的规定，平台经营者在经营当中必须公平、公开、公正，履行管理职责的管啊，他是应该承担一个有罪推定，
1: 他必须
0: 对他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导致陈先生的信息泄露。如果他不能证明，就反过来就得证明自己。法律就会认可平台是有过错的，那么他平台就会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陈师傅的一些平台经营运营损失以及相关的罚金，这个都是需要由平台来进行承担。
1: 好，那网约车司机这个时候我们该，当然我们今天跟这个平台方面没有去核实情况啊，就如果说网约车司机他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该如何维权呢？
0: 我建议还是先通过12328和12315进行投诉。投诉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他也可以像，我不知道司机，因为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工会，或者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和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好，那么对于这类现象，您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既能够维护好行业的秩序，又能够保障好司机的合法权益呢？
0: 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全方位的深入平台的监管，特别是针对平台对数据的管理，包括平台对规则的一些制定，还有平台日常运营中对司机的一些管理，都是应该纳入监管之中，而不能仅仅的就平台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者平台的一些准入制度进行监管，还是要进入全方位的监管。
1: 好，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88，尾号是5975，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知司机，就是我说的司机其实是有知情权的，对吧？
0: 对。
1: 小金鱼说呢，现在的网约车平台都是霸王条款。我们再看看抖音，抖音网友，我们此刻还正在联系客服当中啊，转值班班长当中，目前还没有人接电话。我们厂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接得上啊。好，马上现场连线 T3 出行司机服务热线。95051值班班长，这位值班班长你好。
2: 啊，你好，女士，咱们这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好，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号是72340号吗？
2: 对的，我们这边是72340。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刚刚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2: 目前的话，因为我这边是刚转接过来，目前也是不太清楚咱们这边的问题的。
1: 那我现场跟您反映一下好吗？
2: 您说。
1: 就是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此刻呢接到苏州的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反映，他原先呢是你们 T3 平台的一位接单司机，说从去年末到今年年初，每个月都会收到平台的罚款，可能罚个5块钱啊、10块钱的，每月大概4到5次的罚款。但是不告诉司机为什么开罚单，为什么罚款，司机也跟平台沟通过，但是你们没有给出罚款的依据，司机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接受你们的罚款？
2: 好的，了解到情况了。就是咱们这个平台的司机年末，还有就是从年末开始，然后每个月都是有一些罚款的一些处罚，
1: 是
2: 吧？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跟你们也沟通过，然后呢，也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你能回应吗？
2: 因为咱们这边是乘客线的客服，对司机那边的业务也是不太了解的。您方便提供一下就是司机的一个接单手机号码吗？
1: 我稍后把电话切出，会请我们的编辑啊，在征求司机同意的情况之下，把司机师傅的号码提供给你。那如果说我此刻提供号码，你能够回复我的问题吗？
2: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不太了解司机那边的一个业务的，
1: 就是说你今天只能够记录问题是吧？
2: 对的。
1: 好，
2: 然后我这边呢会将您这个问题呢去给您记录，然后反馈，然后稍后呢会转交给我们公司相关部门和您取得联系。
1: 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您听我说一下值班班长。
2: 好的，您说。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司机师傅说这个事情他向主管部门反映，然后平台把信息泄露了，结果还被封号了，这是第二个问题。
2: 司机向上部门反映过，然后导致司机账号

0: 被封禁，对吧？
1: 司机的信息被泄露，然后说就被你们平台封号，然后他就无法接单，所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你们 T3 平台。
0: 嗯，
1: 好，把司机电话接进。陈师傅在吧？
2: 对对对。
1: 好，刚刚我代为表达，如果有不准确、不完整的，您补充。
2: 啊，好的。我跟平台跟这个 T3 平台有交流过、嗯、但是是没有结果的、嗯、他们就是一句话，你违规了，没有证据。
1: 好，值班班长、嗯、在吧？
0: 嗯嗯。
1: 你们平台会这么回复吗、嗯、我就是罚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罚你。
0: 抱歉的女士，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这边也是不太涉及到的、嗯、所以呢还是由我们的公司的一些相关部门和您这边取得联系，给您就是去解释一下这个、嗯、
1: 我来问一下这位值班班长、嗯、您的工作职能有哪些，可以跟帮我做个介绍吗？
0: 我们这边就是处理用户进线，然后一般都是乘客现在就是进线反馈的一些客诉问题的。嗯啊、如果说就是咱们这边有
1: 就是你主要是接乘客的诉求、嗯、是吧？
0: 因为950520的电话就是乘客线的一个热线电话的。
1: 好，那这样，那今天的问题，第一，请你做好记录；第二，请你做好转达，好吗？
0: 嗯，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就是您提供一下咱们这边司机。
1: 提供给你、您别着急。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的官网有一个廉政举报，举报有网址有电话，为什么你们有举报电话？非常明确的，在你们的官网上，大家可以查询到，号码是02587170737。我们直播热线打过去，居然是空号，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呢，我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去给您解答的，女士，还是需要咱们的相关部门去给您解答。02587170737这个号码，对吧？
1: 对，是你们官网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
0: 嗯嗯，我这边会帮您记录清楚的，会有相关部门给您回电告知的，你看可以吗？
1: 嗯，我们查了一下，你们有乘客服务热线，有司机服务热线，还有企业应啊、嗯，那你这块是以乘客服务热线这个渠道是吗？
0: 嗯，对的，950520是这边是乘客热线的。
1: 嗯，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第一代为第一记录，第二是代为转达，好吧？
0: 哎，好的，女士。
1: 那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
0: 24小时内会有专员会给您取得联系。
1: 24小时内是吗？
0: 嗯，是的。
1: 您此刻是值班班长是吧？
0: 啊，是的。
1: 那你们今天的值班经理在吗？就是你的上级在不在？
0: 目前的话，上级目前是不在的，女士。
1: 好，那这样，我请你认真记录我们的问题。第一是网约车师傅的问题，第二是我们正风热线的监督。我觉得这个问题都要进行回应，好不好？
0: 嗯嗯，您放心，这边您的问题已经记录清楚了。
1: 嗯，好，陈师傅在吧？
2: 在。
1: 好，你还有问题要提吗？
2: 就是说我然后就跟他多次沟通无果以后，向苏州市12328部门投诉，结果他就是把平台的绑票给他告诉我，就是说一次。
1: 陈先生，我听不清你说话。
2: 哦。
1: 嗯，你的周围很嘈杂，我的节目在直播，希望你准确表达。
2: 喂。
1: 嗯，你说
2: 听到吗？听得清吗？
1: 我现在听得好一点。
2: 我就是说，像去这个12328平台投诉，投诉了以后，12388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
1: 哦，这是企业自主行为是吧？
2: 对啊，你这个罚款是自主行为，那么你自主行为它不合规，你要得到管理啊，对吧？
1: 对，
2: 你们这些交通部门应该管理啊。他说你不行，你就投诉我说，或者起诉我什么？我们是农民，我们就是。
1: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跟陈先生现场沟通到这儿，问题我觉得已经表达得非常的详尽了。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客服，客服说24小时有回应。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关注就要到下周一了。我们看看 T3 平台能不能够给出，刚刚我提了三个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正面回应，还有空号，这简直就是让人觉得是不可理解的。那这样，陈师傅，您的号码可以我们转给刚刚联系的值班的班长客服吗？
2: 可以
1: 是吗？这个一定要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把客服电话也切除吧。为什么切除？你看苦难辉煌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好，杨律师啊，你看啊，刚刚就我们这个陈师傅还给我补充了，说他其实跟幺二

0: 318反映过，他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是企业自说好听一点，我觉得可能可以说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大家其实更直观的理解，那就是罚你没商量，
1: 对，
0: 不给你申辩，不告诉你罚款的理由。
1: 就是、
0: 那我觉得其实网约车司机师傅维权，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1: 对，现在就缺少一个能真正为网约车司机，发声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监管平台。现在的平台基本上还是很少参与企业内部事务。但是它企业内部它这个条款实际上就属于霸王条款。
0: 霸王条款。
1: 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话，这个霸王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0: 好。好，那谢谢你今天走进我们郑夫人现在演播室。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下周一我们继续重点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他们在卖书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郑峰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出了罚单。我们想问问T3平台，你的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目前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很多朋友的留言跟大家来分享。大蓝鲸网友139尾号是3996说，平台电话就是这样，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听，搞个彩铃让你耐心等待。今天是出现了空号。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现在很多举报投诉电话或平台都是虚设。手机号码是185尾号是8505，这位朋友说，现在这么多平台，外卖、网约车、货拉拉、运满满，好多的平台。有人说消费者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可能没有地方说理。花开富贵说，这位网约车司机可能有违规行为，可能没说实话，平台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罚款。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要联系 T3 平台，要请 T3 平台给出处罚的依据。我们再来看看明道禅心说，司机打 T3 热线客服反映问题，客服不理会，网约车司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投诉没用。那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的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每天开十几个小时，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只要平台想罚款就会有一万种理由。我们再来看看抖音账号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感恩有你说，你们挨个挨个的去打所有平台这个热线，然后体会一下，我投诉平台停我7天，结果我打了投诉电话，平台就停我180天。这个事情我打一个问号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监督一下平台方面。期望说，就算打通了，也是机器人在跟你说话，你会打到崩溃。你的队长说呢，为江苏的问政节目点赞，平台在指定细则的时候就可能违法了，需要监管部门审核细则，平台和司机的惩罚以及录音是需要留存向监管部门报送的。理解说，所有平台的客服会统一话术。守望初心须自度说呢，在平台投诉工作人员客服打不通，

0: 都是语音提示。小兵哥说呢，有谁会为5元10元的罚款去找律师？每个地方，像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跟平台是多做沟通。我们看看话里传声说，所有平台的抽成比例太高了，甚至有超过30%，但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其实是违规的啊。对于抽成的比例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也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在平台开网约车，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给我们留言，向我们提供最真实的信息，您最真实的开网约车的感受，我们也会在节目过程当中来梳理大家的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环涟水县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想了解一下在涟水如何办理单人低保，需要哪些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王丽你好。
2: 哎，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你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哦，单人保的话，就是需要本地户籍，家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特定残疾人。这里面包含一级、二级重残和3级、4级的精神残和智力残，或者重大疾病患者可以申请单人保。申请单人保的话，需要自己本人到我们这边来申请。申请的话，然后我们进行家庭那个，就是家庭经济状况授权书填写过后，然后我们上门去核查。如果然后等那个家庭经济授权书比对报告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进行公示。公示完以后，然后我们就进行审核，然后进行审批。就这个流程。
0: 好，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按照您刚刚讲的，第一是符合单人保的申请条件，然后呢提交了单人保的申请材料，我们材料交过去多久可以办结呢？
2: 一般正常，如果公示没有异议的话是20个工作日完成，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日。
0: 好，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也会主动对接吗？
2: 会主动对接。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的现场解答，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2: 好的，谢谢。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关注常州这位网友的留言，他想
3: 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且成员在提出申请当月前5年内无房产转让记录。第二个条件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5185元含以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的是，低于这个5185元可以是低保，可以是特困，可以是低收入啊，这个都含在里面啊。第三个条件是一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23.33万元，两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1.11万元，三人及以上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8.88万元。第四个条件是成员中无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股东，且成员名下无非住宅类房屋。第五个条件是成员名下无非营运机动车辆，或者仅有一辆非营运机动车辆，且机动车辆价格在12万元以下。这个就是以上的五个条件。
0: 那申请方式呢，就是我们符合这五个条件，我们可以怎么去申请？
3: 我们这个申请呢是按照本地居民，是按照户籍地址走的。如果你的户籍，我打个比方，你是在梧塘镇或者在雪雁镇，那么你符合条件的家庭或者个人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就是身份证啊。

0: 口本啊、房产资料、相关材料，可以到户口所在地乡镇民政，就是现在都是叫便民服务中心，有专门的公租房一键式窗口受理。
1: 啊，就其实就是在一键式咨询窗口
0: 来，对，一键式咨询窗口
1: 受理，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如果说符合条件，受理了多久之后能够办结呢？
0: 我们这个公租房按照文件要求，工作日是58个工作日。
1: 啊，58个工作日，那就两个月多一点，对吧？
0: 基本上要到，因为和去掉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其他的话，一般都要到2个半月左右吧。
1: 两个半月左右。
0: 对，对，
1: 好的，谢谢您的现场解答，谢谢。
0: 啊，应该的。
1: 好，非常感谢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周云飞啊，刚就这个问题和我们做了一个现场的解答。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那么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市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之后，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追踪调查。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持续曝光了全国各地大巴车停车区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草药打粉骗局，推动执法部门查处，提醒广大群众防骗。其中6月底，我们记者发现，在包茂高速导水服务区和福清从高速上塘服务区内仍然存在问题摊位，而在近日记者就了解到这些问题摊位已经被当地执法部门查处。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3: 每天200块钱，我加两块10块钱。
4: 你打好赌吗？
3: 这大补了，不是拿这当饭吃的，我就泡点酒，淡一点就行。
4: 打两桶吗？
3: 行，你再加五块钱吧。
4: 那个加桶的话是免税的嘞。
5: 怎么买的？
6: 肯定是这个好，因为我是那个甲方，在吃他的这个免疫系统，但是你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7: 7月1号，记者从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管理单位了解到，节目播出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高速公路业主单位都介入调查，目前这个草药摊位已经被撤场处理。
8: 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了解到我们这边公司收到了那个市政府发过来的函，然后对您所反映的那个位置的商店进行停业，然后叫他们撤离现场，不给在那里卖您所说的药。
7: 而在记者5月28号就曾举报新闻，6月24号已经报道的情况下，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6月25号表示，并未发现佛清从高速上塘服务区这个草药摊位的明显违法行为。在记者提供视频证据后，7月1号，从化区市场监管局方面有回应，他们已经对这个摊位立案调查。
9: 然后我们去现场检查，发现他自己已经停业了。问了一下服务区那边，他说他也停业有一段时间了。人呢，现在联系他呢，他就说他在老家，因为这个立案就已经是立了，处理的话肯定还要执法人员深入的去一个调查取证才能确定。
1: 对于这种被媒体持续曝光，仍然在各个服务区频繁出现的骗局，首先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网友，您在遇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警惕。即便购买草药，咱们也得去咨询正规医生，之后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药店去购买。而这些服务区的管理部门和执法的监管部门同样要保持警惕，一经发现立即调查处理，只有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这类骗局才能够无处遁形。如果说您在日常的出行当中遇到类似骗局，欢迎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呢，一位 IP 的河南的网红博主在抖音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一个居民小区的枇杷树上摘的枇杷铅、汞、砷、镉各5种重金属超标。 检测出来有四种超标，并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小区回填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这让不少在自家小区摘果子尝鲜的网友们心里就直打鼓，小区里种植的水果咱们究竟能不能吃呢？来看报道。
10: 那棵枇杷树是生活小区里的枇杷树，掉了几个枇杷，实验室去离子水冲洗表面重金属，然后碳化灰化以后上机检测重金属。来看检测结果，五个元素超标四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原因是小区里面的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不知道底下会掩埋有什么，再加上上面的水泥还有人为活动，在这种环境下如果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合格，那才不正常。
7: 这位博主的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在网上引发热议，检测结果也被大量转发。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像这位博主所说，小区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含量都会超标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记者在南京选择了四个种有果树的小区，每个小区选取一种水果作为检测样本。

0: 记者将这四个样本带到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委托工作人员对这些水果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四个水果样本的五项重金属指标全部过关。
1: 检测项目包括铅、砷、镉、铬汞五项重金属指标，其中铅、镉两项符合现行有效的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规定的要求，砷、镉、汞三项实测结果均为未检出。
0: 为何会出现与网红博主截然不同的测试结果呢？记者了解到，虽然建筑垃圾中可能含有重金属，但这些重金属大多以稳定态存在，难溶于水，果树根系很难吸收。真正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的原因，往往是该区域长期存在工业废水排放、废气沉降、农药化肥滥用等现象。而南京这四个小区周边均为成熟生活区，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源，土壤环境总体优良。
1: 五项重金属指标检测结果合格，不能代表食品是100%安全的，也可能存在其他的问题，比如可能被喷洒农药的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谨慎对待。
2: 大家都非常关心检测结果，虽然检测的四个水果样本的重金属指标都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并非所有小区水果都是安全的。比如说一些小区的果树紧邻主干道，那汽车尾气同样可能会造成污染。另外，未经允许采摘小区的果树上的果实也是不文明的行为。所以说，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不吃路边果树的果实，到正规的场所购买新鲜水果，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好，继续，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线上的外卖店呢，看着是证照齐全，没想到竟是假证套牌经营。近日，南京市玄武区查处的一起网络餐饮虚假证照案入选全省典型案例，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3: 记者从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孝林卫分局了解到，他们接到公安部门移交线索，发现属地商户徐某在外卖平台公示伪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涉嫌虚假资质，违规从事网络餐饮经营。
4: 公安的移交的线索的理由是涉及到这家的经营户，他将他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虚假证照悬挂在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销售平台上面。
3: 经查，徐某在同一地址注册多家经营主体，混用经营资质，在美团平台公示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京东平台未按规定公示许可信息，线上公示内容与线下真实资质严重不符。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作出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涉事外卖店铺已全部下架，涉案经营执照已注销。针对平台审核履职不到位的问题，相关线索已移送属地

0: 监管部门跟进处理。而伴随网络餐饮新规的上线，严厉打击假证入驻、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违法行为，已成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线下抽查的重点内容。
1: 这家对芒果糯米饭是他刚才在门头显示的，对的。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证照，看一下商家的证照，是的，门头展示，对，跟他店铺的这个结构所有的情况都是属于一致的。
0: 另外，监管部门还同步推进名厨亮灶智慧公示系统和数字化信用评价体系，整合消费者评价、投诉举报、日常监管数据，对餐饮商户实施差异化、精准化分级监管。
2: 我们比较把自己的制作环境给顾客看到真实的，他会更放心，我们也更自信，才会给顾客去展示他。我们保证我们每天干净卫生，顾客他也会点。
3: 通过平台上面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评价，日常的这样的投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那么对于好的企业，我们可以对它的监管的频次相对降低，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监管中发现一些问题的，我们还是在进行细化和强化。
4: 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眼下正是房屋租赁旺季，在租房过程当中，押金设置、房屋损耗、合同争议，这些细碎矛盾常常会给租客和房东带来不小的困扰。为了降低房东和租客的维权成本，打通纠纷化解最后一公里，南京创新升级住房租赁纠纷调解机制，首批12家基层调解分中心正式挂牌，把调解服务送到了中介门店。
5: 今天，记者走进南京首批落地运行的住房租赁纠纷调解分中心之一的南京栖霞安居锦家阅江台店，这里主营长租公寓业务，住店调解员可直接对接租客和房东，了解矛盾分歧及诉求，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
6: 租客、房东之租赁企业产生的分歧后不再往返法院，多方奔走，门店驻点调解员可以第一时间介入，快速对接双方的诉求，梳理争议焦点，高效化解租房细碎的矛盾，真正实现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5: 此前，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已邀请法院工作人员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参训调解员全部获得专属职业证书，驻点开展日常调解工作，同时依托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与法院审判信息数据互通，对租赁企业涉诉风险加强预警，从源头防范矛盾隐患，实现小事不出门店、纠纷前端化解的目标。
4: 南京全市首批12家调解分中心覆盖了鼓楼、栖霞、秦淮、江宁、浦口、玄武、江北、新区等多个片区，持证调解员常态化驻点服务，持续发挥法院加房产加行业协会三方联动优势，把调解服务下沉至各个居住片区。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非常多的朋友都对司机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罚单， T3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大家留言还是非常多的。从节目的开始到中段到此刻，还有不同的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抖音账号你的不对说呢，说平台绝对不能够只为乘客服务，也要为司机服务。大龙你说这个直播真好，为百姓发声。我也看到一位智权朋友说，主持人的话都是真理吗？好为人师。其实不论是以前是做广播，还是现在广播加新媒体视频，我觉得我们政风热线这个节目一定是客观属实的，一定是会倾听不同的声音，你有不同的意见都非常欢迎你反馈表达。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非常努力的连 T3 平台？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只听网约车陈师傅他的声音，我们要请 T3 平台来回应你月月扣、每月扣、每次扣5块10块，你扣钱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司机有最起码的知情权，即使陈师傅如果说他有违规的行为，那在被罚之前之后，现在都离开 T3 平台了，难道我不能问一句我为什么被罚吗？我罚的理由是什么吗？我觉得网约车司机师傅 平平安安开车，辛辛苦苦开车，理应知道自己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是不是被冤枉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滔滔江水说，主持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问题直击主题，谢谢，这可能也是你的感受啊。小老头说呢，徐州长途客车站检票口就有这样的事情，在卖中药，引导旅客去买，不买不让走，这是非常恶劣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们把情况反馈给记者。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你本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你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8: 你看像什么呀？

0: 时光
1: 走势到底如何，对我们江苏会产生哪些影响？在全国多地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的情况之下，有关汛情和台风的谣言也是四起，那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呢？稍后听焦点。今天我们的乐阳板块将会带来岁月流声的第24期，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83岁，他叫吴正莲。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激战当中，挪威队的球员哈兰德凭借着惊人的表现刷屏了网络，他那份网传的食谱也是冲上了热搜。在食谱当中，他每天会生吃牛心牛肝这些动物内脏，再搭配生牛奶，总摄入呢会达到6000卡路里。那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就开始照此模仿挑战，那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够复制这份食谱，在食用之后又是不是会存在健康风险？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连线专家一探究竟。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观众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当前呢，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正牵动着华东沿海多地的天气变化。就在昨天晚上，巴威是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它是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会在7月1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7月11号夜里到12号夜里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7月13号到14号在安徽中部缓慢北行，并逐渐减弱为热带低压。未来几天台风巴威肯定会给沿线地区带来明显的大风和降雨天气，那咱们江苏具体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哪些地区哪个时段是最需要大家密切关注的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你好江奇慧。
3: 你好美文。
1: 根据最新的预测未来几天呢，台风巴威会给我们江苏全省带来一种怎样的大风和降雨的天气？它主要是覆盖哪些地区？核心的影响时段具体是什么时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这次从目前的预测来看呢，巴威对江苏的这个风雨影响呢，总体是风比雨的影响要相对更大一些。那么先说大风，

11号呢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苏南地区，还有盐城南通沿海陆地阵风会达到7到8级，海上是8到10级，12号是这一轮风力的一个顶峰，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阵风会达到9到10级，那么沿江沿海区还有各大湖面都能够冲击到10到11级。 13到14号风力是一个慢慢下降的过程，维持在7到9级，近海海域依然是有8到9级阵风，所以不能放松警惕。那么降雨呢也是分两个时段的，一个是11到12号，降雨主要落在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的西部地区，那么苏南区域呢大多是零星小雨阵雨，局部是短时大雨，不会出现一个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那么第二段呢就是13到14号雨带就整体往北移了， 像徐州、连云港、宿迁

0: 上，而且7月13号到14号会在安徽中部缓慢北行，并且逐渐减弱到热带低压。那在后续减弱的过程当中，对咱们江苏的风雨影响，它是会持续的加重呢，还是说会逐步的消退？那未来两三天我们整体的这个天气趋势会有怎样的变化？
1: 那么这个整体规律其实还是目前来看是比较清晰的，风雨是先逐步增强，12号达到一个顶峰之后是持续减弱，也不目前看是不会有再次二次加重的一个过程。那么11号台风外围气流是慢慢北上，全省的风力降雨是同步加大，苏南先出现阵雨，沿海风力持续走高。12号是台风主体环流到达江南区域，也是这次过程破坏力最强的一天，全省是阵风9到10级，南京以及苏南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13到14号，台湾的中心往皖北移动，不断减弱，省内的风雨也是同步消退的，风力也是从9到10级降到7到9级。14号的晚间，傍晚到晚间是进一步下降到5到6级。降雨呢是从北转移到往北转，是到淮北、江淮西部、苏南就基本没有雨了。那么近三天，也就是10号、11号、12号天气来看，那么今天就是全省是多云。可能目前就是预计徐州连云港可能局部有些短时的雷阵雨，那么其他天气都还是这个气温偏高，天气是放晴，闷热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明天台风的外围靠近，全省也是多云转阴天，南京和苏南地区是断断续续的会下阵雨，风力加大，苏南沿海的这个阵风是7到8级，高温是会比今天有所缓解的。那么到12号，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影响相对较重的一天，全省呢基本都是阴天为主，普遍是阵风9到10级，南京苏南地区可能会降雨，有中雨量级，局部是大雨，气温也是下降的，空气湿度依然会保持比较大，像江边、湖边、近海风浪比较突出，南通、盐城近海会出现，目前预测可能会有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低洼养殖片区还是要注意一个就是海水倒灌的情况。最后要补充的就是台风路径目前还是存在一个小幅变动的可能性，如果说登陆的位置偏北，像淮北、江淮的风雨会比目前预测的会更强，如果登陆点偏西，那么整体的影响就会减轻一些，气象部门也会及时的更新滚动的一个预警信息，我们也会及时的跟进。好了，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江协会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各位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气象的预警信息，在这个台风影响的时段，咱们尽量的减少户外出行、高空作业，包括一些淋水的活动，那居家也得做好防风防雨的防范，出行途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和应急防范准备。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也会对我们江苏的水陆交通出行、交通运输保障带来不小的考验。那目前江苏各地交通和海事部门也已经提前部署防范预案。详情况我们再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洋。你好，周洋。
2: 魏文你好。
0: 周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航空方面在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江苏期间，省内各大机场的航班的运行会受到哪些影响？那另外我们的民航部门在航班起降、延误备降，包括旅客疏导方面，有没有一些保障的举措呢？
2: 对，那么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飞机的一些比如说延误或者取消的问题。目前我们从南京还有无锡以及南通的这些机场的获悉台风期间气象条件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航班是存在着一个动态调整的可能的。那么整个东部机场集团也表示呢，为了有效的应对这个台风天气可能引发的航班的延误，那么各个机场也是统筹了这个航空公司以及酒店运输单位来做好应对措施，动态的更新航班的信息，那么根据客流的变化灵活的调整值机与安检的一个通道的资源，协助旅客快速的办理这个退改签。那么同时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比如说这个楼内的这个空调啊、饮水机这些设备的一个运行的状态，来提前落实这个航班延误旅客的一个餐食、地面交通以及住宿的安排，来妥善的做好旅客的疏导和安置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对于大家航空出行的一个影响。美文。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铁路方面因为刚刚我们通过江协会的报道也了解到这一次台风对于我们江苏的影响可能是风比雨大，那目前我们的铁路部门是不是已经启动了应急防控的预案？会不会根据这个风雨的强度来调整这个列车运行，采取限速、晚点或者临时停运这些管控的措施呢？
2: 对的，是的。那么铁路部门其实已经现在采取了这个超前预警和主动避险的一个措施。我们最新了解的情况是一部

0: 那么可自这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到这个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日内，都在这个1230的网站以及这个手机PP办理这个退票的手续，那么是不收取这个退票费的，大家特别进行关注，对吧？
1: 那面对这次的台风过程，我们江苏的海事和内河航运部门对于沿江沿海的通航水域采取了哪些具体的管制措施？那同时又做了哪些水上安全防范和应急值守方面的工作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水上的一个交通的领域，那么我们了解到将会根据这个台风影响的范围和风力的等级来分级的落实这个管控的措施，达到这个警戒风力的时候是坚决禁止船舶冒险航行顶风作业的，台风影响期间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游览活动和项目是一律暂停的，这一点大家要进行关注。那么另外在这个港口航道领域也在督促这个港口企业落实大型港口机械防风锚定和集装箱这个堆场，这些措施，那么台风期间也是停止危险货物的一个装卸作业的，来加强航道设施的一个巡查维护，而在水位暴涨时及这个及时的这个果断的停止通航，没问，大致情况就这样。
2: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广大市民和出行群众，在这个台风影响期间，咱们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到航班和列车动态，提前查询这个出行班次信息，合理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尽量的避免大风暴雨时段外出赶路。当然咱们开车出行也得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避开那些积水路段和临水临崖路段。那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也会持续的跟踪台风动态， 和交通运行的变化，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资讯。说到这个开车出行，有不少人会担心，在这种强降雨的天气之下，如果咱们开车不小心误入到了积水路段，车子熄火了，那人员这个时候被困在车内，咱们该如何自救呢？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消防人员的提示。
3: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4: 安徽省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徐松之，
5: 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
4: 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5: 徐松之，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 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
4: 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6: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7: 徐松之，
0: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2: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除了这个车辆涉水被困的风险，那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应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呢？我们接着了解一下。
2: 专家提醒，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
1: 能色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整体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预测出来的天气到底准还是不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3: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 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4: 比如说是我的

0: 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0: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我们听完专家的介绍哈，就更加明白了，这个 AI 气象大模型呢，确实是气象科学的重大突破。这几秒钟你就能够算出一个结果，在台风路径预报上，甚至会
3: 或谣言二传手，未经核实的涉汛情视频、图片、文字，绝不转发、不评论、不点赞。你的一次随手转发，可能就是谣言扩散的关键一环。报发现一起，举报一起。如遇涉汛情网络谣言，可立即向公安机关或网络举报平台举报，共同维护清朗的防汛舆论环境。
2: 其实我们说谣言呢，也是汛期的次生灾害。它不仅会挤占真实的救援信息通道，还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甚至会导致抢购物资、盲目转移等等混乱的局面。哪怕是一段随手转发的视频，如果未经核实，也可能会成为压倒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舆论环境的守护者，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咱们只信权威发布，不要当谣言的二传手。
4: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5: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上。
6: 喝一口就能。
5: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提醒。
4: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那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啊。整点广告之后呢，会是11点到11点半，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面向中老年朋友推出的固定单元“乐养超向标”。所以稍后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

0: 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
1: 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盛夏的报考模式即将来袭，闷热黏身，睡觉出汗，全是夏天的烦恼。想要一整夏的清爽好眠，选一床高品质的凉席特别重要。那今天给大家带到我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今年的价格是史无前例啊，因为去年厂家抄底囤货了最低价的库区的原皮，把原料红利全部让利给消费者，才做到了本次推荐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999，一米八的也仅需1299，全部天然头层真皮打造，所以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天然的头层牛皮凉席有自然的疤痕，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席子的重量在5到8公斤不等，这是自从2008年上市销售至今，很多老客户的席子已经用了将近20年，依旧是完好好用。我们经常说一席睡三代，指的就是头层水牛皮软睡席。那如果您今天999拿下，睡上50年，每天才1毛多钱。所以今年价格宣布之后呢，订单已经排到1周之后了，您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打开首页就可以看到牛皮凉席的弹窗，直接线上下单，方便又快捷。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在这里优先推荐大家选购1米8规格，因为是软席啊，席面两侧可以自然的垂边，大床小床都可以使用，性价比极高。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优雅的像贵妇一样。
1: 您把它做成了四个人物，而且人物之间好像还有互动关系。
0: 对对对对，画下有内容的，要表达一些东西的。你像这个西红柿啊，种这些东西，其实我并不是指望它来吃，它2块多钱一斤，但是呢，它在生长的过程给我带来快乐。我就观察它，对它长了，哎呀，红了。我盼望它长大，盼望它红，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快乐。我觉得人思想，这个人的这个内心啊，要有一种光明的、向上的、阳光的精神状态。因为困难总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如果这一点没有，那你生活，我觉得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
2: 胡奶奶说，她的这种光明可能与生俱来，但她又补充了一句。他年轻时爱看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他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他说，人在困苦的时候才会深思，你在快乐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这句话或许正是他送给当下焦虑的年轻人的一剂药方。
0: 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忧郁了，家长呢也有责任，给予的太多了，关注的太多了，搞得他们都没有自我了。真的，他不需要来思考他的人生，父辈已经都设计好了。所以我说，困苦有困苦的好，困苦能锻炼人，能练就人，能磨练人。人你痛苦以后，你才会深思；你在快乐的时候，你考虑什么？不需要考虑。人活着不是为自己。不能只为自己。
3: 重94公斤的他在球场上是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爆发力和续航能力。此前呢，在纪录片《哈兰德重大决定》当中，哈兰德呢是透露了自己的每日食谱，他会生吃牛心、牛肝等。
4: 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看图下单。其实我觉得也是最绝的，就是它的控温科技，区别于竹席的刺骨寒凉，冰丝席的虚假的凉感。牛皮凉席它的温度啊，是凉而不冰，温而不寒。像刘先生睡过一次牛皮凉席之后，就和我们反馈说，这个钱花的是真值，从来没有睡过这种席子，是凉快透气还不硌人。赵阿姨说，睡这个凉席啊，关节不受罪了，席子用了5年，拿出来擦一擦跟新的一样。那今年听到是999，赶紧给儿子媳妇儿也订了一床。还有我们年轻的宝妈陆女士说，之前夏天宝宝睡普通的席子会起热痱子，晚上哭闹睡不好，现在换了牛皮凉席，宝宝躺上去对着他直笑，哎呀，感觉太治愈了，发现也不会起痱子了。是的，如果广播前有更多的宝妈们都注意了，这款牛皮凉席柔软亲肤，是母婴级别的环保标准，宝宝贴肤睡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入手哦。而且很关键的一点，牛皮凉席超级好打理，宝宝喝奶洒了，或者是有吃一些零食啊，饼干碎掉渣渣啊，扫一扫，湿毛巾擦一擦就可以了，也不用费劲儿的清洗，而且一张席子能用好几10年不变形，用到孩子出生上大学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只要999，这批皮料到手，那算下来一天也就1毛多钱，一张席子，孩子从小用到大。40071010900，40071010900，赶紧打电话，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低价牛皮凉席的原料不多，就这一批货啊，卖完就截止，结束就恢复到之前的会员价，之前会员价也不贵，1599，但是省了600块，一床省600，两床就是1200，现在下手是最合适的。那赶紧进入，那您也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块块，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

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这边柳叔叔打电话订席子的时候就说啊，说听了这么多年，咱也睡一睡这牛皮凉席是什么感受。柳叔叔您放心睡啊，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都开不了空调，那牛皮凉席一定会给您独特的夏日睡眠体验。那我们的牛皮凉席是经过这么多年无数家庭的亲自的检测，不管是自己家用还是送给亲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今年只要999，只在这一批的皮料，红棕色经典款，品质不变，工艺不变，放心购买。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腰。高温来了，全程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三位数这个价格还不到一顿聚餐的钱。刘女士确定了好几遍，说上个月问你们的客服还是1999，这价格降得太快了吧。再说一下啊，不是降价，这一批呢是原皮的价格低，所以成本就低，但是数量不多。赵先生说，牛皮凉席铺上瞬间体感直降，是真舒服，我商场是4000块钱买的，购买你们家的4床了。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席子是送到家自己看，全部都是品质上乘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

0: 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4到25度。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昨天在无锡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潜在独角兽企业共796家，主要分布于新兴和未来产业的37个赛道，覆盖集成电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融资总额近120亿美元。区域分布上，2025年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的潜在独角兽数量均超过了100家。江苏的潜在独角兽企业共203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苏州、无锡、南京三市位列江苏前三。以往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需要安排专人带好全套的纸质材料前往登记大厅，来回呢最快也得要半天。近日，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推出了企业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的服务，至此南京涉企不动产首次变更、转移、抵押、注销等登记类型全覆盖，线上都好办了。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

0: 和评论，它就使得个人变成了类似于行业协会的一个存在。但问题在于它不是，它不可能是。那在这种错位的情况下呢，我想法院的判决有法院的考虑。我也相信啊，在依法治理的背景之下、语境之下，法院的判决是咱们厘定是非的基本的出发点。
1: 嗯，没错，就是说这个情理呢是值得共情的，但是法律我们还是必须要敬畏的。这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特别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地方。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就是脱口秀演员唐湘玉发文抵制涉嫌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的同行艾克，结果呢被判侵权拒不执行道歉。对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呢，唐湘玉本人啊，他也曾经澄清过，他说呢自己并不是这起偷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他只是众多发生者之一。而且他也说到自己曾经遭遇过性骚扰，那不想再有其他人经历同样的伤害。同样，他还希望能够推动行业形成尊重、平等、无骚扰的环境。所以这种应该说是淋过雨想为人撑伞的初心，是不是也是他败诉之后依然能够获得大量网友支持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呢？胡连博士，
0: 我们说什么叫侠呢？侠的话呢，就是为和自己不直接相关的事情，然后呢出于某一种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理念做了某件事儿，而且承担了代价。
1: 嗯，
0: 按照我们传统的这种对于侠的认识啊，唐湘玉她符合人们对于女侠的基本定义和认知，所以呢她就被赞成，被很多网友支持。可咱们再强调一下啊，文学作品当中大家的认知和现实社会当中管理的规则它是不一样的。唐湘玉的这件事儿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区别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说呢，它一方面是一种普法教育，就是你不可以用意境的行为去解决问题。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凸显出了一些短板，比如说艾克的这种行为，他拍了女演员的短裤的照片。那么这种行为本身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说法呀？那么像这种行为，他把它发到群里面去了，进行叫身材点评。
1: 对。
0: 那么这种做法，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说法呀？有没有行业协会的介入，比如说从业禁止的若干的规定啊？如果这方面我们感觉都是有缺失的，那在这时候人们寄希望于一个女侠一类的人物出来给大家出口气，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1: 确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像唐湘玉这样的一些有温度的发声，但是呢更加需要有底线，或者能够有一种守规则的表达方式。
0: 制度化，
1: 对，制度化，包括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当然我们其实之前我也看到过唐湘玉当时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截图啊，里面呢是用了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害群之马这类非常绝对的定性词汇。但事实上艾克的这个行为他是否构成偷拍，或者是否属于性骚扰，这还是需要司法机关去依法界定的啊。个人呢他也没有权去下这个定论。所以惠天博士，您看这起这个侵权纠纷是不是也给所有的公众人物或者我们的普通网友也上了一堂生动的这个普法课呢？
0: 那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像艾克这种行为比较好的那种制度性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了，他确实拍了人家了，发到群里了，进行点评了，这件事儿本身就应该触发法治程序。就是你的这种行为有没有违法，那么有人家挂在网上直接进行私人叫私刑化的舆论审判，那么这件事儿你做的不对。我觉得唐湘玉呢，他应该比较理性的处理的态度啊，就首先找一个律师仔细的研究一下法院的这个判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你做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唐湘玉本人理解为我要是道歉了，那就是艾克他拍人家女演员穿短裤是对的，我说他不对，那我反而是错的。
1: 是，
0: 你这么理解就可能完全扭曲了判决书它的真实的意思。判决书要你道歉是你程序不对，没有说你动机不对。
1: 这个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还是遇到麻烦以后啊，要有找专业人士去解决的这种意识。

0: 把整件事委托给一个律师，不要自己亲自去处理，你也处理不好，因为你不会，你没学过。
1: 是这样，因为司法判决它的这个每一项义务它可能都是有专属意义的，我们还是要尊重判决，然后呢完整的去履约，这是每个人面对司法结果的一个基本态度。好，那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惠田博士来关注脱口秀演员唐湘玉拒绝道歉被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件事儿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信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8: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9: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

0: 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呢眼睛还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去使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3 40087883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3 40087883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惠天博士，继续来看到有关于脱口秀演员唐湘玉和艾克的名誉纠纷权案件。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回到2023年12月啊，是网上爆出了脱口秀演员艾克疑似偷拍女演员，而且呢还在社群里边发表了很多不当的言论，一时间舆论发酵。也正是因为基于这起网传事件，脱口秀演员唐湘玉呢他就发布了一篇实名抵制的长文，那当时呢是迅速的刷屏全网。判决生效之后啊，唐湘玉虽然是按时足额的赔付了所有的款项，但是一直都没有履行公开赔礼道歉的法定义务，所以无奈之下呢，艾克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目前这个案件进入到了一个执行流程并且对外公示的阶段。消息公布之后呢，网友的舆论争议是比较大的啊，有不少的网友都在说这件事儿呢让人看了之后啊觉得挺憋屈的啊，依旧在坚定的支持着当初站出来抵制行业乱象的唐湘玉。当然情理和法理的冲突以及维权和表达的边界也让这起案件呢充满了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的一个现实的意义。所以惠天博士，您看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您认为这起案件给我们普通网友也好，或者行业从业者也好，都带来了哪些比较重要的启示呢？
6: 我先带大家我们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你在街上走，你发现有一个他们的言论和表达

0: 的逻辑来看啊，我们进行语义分析。像艾克和群里的这些人呢，他们是知道偷拍是不对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内心的这种阴暗，又是使得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相关的照片，并且进行理直气壮的交流的。
1: 嗯，
0: 那么在这时候，我们明明做了一个特别缺德的事儿，我们怎么样把它变得理直气壮呢？那就很简单喽，我们对于受害者，我们在他身上找毛病啊。
1: 嗯，
0: 就是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缺德，问题在于你一开始就做的不对。我们的缺德是你的不对引起的，我们很缺德，那我们也是受害者啊。如果不是你不对，我怎么会缺德呢？我本来是个好人，我也不想当个混蛋啊，我成为混蛋都怪你啊。这就变成了一整套严丝合缝的流氓逻辑。
1: 嗯，对，
0: 而这种流氓逻辑我觉得在艾克和他的群里面是一目了然的。
1: 嗯嗯，
0: 他们知道，他们只是过于的猥琐，希望为自己的猥琐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嘛。
1: 嗯，但其实你要知道，任何时候受害者的穿搭也好，或者说外貌也好，它都不是被冒犯的理由啊。因为偷拍和低俗的这种调侃，它本身就是突破底线的嘛，它就是一种过错。那当然也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现在啊，有很多的偷拍视频一旦流出，它其实是会被反复的传播、转卖，甚至对受害者造成持续性伤害的。而且有部分视频还会标注受害者的姓名、住址，甚至工作单位的等信息，会导致受害者呢社会性死亡。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就曾经发布了一起警情通报。当时通报里面说啊，针对天津一医院女护士被偷拍一事展开调查，最终将涉案人员刘某某抓获。那刘某某呢，对于多次在护士办公室内实行的偷拍行为，并上传网络的事实也供认不讳。包括此前中国政法大学的谢树教授呢，也建议啊，就是治理这种偷拍的乱象，还是要从被动的追责转向主动的防控，包括源头治理。目前相关刑事追责门槛非常的高，他也建议可以降低相关罪名的认定标准，把受害者的精神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都要纳入到追责范围当中，甚至还要设立独立的偷拍罪名。那惠天博士，对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您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觉得可以讨论是不是真的得这么来。那当然得组织专家，要形成文本，接着呢，全社会范围内大家要一条一条过啊。但这个基本思路我是赞成的。偷拍跟以前相比呢，已经变得容易了很多。我记得之前也有新闻嘛，在网上已经能够有那种专门的小贴片，来遮挡智能眼镜的红灯。
1: 嗯，
0: 那种智能眼镜你猛一看你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它到底在干嘛。那么作为商家的合规要求呢，是有相关部门的要求的，你只要在拍这边就有灯在亮。
1: 对，
0: 可是呢人家用那个小贴片就可以把它贴住。这种小贴片在网络上已经卖的挺火的，这本身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嗯，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0: 那就是很多人他就是不希望我拍，我偷拍的时候被发现嘛。由于现在我们知道像摄像头啊等等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在硬件方面呢续航能力变得越来越强。那么如果没有明确的对于一些行为的提前的约束，那有可能后来会造成比较糟糕的后果。诚然后果出现了，法律肯定会跟着提档升级，但我们为什么要希望先出现一批苦主然后再升级呢？应该有个事先的保护才对嘛。
1: 刚刚您也说了，这个包括这个摄像头的小贴片在平台上卖的还是挺好的。所以呢针对这件事儿呢，北京化工大学的王硕教授啊，他也是提出要强化电商平台的责任啊，要通过关键词的屏蔽呀，或者图像识别等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及时清理网络上的偷拍内容，同时要加强普法，还有将会公众去留存固定证据。那您觉得就是压实平台的责任，是不是也是治理偷拍乱象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呢？
0: 平台的责任肯定是很有必要给它压实的。你比如说有一些摆明了就是辅助偷拍的东西，以前平台也许可以辩解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对吧？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语义分析的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啊，就是扫一遍人工智能。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4到25度。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1: 记者联
2: 力贯通，这是宁阳城际扬州段首条贯通的盾构区间，标志着项目地下施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近日，常州曹女士报警称，辛辛苦苦的菜地被人偷摘了。民警呢，尽心调取到监控，最终抓获了偷菜贼。民警小案不小办，尽职尽责的态度让曹女士感动不已。为了表达感谢，曹女士呢，竟然送来了一台新的冰箱，请民警们吃冷饮。民警受宠若惊，坚持自费买下，将冰箱放在所里，激励大家。好，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提醒，也就是当前血吸虫感染高风险期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你好，祖明。
3: 陈颖你好。那血吸虫病的这种感染的话呢，其实它不仅仅是表现的这个发烧这么简单，因为它感染之后呢，入侵的部位可能会出现皮肤的发痒、红疹，有发热、腹泻，包括容易被当成是感冒或者是肠胃炎，反复或大量感染血吸虫的这个患者呢，也会出现这种肝功能的受损，损害到这个劳动力，甚至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会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其实进入汛期的时候，江边的风景是很美的，但是希望市民能够管住手脚，不钓鱼、不游泳、不戏水、不洗衣，看到岸边树立的一些警示牌的话呢，能自觉的绕行，遇到巡查人员劝阻的话一定要配合。那么汛期的健康没有小事，警惕血吸虫感染就非常关键。如果说因为防汛生产这样的一些原因必须要到江边，或者是说要有涉水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戴好胶皮的手套，穿高筒的这个胶靴，涂抹防幼的这个防护油膏，只要这个皮肤不沾溢水，血吸虫就没有办法去这个伤害到我们。特别也提示到大家，如果近期接触过江水，而且一个月左右出现发热症状的时候呢，要及时到沿江地区的社区医院进行血吸虫病的这个检查，并且告知医生呢溢水的接触史，不可以掉以轻心。陈颖。
2: 嗯，好的，谢谢祖明。接下来我们听到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寒流生物胶大气田原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了400亿立方米，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汇集长江沿线6省2市近2亿居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清洁能源动能。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了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次，同比上升17.1%，共签发普通护照1039.2万本，内地大陆居民往来港澳台证件签注4958.5万张，签发了港澳台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110.4万张，签发外国人签证证件99.1万证次。接下来是国际方面，

0: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最新的行动进展。据伊朗方面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的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将会在马什哈德举行。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是多云天气，气温较高，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需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明天夜间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南京多雷阵雨天气，并且呢风力比较大，最大阵风路上可达7到9级，水面8到10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参与生产的全天候、全空域、中高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作为美国陆军第三代防空反导系统的核心装备，它不仅是美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低层点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部署最广泛、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防空系统之一。该系统于1967年启动研制，1972年进入工程研制阶段，1985年正式列装美军部队，主要防御中程弹道导弹。海湾战争中，爱国者成功拦截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证明其反导可行性，名声大振，并已出口至多个国家，现在是北约一体化防空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美国对外军事合作的关键项目。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系统或生产许可。今年5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呼吁美国批准乌方生产爱国者导弹，称这不仅有助于乌克兰，也有助于美国未来援助的其他国家。对于乌克兰而言，爱国者目前仍是唯一能够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块钱的产品，另外呢再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呢有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你想一想啊，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够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睡醒安稳到天亮，早上起来精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

0: 研时间又比较短，建议您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您多花一分钱，活动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最近啊，一则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因为在劳动合同当中呢，原本定岗的电工他突然被调去了当饲养员啊，那所以很多人就在说啊，这件事儿你到底是属于合理用工还是在变相裁员呢？这个案件的一审二审结果相反，再度让企业单方调岗的这个边界问题啊成为了讨论焦点。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3: 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一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
4: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嘛，然后我就不同意。
3: 几天后，龙某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育肥厂，岗位为饲养员。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4: 他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3: 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某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2次向龙某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去育肥厂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一审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畜牧公司用工自主权，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5: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这个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实际履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与饲养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 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3: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畜牧公司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未能充分证明裁撤这一岗位的必要性。同时，公司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畜牧公司裁撤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最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公司限期内支付龙某经济补偿金。
0: 相信不少听完这个案情的朋友都觉得这件事儿还挺离谱的。电工和饲养员啊，这两个岗位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专业技能也好，从业要求也好，它完全是不搭边的，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企业这样的跨领域的调岗，其实也难怪啊，大家会纷纷的质疑，这根本就不是正常岗位的调整，更像是在刻意的去刁难员工。

0: 和合理性的，不是说企业你随心所欲就可以肆意行使你的权利。我们梳理一下近年来的劳动纠纷，其实也不难发现，这类的花式调岗的早已经成为了部分企业或者去进行变相裁员的一种惯用的套路。我们见过一些资深总监被调去做前台啊，研发人员被强行的转岗做后勤，还有一些企业安排员工啊跨城市进行调岗，却不提供任何的住宿、交通配套的保障。那这些看似合规的岗位调整，本质上都是通过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去给员工施压，逼迫一些员工主动辞职，最终呢，大多数还是劳动者啊被迫委曲求全或者无奈的离职，放弃经济补偿，自身合法权益白白受损。所以这起案件的二审的改判啊，也显得格外有意义啊，它也能够给所有投机取巧想要打法律擦边球的企业去敲了一记警钟。企业的用工自主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但绝对不能够沦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工具，也更不能够成为企业规避裁员补偿的一种灰色的手段。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不知道各位平时在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视频里的配音的声音啊是高度相似的，而且很多时候呢，在配音演员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啊就被其他的一些不法分子呢用 AI 工具被调取了这个模拟的音色，之后呢被各类的创作者给滥用啊。对于这种偷声的行为，普通网友的感受可能并不是很强烈，但是这种行为几乎端掉了配音演员的饭碗。我们来通过录音先了解一下。
2: 我无处不在，是我又都不是我的那种感觉，真的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的话是挺悲观的一个东西。
3: 彻底颠覆传统。
4: 声音是审案与谋生的工具，因为身体不好，他从2020年开始在家做配音，三年时间积累了不少固定客户，每天的订单少说20000字。然而从2023年开始，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大量的被用于各种视频的 AI 配音，播放量超亿次。
5: 直到听见任素汐眼含热泪的说出这句话，我才明白娱乐圈
4: 铺天盖地的 AI 拟声一点点抽干了审案与的生计。2025年他几乎3-4天才等来一单，收入缩水至巅峰期的1/5，而且因为网络上充斥着他的 AI 声音包，有的视频平台对 AI 配音还有限流举措，导致他自己真实配音的视频也会被认为是 AI 而无法获得流量支持，原有的客户也逐个结束了合作。
6: 这个配音就是真人是吗？我听到太多这种声音了。
2: 就说白了，一个人想去克隆另一个人的声音很简单，甚至零成本，每个月收入最多5000吧，降了1/4吧。
4: 在一些开源项目网站上，确实可以搜索到大量可供免费使用的生成式语音模型。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包含特定音色语音包，最便宜的仅1分钱。沈安宇还不得不一次次自证自己是真人在配音。
7: 我真的不是 AI， 我是话的真人配音。接下来我给你来个顺口溜啊。800标兵奔北坡，跳舞的，
6: 但是没什么用。
4: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2023年时，全国就出现了首例 AI 生成声音侵权案，原告配音师的声音被某软件公司 AI 化处理，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对外出售，最终经法院审理，他获赔了25万。小米创始人雷军也曾公开呼吁停止使用其 AI 语音包。今年3月又有数十位配音演员发文抵制 AI 偷声行为。上海一家配音公司的 CEO 谢天天2年前发现自己和公司另外2名配音演员的声音被一款音频软件 APP 盗走，但维权的过程并不容易。
8: 陷入一个如何自证的怪圈，说是 AI 拟合的声音，那么我就要猜测 他那版用了我的哪个角色的哪个

0: 状态的语流语感，我在模拟那种语流语感，把它录出来，然后在诉讼的时候看看提供上去是不是能够证明这就是我。但是我们的举证手段来说，只能做到我来复现，我来模仿我，这个就是有一些荒诞了。
1: 确实啊，在普通大众看来的话啊，这可能只是音色相似或者无伤大雅的小事儿。但是有没有想到，他对于那些靠着声音吃饭的配音演员来说 ，AI 无授权去偷走了他们的声音，无疑是直接冲击了他们的职业根基，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把他们的饭碗给端走了。当然在我看来啊，声音它从来都不是可以随意盗用的素材，它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名片，更是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人格权益。尤其是对于一些配音演员而言，声音就是他们的核心作品，核心竞争力，是耗费大量时间打磨出来的职业成果，理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其实在司法层面呢，早就已经是给出明确答案了。在前两年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件当中，法院就作出判决，要求侵权方呢公开赔礼道歉，同时赔偿25万的经济损失啊。但是现实问题是说，虽然有法律判例的撑腰，但是声音被偷的一些受害者啊，他们维权依旧是难上加难。相比于大家熟知的 AI 换脸，声音侵权的判定本身就更加主观，人和人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音色相近的情况，你还要去判定 AI 去复刻、盗用、取证和定性的这个难度啊，其实都非常的大。更加不合理的是呢，维权成本的严重失衡。我们发现专业的声音司法鉴定费用动不动就要上万块，甚至好几万。但是这类侵权案件的赔偿金额呢，你即使胜诉了，大多数可能只有3-5万。一边是极高的维权成本，复杂的取证流程，一边呢又是极低的侵权代价，这种悬殊的落差也直接催生出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从私自采集声音的素材，AI 批量生成内容，再到平台流量变现，整套流程肆意运转。即便行业从业者多次发声抵制，乱象也是屡禁不止。我们始终要明白啊，技术创新绝对不能够突破法律的底线，也更加不能践踏别人的合法人格权益。想要整治 AI 偷声的乱象，就必须要精准发力，双向施策。一方面要完善相关制度的细则，降低普通创作者和配音演员的维权门槛和成本，而另外的一方面呢，也要加大监管和惩处的力度，让那些恶意的侵权者呢，他们无利可图，而且得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我也想纠正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啊，就是有不少人啊会把换脸、偷声这样的一些乱象归咎于 AI 技术啊，总是认为是因为 AI 技术太发达、太强大了。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问题啊，它从来不是因为技术，而是那些滥用技术的人啊，是人在背后操作。所以 AI 它不会主动盗取他人的声音样本， AI 它也不会私自制作一些低价语音包拿出去售卖， AI 更不会主动用复刻来的声音去赚取流量收益。所有侵权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是人性的贪婪和对于规则的漠视。这里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限制技术发展，而是要紧盯背后的侵权者，彻底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

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幺900，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4: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守住边界，当一个事儿第一次他就让你觉得后背发凉，心里边不踏实不安的时候，你就应该停下来拒绝他。这不叫不忠诚，这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选择听话还是随大溜，还是守住规则底线，这决定的是什么？有一天风暴来了，你到底是被推下水喂鱼，还是可以安全上岸。在违法犯罪面前，没有打工人，只有同案犯。那领导让你闯红灯，你跟着闯，出了事儿，方向盘在你手里边，你得进去吃牢饭。别等到铁窗泪流下了才后悔，哎呀，我当初怎么没拒绝呢？是不是？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最近还有个事儿非常有意思，这个 LV 啊，把一家叫茉莉奶白的奶茶店给告了，理由是什么？人家那个四叶草花纹抄了他的老花儿，啊，法院判了，判 LV 赢，侵权是成立的。可是呢，这个事儿一出来不得了，网上一边倒的新。

腾那家奶茶店，甚至有人调侃说 LV 你站住别动，我去买俩包子，你看看能不能告我，你包子上不也有类似那个四叶草的花纹吗？你说这个事儿单看法律啊， LV 它一点毛病没有，商标法保护的是注册在先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就是说 LV 它那个老花的图案是它的命根子，甭管你是卖酒卖茶卖包子，只要图案长得像，容易让消费者搞混，那他就有权告你。还有人说那个四叶草中国古代就有，这个说法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保护的是商业识别，不是纹样的考古。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LV 他这次法律虽然赢了，那作为一个品牌他真的赢了吗？有网友在企查查上面就搜 LV 路易威登啊马地利，加这个商权侵害商标权，搜这几个关键字，五年下来您知道一共有多少风险信息？1691条。2021年到2025年每年都是100多起官司，这说明什么？说明 LV 这几年不是在打官司，就是在去打官司的路上。你说一个全球的这个奢侈品牌，把主要精力就放在跟中国的这小微企业跟个体户打官司上面了，这看着很滑稽。好比什么，一个武林高手，一个武林盟主，天天跟村口那卖糖葫芦的较劲儿，但是你每次你都能赢，但是呢，人家围观的人只会觉得你这个盟主啊水平有限，闲得发慌呢，你怎么跟人卖糖葫芦天天较劲儿呢？问题是这 LV 为什么着急？因为它慌啊。数据显示这老花系列贡献了 LV 超过60%的营收，这是它的现金流，是它的基本盘。那如果大街小巷奶茶店酒吧小餐馆都用类似的图案，它这符号不稀罕了？奢侈品卖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稀缺感，那种专属感。一旦老花变成了人人都有人人都用满大街都是，那他这 LV 身价就打折了。所以他打官司不是为了赚那点赔偿金，他是在玩一种这个防御性的自我保护，他在告诉全世界老花就等于 LV， 谁都别想蹭。但是战术上很勤奋，掩盖不了战略上的尴尬。你奢侈品它讲究的是一种姿态，一种距离感，老子不屑跟你争，有这个感觉。但是现在你看他急的啊，5年1000多场官司，那你给消费者什么感觉呢？给消费者印象就是这品牌很紧张，他不自信了，除了打官司他不会别的了。更要命的是什么？就这种高频维权，你给对手免费的流量。你看那个茉莉奶白那奶茶店被 LV 起诉之后，短视频账号粉丝暴涨，门店天天排队，那网友用脚投票支持弱者，你这个情绪 LV 拦不住。所以商标维权是防守，产品创新才是进攻。 LV 最大的危机不是人家抄你的花纹，是你拿不出让人家耳目一新的东西。消费者为什么认这牌子？他买的是一种梦，你这个梦要碎了，只剩下那个法庭上的胜诉书，你这个品牌不就那点老花值钱了吗？所以法律可以保护你的过去，但它不能给你赢得未来呀。那固然守住老花很重要，但是5年里边你都忙着打官司告人家，没工夫去设计下一个经典包啊。所以你觉得他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

0: 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社会新闻。7月3号下午，辽宁丹东有一个7岁男孩在操场活动的时候摔倒，门牙松了，口里有血。那时候呢，家长就把这个小孩啊带到了牙科门诊，李医生正准备下班，家长担心孩子牙齿保不住，临时去口腔医院呢又不方便，让李医生帮忙。于是李医生就加班，打开设备清创止血消炎上药，用专业材料把松动的门牙固定牢固，一共收了300块钱。3天之后复查，4天之后家长来了，家长来要钱，理由是牙自己好了，那你钱退给我啊。双方协调不成，家长报警，民警过来协调，李医生退了100块钱。媒体评论说啊，从事实来看，孩子门牙松动，满嘴是血，如果没有及时的清创止血固定，那这个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为什么牙齿后来自愈呢？是因为人家给你修过了。医疗的本质很多时候就是阻断恶化，为身体的自愈创造条件，结果这个家长似乎是完全忽视了医生的托底救助的价值。从法律上看，家长的诉求应该也是站不住脚。家长求医，医生接诊做治疗收费用，这是一个服务的契约。根据民法典呢，当事人应该按照约定全面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医生的义务是履行完了，一样没少。那家长患者的义务就是给钱啊。法律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禁止反言，意思就是不要出尔反尔，保护他人的合理的信赖的利益。问题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媒体评论说这还是退了100块钱，可能吧。对于当事协调方来说，一方是情绪激动不依不饶，另外一方呢是开门做诊所的呀，讲一个和气生财，也经不起天天被人上门闹啊。于是这100块钱就是成本最低的解法。但问题是，站在法治的角度上说，这种解法真的合理吗？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这种事儿啊，不是这件事儿，是这种事儿对所有人都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它破坏了社会的信任。社会信任是整个社会的润滑剂，在经济学社会学上有的时候也称作社会资本。如果有人类似的这种事儿啊，他开始出现了对于社会资本的轻视，而且当事人他当然叫孙宝杰嘛，专业裁判回看了视频，普遍的答案是没搞错，就是埃及队感觉是制胜球的那一下，在之前确实是存在着犯规。专业裁判看了以后呢，就讲说这个是应该吹掉的。再一方面说呢，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吹？专业裁判也讲的说，如果放在以前，这球就有了。但是放在现在有 VAR， 一旦视频裁判组介入了，就说一开始是有这么个动作，主裁判看了这个视频，如果还宣布进球有效，那裁判就是明目张胆的违纪啊。任何裁判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都只能把埃及队的那个球吹掉。还有阿根廷球员和埃及队球员啊，在阿根廷禁区里面对角，双方磕一下，那种情况专业裁判也说到了，这个如果没有 VAR 没有视频

回放，那么在赛场上就那一下，那叫可吹可不吹，有可能你吹了，那吹了就吹了，就点球，有可能没吹，没吹就算。但是呢，有视频在这放着，你看过视频了以后，如果再吹个点球，那就变成黑哨了。简单讲啊，目前就争议的几个判决来说，专业裁判的普遍看法都是没有搞错。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专业裁判说我看了视频了，这球就不该这么判，现在没有任何人这么讲，就专业的都认为判的是对的。我这是描述事实，我不是裁判，我就说那些裁判都这么说。第三呢，阴谋论啊，它永远比四平八稳的内容更加的劲爆。你就拿我来说，我买了几堆，活该吧，输了吧，200块钱扔的了吧，哈哈。那这是一种心情，还有另外一种心情呢，我买的就是对的，我会天就是对于比赛有独特的认知，我就认为这场比赛肯定是被裁判搅和了。为什么裁判搅和呢？那是因为要保送阿根廷队。为什么要保送阿根廷队呢？那是因为梅西啊，他能够为国际足联搞来更高的票价，搞来更多的钱，对，一切都是资本的操纵。我如果这么想，心里是不是好很多？我看到类似的东西了，是不是能让我出口气？这就叫阴谋论比四平八稳的内容更加的劲爆。第四点呢，就是选择性什么啊，反映的是人的心态，长远看呢，对于自己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好处。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度，其他地区呢在24到25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4: 记者连线。
3: 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挪威队历史性闯入八强，队内头号球星哈兰德凭借着极具统治力的赛场表现刷屏网络。网传

0: 兰德每天啊会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然后呢搭配着生牛奶，总计摄入6000卡路里的个人食谱也随即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出于对球星的追捧，纷纷在社交平台发起模仿挑战，这份硬核食谱是否适合普通人照搬呢？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临床营养科戴倩倩主治医师呢就给出了专业解答，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来了解一下。你好祖明。
1: 哎，您好。那么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临床营养科戴倩倩就介绍，其实球星的这一份食谱呢以动物内脏和乳制品为主，属于是极低的碳水、高蛋白、高饱和脂肪酸的这种饮食模式。普通人群呢并不具备职业运动员匹配这种饮食模式的胰岛素敏感性和高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胆固醇水平，长期坚持其实会升高酮症酸中毒的发病风险，尤其是本身就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会更加的危险。其次呢，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摄入呢会升高低密度蛋白的这个胆固醇水平，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概率。另外呢，这个食谱当中几乎是不含有新鲜的蔬果的，长期摄入的话对于肠道的健康呢其实也会有影响，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其实对于普通人夏季的饮食来说呢，专家也特别建议到不用盲目的去跟风模仿这样的这种运动员的极端的食谱模式。那么普通人群夏季首先是要注意科学的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也可以喝一些绿豆汤或者是柠檬淡盐水。另外呢，食物要保证多样，不妨把高热量的冷饮换成五颜六色的时令的蔬果，既能够清热解暑，又能够补充抗氧化物质，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此外呢，还要保证蛋白的摄入，可以选择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种类，像清蒸鲈鱼啊、凉拌鸡丝啊、盐水虾啊、凉拌豆腐啊，还可以增加一些全谷物的这个占比，更好的去选择一些清蒸啊、炖煮啊，这样健康的烹饪方式更有利于我们的这种均衡和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谢谢祖明。省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全国夏粮产量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超3000亿斤，同比增长 0.7%。 作为粮食主产省之一，江苏实现了面积、单产、总产的三增，为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数据显示，2026年江苏夏粮播种面积3753.6万亩，同比增加7.2万亩，平均单产770.4斤每亩，同比增加11.6斤每亩，夏粮总产的是289.2亿斤，同比增加4.9亿斤，全省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是国内国际方面。今天中午12点多，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今天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会上介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今天上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始对华正式进行访问。朴泰成总理呢，此次访华为期3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局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急剧在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上陷入到停滞。当地时间9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是多云天气，气温较高，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需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明天夜间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南京多雷阵雨天气，并且呢风力比较大，最大阵风路上可达7到9级，水面8到10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是名医云诊室。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目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这也是自2002年实施以来黄河开展的第33次调水调沙作业。为什么每年都要调水调沙呢？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黄土高原每年冲刷大量泥沙进入黄河，其中数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日积月累，河床不断抬高，形成危险的地上悬河。调水调沙是通过人工手段改变黄河水沙不平衡关系的有效途径，利用黄河中游水库适时蓄存或泄放，冲刷清洗下游河道，实现下游河床不再抬高，改变黄河水少沙多的不平衡关系，又能腾出库容迎接汛期洪水，同时兼顾下游抗旱灌溉和生态补水。今年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今年小浪底水利枢纽起调水位高为251.64米，相较于2025年高出近6米，蓄水量增加近9亿立方米，水量更为充足。此外，三门峡水库与小浪底水库对接水位较去年降低2米，为215米左右，将更有利于提高水库排沙效果。预计2026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7月12号结束，小浪底水库排沙量将超过1亿吨。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0: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我们的节目还有一档复播时间是在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帖了。在互动帖里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中医针灸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中医针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4: 三讲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现在健康管理是越来越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小到失眠多梦、肩颈酸痛，大到肥胖困扰、肠胃不适，这些小毛病往往都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中医针灸科的徐秉国主任。那徐主任在穴位埋线减肥，还有小针刀治疗肩颈腰腿痛，以及针药结合治疗功能性的胃肠病和面瘫等这样的一些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啊。那接下来徐主任将会为我们解锁针灸的健康密码，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针灸减肥的话题啊。你好，徐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走进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针灸的相关知识，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0: 嗯，那徐主任，其实我们一提到这个针灸，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扎针啊，但其实它的这个应用范围还是非常广的。现在很多人会关注到像针灸减肥呀，或者说穴位埋线减肥啊，这两年也挺火的。那首先请徐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针灸减肥，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8: 针灸减肥的核心原理呢，实际上还是通过针灸或者埋线啊这种治疗方式来刺激我们身体上的穴位，啊，达到一个调节脏腑功能啊，尤其是脾胃功能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用现代我们医学上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就是调整你的内分泌啊，调整你的新陈代谢。治疗者就是被治疗的人的直观感受呢，啊，他就是容易饱、耐饿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馋了，精力状态会比以前好啊。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肥胖呢的人呢，要么就痰湿啊，要么就容易气虚啊，或者存在着肝郁这一类的情况。而针灸呢，就能够通过疏通经络啊，祛湿化痰，或者健脾和胃，从根源上来改善这种比较容易胖的体质。
0: 嗯，那像针灸减肥和我们平时说的节食减肥啊，或者运动减肥啊，它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呢？
8: 针灸减肥啊和节食包括运动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呢？我们知道节食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而运动呢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消耗啊，使我们这个每天这个能量的摄入呢比消耗少一些啊，然后这样的话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7: 是，
8: 但是这一类呢都属于外在干预，都不太容易坚持啊，这种很难，就是特别不容易坚持，需要极大的毅力。而针灸呢，它属于一个内在的调节啊，它让身体能够恢复这种脏腑功能的平衡，或者恢复代谢，它会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吃那么多。然后呢，运动呢也不会有那种很多人是想运动，他又力不从心的感觉啊。他经历好了之后，他运动他就喜欢运动的，能够坚持下去，所以他相对呢就会容易坚持下去，而且也不容易反弹。这也是这而且呢，同时呢，就是通过针灸啊或者埋线调理身体之后呢，身体很多有伴随的，比如说容易疲劳啊，或者容易便秘啊，睡眠不好啊，甚至有痛经、月经不调的相关的症状都会随着改善。这实际上也是内在调节所带来的益处。
0: 啊、哦，您看，您刚刚提到了像针灸减肥，还提到了像穴位埋线这个减肥，像埋线减肥，它是不是属于针灸减肥当中的一种呢？
8: 是的，实际上穴位埋线呢，是我们60-70年代新发展的一个疗法，它是针灸的一种延伸，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西学中的时候，实际上是由西医研究出来的一个方法。
0: 嗯
8: 啊，我一直认为穴位埋线呢，它是近代中西结合一个最成功的一个治疗方法。
7: 嗯
8: 啊，因为它是中医的理论指导结合了西医的一些工具啊，或者一些腺体的发展的一些材料啊结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那个操作呢，它有专门的埋线针，然后把一节呢可吸收性的外科缝合线啊埋入我们的体内，其实操作很方便。腺体呢目前以蛋白质和一些高分子线为主要的材料啊，羊肠线现在使用的已经不是太多了。这种腺体呢在体内的穴位呢它会逐渐的降解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有1-2周是对这个穴位持续刺激啊，我们专业会把它形容为一个长效针灸啊，达到这样一个作用。安全方面呢，大家也就放心了，因为都是医用级的可吸收性的外科缝合线，所以它跟组织的相容性很好。你想目前的常用的高分子线呢，它最终降解代谢的产物是水和二氧化碳，可以被完全的吸收啊，也不会残留。但这个操作呢需要要求严格一点，要无菌操作啊，穴位定位要准确啊， 这种的情况下，这种感染或者排异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当然了，即使少数人可能会出现一点红肿，但一两天两三天也就慢慢消退了。
0: 嗯，那其实就是说，如果埋线减肥的话，这个线它是埋在体内的，然后呢，到时候它也

0: 会自动去吸收掉，不需要我们再做下一步的什么动作了，是吗？
1: 对的，这个线是在体内，然后不需要取出来，它的一个持续刺激，我们刚才说了一周到两周，所以它不需要天天来扎针，它可以10天或者2星期来治疗一次啊，一次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它特别适合现在工作比较繁忙的人群。
0: 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它这个就是基本不会有什么排异的反应啊，那会不会也有这种个案，就是类似什么感染或者有排异的情况呢？
1: 这个不排除，这个但是发生率非常低
0: 哦、那像我们一般埋线，它这个穴位是固定的吗？
1: 穴位这个肯定不是固定的了，这个还是有个人的体质啊是有关系的。当然它有常用的或者说比较常用的穴位，因为它要调理脾胃功能呢。你像一些中脘啊、天枢啊、带脉啊这一类的穴位是出现的频率会多一些啊，多一些。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肥胖的类型它是不同的，
0: 对，
1: 有的人我们中医辨证他可能是胃肠实热，有的人是脾虚，有的人是痰湿偏重啊，有的人可能是肝气郁结。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它这个穴位是有区别的。再加上每个人可能是腹部肥胖啊，就是苹果性肥胖或者梨形肥胖啊，或者后背啊，它。

0: 要结合个人的健康那个状况。另外呢，有人可能有高血压啊，有人可能因为糖尿病啊，我们的穴位和操作的方法也都会有调整的。
1: 哦，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埋线的减肥啊，它也是根据每一个人需要减的部位不一样，我们这个埋线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像这种针灸减肥或者说我们说到的埋线减肥，它适合所有的减肥人群吗？
0: 这个它肯定不是适合所有的减肥人群、
1: 哦、比如它有哪些禁忌呢？
0: 首先呢，孕妇啊我是不能做的啊、尤其腹部和腰底部的穴位你肯定不能用啊、这个可能啊导致胎儿流产这比较严重的情况。其次呢，哺乳期的女性呢我们也不建议做，因为做了之后有的人她可能乳汁会减少，这个对胎儿的营养就会不够。我们建议之后就是停止哺乳之后，如果你通过自己饮食或者运动还是不太容易控制下来，或者胃口非常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来把这个埋线或者针灸作为一种辅助的疗法给参与进来。另外呢，关于还有个大家网上去争议很多的关于月经期间能不能埋线的问题，很多专家说月经期间不能埋线减肥啊，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啊，我们团队是这样一个建议。首先呢，月经期不是埋线的禁忌症啊，因为那个比如说一个痛经的患者他正好在月经期，我们通过埋线止痛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也观察在临床上也观察了很多，埋线其实对月经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这个时期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啊，至于能否埋线，这个跟个人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一点呢需要那个我们就建议遵循给你治疗的医生的建议、他认为你能埋那你就埋，他判断之后你不能埋那你不要去埋了、不要人云亦云说这个危害很大啊，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绿色的疗法、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严重的身心疾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比较重啊，血糖已经很高了，超过10毫摩尔每升了、或者高血压危象了啊，或者凝血功能障碍这类的疾病呢，肯定要先治疗原发病为主。其实这时候的减肥已经不是一个要关注
1: 的
0: 事情的啊，要控制原发症啊为主。包括一些体质虚弱的，甚至一些贫血的啊，这个人也不太建议啊你来做这些埋线减肥。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在饮食还有这种运动是最基础的啊，要多学一学这类的知识。还有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也有咨询这一方面问题的，因为他还是一个发育时期啊，但如果这个小孩的胃口特别好，然后自己控制不住啊，可以试着辅助一下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方式，更多的这个年纪其实应该是控制饮食的情况要加大一些运动啊，因为他们的代谢还是很高的，稍微动一下运动一下他们其实还比较容易控制的。
1: 那就是说您刚刚所说到的几类人群，我们来总结一下，孕妇、老人、孩子，还有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一些人群可能是不太适合做这个针灸减肥。那如果说适合的人群咱们做的话，一般多久能够看到效果呢？
0: 这个效果也不是说100%都有效的啊、实际上减肥的很多方法也都不是100%都有效的，有因人而异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呢，大部分还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我们从食欲控制的角度来讲，因为很多肥胖的人食欲还是非常旺盛的啊，很多患者呢就是上午埋线到了晚餐这一顿的时候，他就会有容易饱的感觉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馋了，这种感觉还是会有的，能够持续7到10天，然后作用呢就逐渐减弱了啊，他会突然有一天感觉哎又想吃了，这时候就可以进行第二次埋线治疗了、这是从这个食欲控制的角度来说。但是从大家最关心的体重的角度，他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啊，有的人呢可能埋了一次减了3斤5斤的都有，但有的人可能埋了好多次啊，体重也没有下降多少，这一点呢我们往后我再解释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年龄大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中医呢，他以男子的以8为周期，女子以7为周期啊，我们以女性为例啊，在那个6、7的时候，就42岁以后，到这个年龄之后，你再来减肥的时候，实际上维度要比体重更容易一些，就是很多女性反馈，哎，我的腹围，我的穿衣服，我感觉瘦了啊，衣服宽松了，但体重有时候也没有变化啊。
1: 那这是不是说明他的就是身上这个肌肉更紧实了一点？
0: 对，还有脂肪细胞的体脂缩小了。
1: 哦、
0: 其实脂肪它没有占，它是占地方不占重量、它是这样，它跟肌肉是相反的。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体重的下降，是我们建议呢，就是我们也不太建议这种快速减重啊。其实早期快速重的，它很多都是水分、肌肉、脂肪一起掉，它的下降的多啊。单纯脂肪它并不会降多少。你每周呢，你能减。

0: 个一斤或者到2斤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始终呢把针灸和或者说埋线减肥定位为什么呢？就是一个肥胖的一种辅助疗法啊。减肥的核心是在于什么呢？行为习惯啊，包括饮食习惯的重建啊，而且重建之后呢，你还要维持啊，不然的话也会反弹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可以说是一辈子在减肥的路上啊，反弹减重，反弹减重，到最后是越来越难啊，越来越难减啊。然后这个饮食这个行为习惯呢，包括饮食习惯呢，其实不外乎也这几种，其实大家都清楚。第一就是饮食嘛，饮食你肯定要清淡一些，少盐少油啊，少糖，这是要控制的。你说一些喝3杯5杯奶茶的啊，有时候有办公室啊，3-5个小伙伴，今天我请你，后天他请我，哇，这天天喝奶茶，那你们不胖谁胖呢？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控制的啊，但也不要刻意的去节食，去就是耐饿的去节食啊，有个6-7分饱就行啊。第二呢，就是运动啊，这必须要有的。我们现在普遍的这种运动量是不够的啊，我们连一个最基础的运动都没有达到啊。在我们每天你最基础的运动，基本也要每周3到4次的一个运动，每次要半小时以上。我们这是以快走或者慢跑的这种运动量来计算这个运动强度的。
2: 嗯，
0: 可以维持代谢啊，可以维持代谢。第三呢，别熬夜。真的不要熬夜，然后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经常熬夜的人的代谢水平会下降的，而且脏腑功能特别容易紊乱啊，特别容易紊乱。年轻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你这个就是过了35岁或者过了40岁以后就会有体会了。这里再提醒一点，就是埋线之后呢，24小时内尽量别沾水啊，别洗澡啊，避免剧烈的运动啊，还有别吃一些辛辣的发物啊、刺激性的食物这一类的。好的，
2: 嗯，好。那么刚刚徐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如果想这个埋线减肥的朋友啊，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2: 那这样我们先给各位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徐主任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的针灸科的徐秉国主任啊。那徐主任呢，因为他在埋线减肥的这个，特别是穴位埋线减肥，还有小针刀治疗肩颈腰腿痛，针药结合来治疗胃肠病啊、面瘫啊等这方面的领域，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经验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徐主任为我们一起来解锁针灸的健康密码。当然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啊关于这个针灸减肥啊，或者治疗失眠啊、面瘫啊，或者埋线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现在开始都可以向徐主任来提问了啊。关注一下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跟帖了，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记住，像姓名、年龄啊，具体如果想减肥的话，最好把你这个体重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都给我们描述清楚，那这样的话呢，徐主任才会给您做一个有针对性的解答。
1: 广告之后回来就会请徐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2: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有位朋友，我们先来
0: 马上就安全多了。
1: 嗯
2: 那像哪些患者适合用小针刀来治疗？
0: 其实它跟针灸的治疗范畴是大概一致的，
2: 是一样的啊。
0: 它比针灸有优势在哪呢？我们在临床中感觉呢，在这类疼痛啊，就是尤其这种比如说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说肌筋膜炎、肩关节周围炎这一类的疾病中呢，它如果有一个肌肉的僵硬啊，或者病程比较长啊，或者有个明显的压痛点，这个压痛点呢，有叫阿是穴的，实际上它的灸气原理呢，我们针灸呢把它叫做筋结，就是筋啊打了一个结啊。
2: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单纯的针灸呢，它力量不太够，这个时候你用小针刀可以把这个筋结给松解开啊，所以扎完之后它立马轻松，它要比针灸在叫解筋结，这是它针灸的一个治疗作用的，这方面作用要更强一些。
2: 你看我们很多人肩颈腰腿疼的时候还会自己在家里面贴膏药去按摩，像这种贴膏药按摩的方法是不是风险还挺大的？
0: 一般的就是说普通的这儿酸那儿痛了，你说你贴膏药按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膏药呢有个问题，就是它轻来搭去的有用，它过敏比较容易啊，然后稍微严重一点的呢，膏中的膏药的效果真是一般般啊，很多人贴膏药也没有啥效果的。按摩同样的啊，你放松放松肌肉的按摩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做复位。
2: 复位，
0: 什么颈椎的复位啊，腰椎的复位呢？
2: 是不是去那个按摩店，然后咔一声，然后脖子
0: 喜欢听那个咔一声的啊，就感觉很爽，
2: 挺害怕人的。
0: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专业性非常高的一个动作啊。你

0: 不是那种特别有资质或者特别有经验的医生，其实做这个风险真的很高，
1: 对，
0: 啊，真的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有颈椎间盘突出的复位之后呢，下肢瘫痪的，我们是碰到过的，
1: 对，
0: 然后腰椎间盘突出导致那个椎间盘那个压迫马尾，然后大小便失禁的，做这真的要你真的想做复位，第一呢，你要找一个专业有资质的医生啊，这肯定要到正规的医院了，
1: 对，
0: 第二呢，这个懈怠医学的检查，比如说颈椎的磁共振。腰椎的磁共振是不能少的，这还是要看看你的解剖结构的，
1: 对，
0: 不能随随便便
1: 要明确位置，
0: 对的，
2: 好，谢谢哇，这徐主任给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提醒啊，大家千万如果说这个腰腿疼痛的时候，不要再去一些小诊所去做一些所谓的这种复位的理疗啊，这个其实还是弊大于利的。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到各位，今天我们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中医针灸科的徐秉国主任，马上徐主任将会给各位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了。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这个针灸减肥啊，或者埋线减肥，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啊、失眠、面瘫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蓝鲸跟小助手当中大家发来的问题是哪一些啊，请徐主任来帮大家去解答一下。有一位朋友他说，徐主任您好，我老公的弟弟今年53岁，是5天前面瘫，现在正在我们当地的中医院治疗，针灸、挂水、中药、西药都上了，今天第5天了还没有任何的疗效，他想问您一下，能否去南京到我们这儿来治疗，大概治疗需要住院吗？一般要多少天才能够去进行痊愈？这个问题。
0: 好的，53岁的面瘫5天，如果身体素质还可以，没有变发症的话，先不要着急。面瘫呢，最常见的还是周围性面瘫呢，叫贝尔麻痹啊，70%-80%都是这种面瘫的。你需要观察一下几个症状：第一呢，耳朵后面疼不疼？第二呢，有没有比如说吃东西味觉减退？或者对某个声音呢有那种过敏的，甚至有眼睛干涩的这些症状。如果有的话呢，它的病程会长一些；如果没有的话呢，恢复的时间就会短一些，1-2个月可能就能恢复。但五天呢，还是在面瘫的急性期。面瘫的急性期呢，一般在1周左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的目的呢，不是说让它恢复，是让它进一步加重。那个西药啊，它是一般是比如说激素啊，或者抗病毒的、营养神经的，来控制面神经的炎性水肿。中医的治疗呢，我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去除这些风邪辅助正气这些的治疗。你观察呢，也不要观察这个嘴歪不歪啊。往往呢，你第一天嘴歪的时候还好啊，你虽然治疗了，可能3-4天、4-5天的时候反而歪得更厉害了。这不是病情加重了。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像一个我们一盆植物缺水了，刚缺水头1-2天，其实它并没有蔫，对吧？它过几天它反而才会蔫了。这个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病程的自然过程，你不要担心。观察什么呢？首先呢，喝水漏水的情况有没有开始减少？另外呢，这个眼睛眼泪水没有减少，就这类的症状，如果有，就说明开始已经进入恢复期了。这个时间一般在7-10天，这个没有必要到南京来治疗，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而且基本都能恢复。
1: 也就是说，现在他这个5天，他只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5天治疗的时间点，
2: 急性的发作期，
0: 急性期
1: 没有任何改变，其实是正确的，
0: 正常的，
1: 看他10天以后是不是会有所改善。好，这位朋友先别急着往南京来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他说：“徐主任你好，几年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通过小针刀治疗，症状有所好转。想问一下徐主任，小针刀是通过什么原理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的？”
0: 小针刀的原理呢？我们现在用的小针刀呢，就比较细的那种啊，也有人呢把它叫认真的，就是不打麻药的这种。跟针灸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为了疏通经络啊，对一些痛点啊进行一个疏通啊，达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好，谢谢徐主任啊。
2: 好，来，我们这边一位朋友啊，他是这样的，家里面儿子呢今年高3了，身高是1.68米，他想请问一下徐主任，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埋线去助长啊？
0: 关于针灸包括埋线对身高的这种作用呢，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啊，有的医院在做啊，我们这边包括我在内的确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这里呢不能给你一个建议啊，这抱歉了。但是我可以提一个对身高。

0: 有利身高长高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摸高啊，
2: 摸高
0: 啊，
2: 嗯、
0: 你让你家宝宝，你每天比如说不知道他的体质怎么样啊，蹦个30次啊，
1: 嗯、
0: 就是双手摸高啊，
1: 蹦
0: 个4到5组啊，运动好的你每天摸高50次、100次、
2: 嗯，
0: 每天坚持练一练，他对身高增长真是有很大帮助的。
2: 这个确实是啊，
0: 嗯、
2: 我们小时候打篮球就是摸高，
0: 对，基本是容易长
1: 的
0: 啊，这运动很重要的、啊、
2: 是。再来看小助手当中这位朋友他的问题啊，他说他是男性48岁，他说徐主任，他大腿骨折手术已经做了快4个月了，现在呢这个脚心脚趾麻，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可不可以针灸。
0: 4个月大腿骨折4个月，然后是脚心脚趾麻啊，这种很考虑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脚经络的不通或者末端的血脉不和，
2: 嗯，
0: 这种是完全可以配合针灸的，
2: 嗯，可以的是吧？
0: 对的。
2: 好，那说到这个，其实他可以到医院来，就是
0: 评估一下，
2: 看一下他这4个月现在是什么状态，
0: 对，
2: 就是你这个脚心脚趾是哪一个脚，
0: 对，
2: 对吧？然后呢，来评估一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徐主任目前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的门诊时间。有2个院区，一个是长乐路院区，一个是河西院区。目前周二、周五的全天都是在长乐路院区，周三的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啊，徐主任是在河西院区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来了解一下就是中医针灸的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去面诊我们徐主任的，可以记住一下啊，周二、周五全天在长乐路院区，周三上午是在河西院区。这位听众他说，徐主任你好，颈椎不舒服，带动左肩有点疼痛，针灸可以针好吗？还是可以缓解一下？她是67岁的女性。
0: 不知道这个病程有多长时间了啊。但是这一类的问题呢，大概率都是属于颈椎间盘突出或者说是颈椎退行性病变带来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这一类的，首先呢，还是要去做一个现代的医学检查，去评估一下这种有突出的程度。然后呢，肯定是适合针灸的啊，因为这类的疾病呢，无外乎从大的角度两个治疗，一个是保守治疗，一个手术治疗，肯定首先要保守治疗。
2: 嗯
0: 啊，保守治疗中呢，我个人从事这个职业，也是推荐这种方法。这个关于好呢，其实关于是什么叫好，如果单纯从临床症状缓解疼痛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可以治好的。
2: 嗯，
0: 但是有些人他想说突出的椎间盘能不能针回去，这可能是做不到的啊。因为很多人67岁，100个人估计可能有70-80个人去做椎间那个磁共振的话，可能有椎间盘突出，但是有症状的可能也就是1/4或者1/5，其实很少。所以我们你知道不疼了啊，不影响你的生活，我们就算治愈了。
2: 不是，我们在最早期的时候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很多医生都建议，如果您不想动手术，那就先保守治疗，怎么会就回去躺。
0: 对，
2: 那在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人建议，比如说像我们您是主任中医师，中医这块，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比如说就是早期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可以通过就是手法去让它回正的呢？
0: 这个也是有的，他们想这种康复理疗，他们有动作训练。有动作训练，怎么躺怎么练，有动作训练，这个、可以去学一学，非常好。躺的过程中，手法复位也是有的，但这个就对资质要求高一些啊。你去正规医院的这种推拿科也是可以的，有帮助。
2: 我们想就着这个听众刚刚这个问题来，也希望您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比方说我们前期的这个保守治疗，到后面就他提的这个是否可以用针灸来进行针，另外一个到最后的这个手术治疗，其实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阶段，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才可以，比如说慢慢的往后去通过这种手术来进行治疗呢？
0: 我们它是一个颈椎的是吧，我们以颈椎的为例的话，这就属于这一类疾病的一个叫阶梯化的治疗。这个早期呢，实际上应该最先通过什么呢，运动啊，或者说是姿势的改变来调整。我们这个拔拔火罐啊，针灸呢可以辅助。
2: 这个是最早期，
0: 对，这类的患者呢，大多可能就是而且这是一个现在年轻人这种伏案工作一个共性，一个共性，很多人就是一工作就很忙，可能20分钟、30分钟，甚至2-3个小时就坐在那边，
2: 对吧？
0: 所以很多人颈肩会痛，早期呢肯定就是一个肌肉的问题，但是这种肌肉持续的僵硬呢，它就会对椎体呢这个颈椎呢进行一个牵拉，慢慢的可能就会诱发你的椎间盘慢慢突出，你的一个姿势长期保持就是我们中医原来说的叫生病起于过用，就是过度劳损嘛，
2: 是
0: 啊。这段时间呢，那个针灸肯定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出现了比如说严重的手麻，甚至便有恶心呕吐啊这种眩晕一类的症状，而且呢经过保守治疗

0: 疗啊3个月啊没有效果，这个事情可能就要考虑手术了。
1: 嗯，
0: 还有一种你的磁共振显示椎间盘突出很严重啊，把那一个椎管内基本都挤得就是压迫的很厉害的，
1: 嗯，
0: 那也可以
1: 就基本上已经顶到椎管，然后让他这个椎管都已经开始变形了，就这种整个基本上都不通的状态下，
0: 对，这个
1: 其实
0: 就
1: 得手术了。
2: 就是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到徐主任，也是关于针灸科普这一类的，他想请问一下，如果用针灸去治疗这些病症的话，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比如说长期针灸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0: 针灸呢应该是各种治疗方法中还是相当绿色的一个方法啊！我们有时候跟患者也说，他唯一的一点让你有点害怕的，可能就是他会有点痛啊。很多人还是怕痛嘛啊，痛感是一个不舒适的感觉。除此之外，他可以说是没有其他的任何副作用了
2: 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放心啊。
0: 对你即使长期针灸呢，也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2: 好，谢谢。
1: 有一位听众在问的是这个中医的问题，他说他们家孩子20岁的男孩子啊，右大腿的腿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有13厘米的长度，现在呢右大腿有一点水肿疼痛，挂水治疗的，他想问一下徐主任，这个后期可否用中医来进行治疗？
0: 这个我不是这个。不是我太熟悉的一个领域，
1: 他是中医，但是不是这个我们中医针灸的，对不对？
0: 也不是中医的内科，而且他这是一个纤维的增生，不知道这一个需不需要手术了啊？首先让他去咨询一下那个骨科或者外科。但是如果单纯的这个水肿，中药还是可以辅助啊，治疗一下这个水肿的问题。他原发病的治疗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西医了。
1: 好，谢谢徐主任啊。
2: 徐主任，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啊，像针灸减肥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治疗也好，大概费用是什么样的？
0: 目前我们江苏这边的针灸一次呢，因为它是按项目收费啊，你比如说常规针法84啊，比如说拔罐一般的42啊，你比如说灸法悬空灸46啊，那个像比如说常规针法啊，这是一般的收费，你可能副主任医师加个10%，主任医师可以加到20%，84%，就是108，100块8毛
2: 啊，
0: 就是这是一次
1: 根据这个
0: 项目，它是可以累加的，
1: 再根据医生的这个职称，
0: 对，
1: 然后不同的职称，不同的就跟这个挂号费是一样的，不同的职称挂号费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你做了针灸，你做了拔罐，做了艾灸，这可能就要小200块钱了。
2: 那如果说像这种埋线减肥的话，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收费呢？
0: 没了，就是
2: 这样。那它的材料什么的，
0: 它是按穴位收费的，
2: 按穴位啊。
0: 一个穴位目前我们家苏城是25医保丙类啊，医保丙类的概念就是可以用你医保卡里的钱，但是不能够说走目前的统筹这样一个概念，它就是按穴位收费，没有这个埋线针的费用，也没有材料费
2: 这样的，
0: 包括这种一次性的金丹的费用，其实都不允许收的。
2: 这个收费非常透明啊，
0: 对，非常透明啊，我们现在的管理还是非常规范的。
2: 是，好，谢谢徐主任。
1: 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徐主任您好，这个骨质增生可以做小针刀吗？”
0: 我们要看目的，如果说比如说你的腰椎的骨质增生引起了腰腿痛啊，这是完全可以做小针刀的。另外骨质疏松呢要看它的严重程度，严重的话还是要配合西医的一些相关治疗的改善骨质疏松。
1: 好，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最后再来回答一位问题啊，就是这个听众他是58岁，1米65，身高1米65，体重76公斤，肚子大，有高血压，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你一下，我们这个能通过这个方式把肚子减下来吗？可能讲的是这个针灸埋线的方式，应该是
0: 对，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我们埋线来调理你的脏腑功能啊，尽量的把代谢再提高一下啊，把胃口给控制一下。你个人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啊，行为习惯啊，我们二者配合还是
1: 还是可以
0: 的。
1: 就相对于现在就大家更愿意去吃这个药的这个方式方法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徐主任跟大家讲了一种确实用中医就是埋线的方式去可以解决这个大家肥胖的问题啊，可以去我们的门诊去找一下徐主任去咨询一下。
2: 好的，徐主任呢，最后请您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对于那些想要尝试中医的针灸减肥，或者说呢治疗失眠面瘫腰这个颈肩或者腰腿痛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对于他们来说有哪些建议呢？
0: 针灸啊，包括埋线呢，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操作啊，虽然说针很细，但是呢，有的穴位风险是很高的啊。我们的临床上，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气胸啊，有扎出来的啊，有肾脏损伤的，有甚至在颈椎 颈椎损伤的也都是有的，所以呢，他实际上。

0: 啊，对资质啊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1: 哦、
0: 啊，这个必须要经过系统培训的啊，
1: 正规的医院，
0: 要正规的医院啊，你不能说一些偏方啊啊，包括一些无证的诊所啊，一些这种。
2: 嗯
0: 啊、答应你叫速成减肥的，
1: 嗯
0: 啊、可能能减下来，但不反弹的很少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很，非常常见的，要避免上当受骗，损害健康。其次呢，我们中医呢也讲究辨证论治啊，和循序渐进啊，尤其减肥，真是不能急于求成、
1: 嗯，
0: 不能说我三个月没减，我就放弃了，我认为你这个方法就没用。
1: 嗯。嗯
0: 不要单单关注体重
2: 啊、
1: 嗯，
0: 要关注健康。
1: 好的，谢谢谢谢徐主任。那我们今天感谢徐主任的分享，我们也对针灸有了全面和科学的认识。好，结束今天的名医云诊室，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5: 北京时间15:00。

0: 福。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的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的10点半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呢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应急救援的准备。在这儿呢要温馨提醒啊，第一呢要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第二呢，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呢要尽快的回到啊船回港，人上岸。第三呢，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和陡坡。第四，不在山谷、河谷啊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那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和隧道、涵洞、桥梁时呢，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等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0: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连日来，受高空槽系统的持续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呢频繁出现了局地性、突发性、阵性降水天气。昨天，吉林、辽宁、河北、山东等省份雨势强劲，并伴有强烈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呢，我国的西南部地区的东北部、西北、华北和东北啊，雨势会显著增强。其中呢，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吉林等多地都会下起大暴雨，京津冀局地会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天气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山西、河北到黑龙江一带的强降雨依旧会继续，尤其是京津冀一带的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呢雨量大，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本轮降水过程恰逢周末，公众出行啊需要高度警惕，建议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一些危险地带，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到目前，上合组织已经拥有了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9号，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阿里·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第三子马苏德和第四子梅萨姆再次现身，其长子穆斯塔法主持了安葬仪式。而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则出于安全风险的考量呢没有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呢也没有露面。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台风巴威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下午到晚间会在浙闽一带登陆。从移动路径对我省的影响来看，11到14号期间对我省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雨影响。与此同时，无论降雨的量级有多少，风力一直是会比较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护保障。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 93.7，苏南苏州。

0: 对，他可以，比如说就已经发生的这些费用，然后进行起诉，然后把这些事实固定下来，包括把这些赔偿项目固定下来。那么在后面产生了康复费用以后，可以等费用全部产生以后，然后再另行诉讼，避免多次诉讼。
1: 好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够得上伤残也是可以的啊，也是有的，对吧？按级别来啊，一般是一个级别是5000吧，您讲一讲大概有多少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对，因为我们通常是参照就是死亡的最高的抚慰金大概是5万块钱，所以我们按照伤残的十级来说的话，那就一个级别加5000，那么如果构成十级，那通常可以主张3000到5000的一个精神抚慰金。
1: 那九级就是1万是吧？
0: 对，九级大概在6000到1万，对，
1: 以此类推啊，往上啊。好，这个事儿是烫伤是一级和二级，还要做一个就够不上是一个什么重伤吧，这够不上吧，目前来看，因为那个林先生他是一个过失行为，什么过失致人重伤罪啊，其他的刑事问题完全不会吧，完全不会吧，
0: 这个够不上，
1: 够
0: 不
1: 上，
0: 对
1: 啊，所以其他的什么治安处罚也不会是吧，也都不
0: 会
1: 啊，
0: 这一块都没有，不需要考虑治安处罚和刑事责任。
1: 那火锅店呢，对他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呢？也没有是吗？
0: 对，也没有，因为这个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带一点意外事件的这种，然后主要是看这个椅子的问题。
1: 哦，所以这个事儿你看是连锁反应，您讲一讲啊，给各方消费者店家从安保的这个角度来看，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注意，你都提示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对于餐饮商家来说的，他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的，应该要时刻牢记，并且应该主动的排查这些安全隐患，包括桌椅的安全性，还有这个安全距离的问题。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桌椅的这种合理的使用，避免因为这种特定行为导致自己和他人受损，并且可能会产生自己的这个财务损失。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半年付7折，全年付甚至可以打5折，这种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的房子，你以为是捡到了大便宜，可没准是掉进了人家挖好的坑。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打掉一个高收低租短付长收诈骗团伙，抓获7人，破案70余起，涉案金额上100万元。2016年2月底，来山东青岛务工的小张租到一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的房子，条件是需要年付，心动的他硬着头皮凑付了1年租金。可刚住2个月，一名自称房东的人便上门要求续租或搬离，小张联系中介发现人去楼空，电话也变成了空号，无奈报了警。继小张后，城阳警方又接到多起类似报警，均指向同一家地产公司。该公司去年12月成立，以高价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价出租给租客。警方立案侦查时，公司已关闭，相关人员失联。警方很快将公司注册法人李某抓获。据李某交代，他只是帮一名外号为大美的男子顶名成立公司，双方仅电话联系，未见面。公司业务员之间互不交叉，警方经过进一步侦查，锁定大美为32岁的祝某某，并发现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5月20日，警方将团伙7人全部抓获，目前7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诈骗套路解析：对房东，高收加短付，以高于市场 10% 到 30% 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季付，给押金，签订托管或转租合同，不让房东与租客直接见面。对租客，低租加长收，以低于市场价 20% 到 50% 价格出租，宣称年付有优惠，诱导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快速圈钱，最终跑路。中介收租客年租金，仅给房东1至2个月的租金，随后公司注销，人员流失，结果是房东收不到钱赶人，租客付了钱被赶，双方受损。警方提醒房东们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收房报价，不贪高租金，选有资质备案的正规中介，

0: 查营业执照，查住建备案，合同写明约定，留存业务员身份证明，不付押金给中介，转账走公户。租客们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年付大优惠多为陷阱。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及房东身份，签订官方合同，不见房东不签约，留存聊天及转账记录，谨慎年付或一次性大额支付。一旦发生承租纠纷，可向住建或房管部门投诉，举报违规中介，也可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维护个人权益。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承租合同，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
2: 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1: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上新了，江苏广播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那今年呢我们继续延续品质啊，隆重推出呢重庆武隆阿姨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然有咱们的主播啊亲自带队陪您呢一路同行。那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啊，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

0: 光，还要体验呢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太热了，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啊，可是避暑胜地啊，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动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呢两晚是五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生活当中啊，遇到法律问题，建议大家呢找专业的律师来问一问啊，来帮助您，哎，怎么处理更合适啊？那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高爽说法加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在很多平台都有专栏，但是请大家呢就从那儿留言，移步到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儿所有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无锡上海海华永泰无锡律师事务所韩凯律师。韩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0: 哎，您好，请说。
2: 是这样，我去年的时候，也就是2025年双十一期间呢，买了一个那个芝华士的床和沙发的一个套餐，大约是13000。他当时承诺的是40天之内呢就要到货，结果40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床品一个沙发都没有到货，结果大约过了2个月，然后沙发到了，但是床的颜色呢给我定错了，他就说给我先用一张备用的床，然后重新给我定，结果呢这个不就转眼就过年了吗？过年之后呢这个销售离职了，那么离职了之后呢我就找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呢就说哎他答应给我重新订床，结果又订错了，这次第二次订错了，然后退回去之后呢这个老板就承诺再给他一次机会，然后要把这个床订到，然后并且保证40天之内呢要把这个床给我订到，如果说没有到货的话呢给我3倍的赔偿，结果到现在还是没有订到这个床，那么现在已经过去大约应该是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想你不想要这个床，然后把它退掉，然后去看一下到底应该是怎么办。
0: 他这个行为啊，一而再，再而三，我们说事不过三，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啊？反复定错啊，而且还有承诺说好，我再到不了货，我给你三倍赔偿。他这是一个根本性违约呢，还是一个有点欺诈的意思？怎么来看？能不能就解除合同，我们就退款，同时要求三倍赔偿，行不行啊？
3: 解除合同呢，我认为是已经符合条件了，因为这个商家多次延迟交付这个标记物，并且交付的标记物颜色不符合约定，那么我认为时间也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可以主张来解除合同。关于这个三倍赔偿呢，这个实际上首先啊，是商家他自己承诺，那自己承诺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去向商家来主张，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个消法当中的三倍赔偿它一般是适用于这种以次充好啊或者故意欺诈的行为。从刚刚这个听众他描述的情况来看呢，他目前只能判断是一个工作上的问题导致的延期交货啊，交不出货来说白了，你很难去界定它存在以次充好或者故意欺诈的这个行为。所以呢，这个可以主张三倍啊，因为是他自己的承诺。但是这个三倍呢，从理论上来讲，它是属于违约金，法院可能会根据这个听众他的实际损失啊，来可能会进行调整。如果在对方提出要调整违约金过高，一提出调整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会主张调整啊。
0: 那他这个损失怎么来计算呢？如果按照实际损失，拖了这么久三次，是吧？
3: 那一般来讲呢，就比如说，首先他主张是退一个沙发还是床和沙发全退，全部来主张的话，我认为也可以，因为它是成套定制的这个商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损失，那么就要由当事人他可能要自己来主张了，他为这个过程当中啊沟通。啊，或者有没有往返产生相应的这个食宿误工啊？可能具体的损失我们要具体来界定。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适用的是天平原则，就是说它的这个三倍也好，五倍也好，它归根结底性质上属于违约金。那违约金的话，就要与它的实际损失相当。
0: 他这个三倍承诺是在微信聊天里给您写的很清楚是吧？这位朋友白纸黑字写的清楚啊，
2: 对，是的。
0: 那即便这样还是按损失吗？因为我们前不久刚讲过一个案件，就比如说那个买保险是吧，也是好，最后他说我有一项这个按月赔付啊，就是支付这个保险金额啊写错了，应该是一次性支付对吧，但是我搞错，但是很可能我们当时分析说就按照合同约定，因为你多次你都没有去这个更正过来，就按照合同约定，像这样的一定会按照实际损失吗？我们想问一问啊，一定会吗？对方主动承诺的呀。
3: 对方主动承诺和双方白纸黑字签在合同中，它的效力其实是一定的。如果说对方承诺的三倍也好，有的时候五倍十倍也好，这种赔偿一律适用的呢，它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一般是商家以次充好存在故意欺诈这种行为。比如说如果假的我赔十倍，那这种情况下是严格适用的，他承诺多少就赔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是一个一般的合同违约行为，合同违约的行为双方约定的赔偿那么就定性为违约金，违约金的话它适用天平原则啊，就有多少损失我们原则上以这个损失为基数，可能会比损失可以略高一点，基于它的这个违约的这个性质或这个多次啊这种情况啊，可能会有略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况，但基本上还是与实际损失相当的一个数额。
0: 但是我们这个沟通，我估计可能都是线上的，没有来回往返于商家呀，怎么样？那我这个损失，我花的时间啊、精力啊、成本啊等等啊，可能很难计算，因为不像我去一趟，
3: 反正可以给他酌定一个金额嘛。他肯定有多次沟通也可能会在这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精神困扰，但谈不上精神损害啊，你可能有产生一些精神困扰，这个里面
0: 自由裁量
3: 来回，那么就再加上对方是主动承诺的三倍，
0: 对，
3: 法院我认为即便调不会调太多。
0: 好，所以这个您说这位朋友，
4: 现在是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在官方网站上查到他的床的价格呢是8900，也相当于是9000块钱，但是这个老板他只愿意赔给我5500，
0: 那就肯定没有道理，
4: 就是
0: 肯定没有道理啊。
3: 嗯，对，这个肯定没有道理的。你按照三倍来主张啊。
0: 嗯，
4: 对，那我呢，三倍的主张是根据这个9000的这个价格呢，还是因为它9000的价格也是要打折的，因为它正好处在双十一嘛，好像是打折。
3: 我认为应该按照你当时购买的价格的三倍。

0: 来主张。
1: 对，你买的多少钱，然后乘以三。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如果说两个都退掉的话，因为沙发它已经到了，已经使用了大约都已经很久了，那这个也可以去退吗？
0: 你要看这个是不是你光退一个床之后会使你这个沙发比如说成套的这个使用价值大大的这个减少，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是按套来卖的，对吧，你后面买这个另外买床可能与这个家具就不是一套了，不好搭配了，那你主张全退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如果不是一套呢，两个独立的个体似乎就
0: 两个独立的个体的话，那么我认为就不能全退了，
1: 不能
0: 全退，沙发的这个已经交付了嘛，并且已经实际使用。
1: 目前来看也没有其他质量问题，似乎也不太好退啊。床是可以的啊，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其实我主张的话是按照这个原价的八折去主张三倍，然后其实它可能并不能达到相关的这个赔付的要求，是吗？
0: 你按照你支付价格的三倍来主张，我认为法院调的话不会调太多。
1: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前期其实也可以向消协啊举报投诉，他们来介入调解，如果能处理也是可以的。不行，
2: 我已经
1: 在打官司，反应过了哈。
2: 对，然后他呢就是调解，然后调解之后的结果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就商家只愿赔付5500，
1: 那
2: 就
1: 打官司吧，抓紧起诉吧，三年的时效把握好。好吧，
2: 好，谢谢，
1: 不客气啊。好，感谢您参与啊，这位朋友。好，那么时间关系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韩凯律师做客节目。好，韩律师，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前段时间呢，浙江绍兴一处售楼部啊，突然遭到施工队的强制拆除啊。施工人员呢说啊，说我是按合同来拆的，结果最后发现这个幕后主导者竟然是一个深陷网络赌博啊，负债累累的无业人员，也是惊呆了众人。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4: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前阵子绍兴镜湖的一家售楼部负责人戴先生接到电话，说店里正被一群人疯狂拆除，他赶紧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工人们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受雇于一位姓袁的老板，合同手续齐全。可当这位袁老板到场后，面对民警的询问，他
1: 受害方不明知肯定不是共犯嘛，不用担责任吧？
4: 对，他们不用担责任，但是他们可能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
1: 啊，赔给谁？赔给那个售楼部？
4: 对，赔给售楼部的开发商。
1: 那这个怎么处理啊？就是说，好，这个袁某判刑的同时要退赃退赔，这个退赃退赔的对象首先是这施工队，对吧？施工队，然后再拿这个钱再去赔给售楼处吗？怎么处理这一条线？因为三个主体等于是，
4: 对，他的这个是这样的，袁某呢，一个是要退赃，就是把他的赃款要退出来给施工队；第二个呢，他要赔，这个赔偿应该是赔给开发商，因为他的行为造成了开发商的这个售楼处被拆除。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施工队，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去拆了别人这个房子，那么你造成这个金钱损失，你也要赔给这个开发商。
1: 那就是袁某和施工队都要赔给开发商了。
4: 对，开发商是最大受害者。
1: 那这损失不就那么多吗？他俩还要按过错比例还是怎么一个赔啊？两人都要赔的话啊？
4: 对，两个人都要赔。首先是袁某赔，然后这个退就是。

0: 关于赔偿这一块，袁某和这个施工队严格意义上就应该是承担说连带的这个赔偿责任，因为他们俩都要赔偿
1: 啊、哦，连带啊。但如果挥霍掉了没有钱，可以执行也是一个大问题啊，不是吗？
0: 对，
1: 那就等有钱以后，这个袁某才可以执行嘛，对不对啊？但施工队他是有财力可以先去赔的啊。好，来最
0: 后，然后施工队可以向袁某追偿。
1: 哦，赔完以后向袁某追偿是啊。最后给您十秒，您提醒一下好不好啊？
0: 好的，任何一个施工队呢，都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这种啊转让啊，或者是我有项目给你啊，一定要找到真正的业主，然后去谈这个项目的这个合作问题。
1: 好的，来，
0: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1: 嗯，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时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啊，听好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他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的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别错过，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就能试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模糊发物疲劳的，电视手机呢没法看，夏天啊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呢都不方便。那您就用好视力，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塑渗技术，加快眼贴里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呢眼睛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啊，想看啥就看啥。送祝福拿好礼。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十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啊，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额外呢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十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风的优雅的生活，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24到25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全国夏粮产量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超3000亿斤，同比增长0.7%。作为粮食主产省之一，江苏实现面积、单产、总产的三增，为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数据显示，2026年江苏夏粮的播种面积3753.6万亩，同比增加7.2万亩，平均单产770.4斤每亩，同比增加11.6斤每亩，夏粮总产289.2亿斤，同比增加4.9亿斤，全省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近日，无锡市公安局院内一支由5台具身机器人、

0: 只四足机器狗和两辆制假投送无人车组成了特殊队伍集中亮相。这是由无锡公安联合本地制造企业打造的制假战队，其中五台机器人形机器人呢是身形挺拔，分别穿着交警、特警等不同警种的制服马甲，并且佩戴了对应的警用装备。这支科技感十足的战队将会正式投入到警务实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
2: 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参与生产的全天候、全空域、中高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作为美国陆军第三代防空反导系统的核心装备，它不仅是美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低层点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部署最广泛、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防空系统之一。该系统于1967年启动研制，1972年进入工程研制阶段，1985年正式列装美军部队，主要防御中程弹道导弹。海湾战争中，爱国者成功拦截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证明其反导可行性，名声大振，并已出口至多个国家，现在是北约一体化防空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美国对外军事合作的关键项目。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系统或生产许可。今年五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呼吁美国批准乌方生产爱国者导弹，称这不仅有助于乌克兰，也有助于美国未来援助的其他国家。对于乌克兰而言，爱国者目前仍是唯一能够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第一脚踏进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两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
1: 简单一些的爱国者二。那么德国在2024年其实拉着像荷兰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呢，就是基于所谓欧洲天盾计划，搞了一个爱国者二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产能转移的项目，到2024年基本上已经谈定了。当然据说整个的接洽是从2022年，甚至有些人认为更早就开始进行。但是到现在为止，相关的生产设施 MDDA 的这个生产设施到现在为止没有竣工。那么它是在德国的施瓦本豪森，原计划是2026年9月份竣工，但是我现在看到欧洲的一些分析认为今年可能这个车间能建好就不错了。原计划是2027年开始生产弹药，但是呢德国的这个生产线仍然是组装线，还不是完整生产线。那么是不是能够2027年拿出产品来，现在反正各方都不是很抱希望。除了德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从这个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就参与到爱国者的生产里面。那个日本像波音呐、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生产很多爱国者的关键部件，比如说其中的一些陀螺仪的这个一些关键的材料。但是日本到现在为止的爱国者的年产量是30枚。日本国内其实在2024年开始就有很大的质疑声，就是日本认为自己的年产量是至少是可以翻倍的，就是30枚到60枚。但是为什么翻不了倍呢？是因为波音作为爱国者的这个重要的二级承包商，没办法或者说不愿意向日本提供足够的这个关键组件，那么以至于呢这个日本的爱国者的这种产能就没办法提高。那么这里面到底是波音没有产能，还是波音不愿意让日本方面抢市场，这个其实是有些争议的。但总的来讲，就整个世界爱国者三和爱国者二的维护保障能力都是屈指可数的，就是所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建立的这种维修车间啊。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面，欧洲其实提到希望在西班牙等地去建新的维护车间，但是这个动议是不是最后能实现很难说。那么至于说爱国者的产能呢，现在每年大概500枚的产能，从俄乌冲突开始它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卖方市场，生产多少都会有人买进，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产能一直也没有一个太高的提高。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爱国者的这种技术的引进、生产能力的建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是工业问题，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乌克兰现在还要解决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如果是在把车间设在国内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势必会对他进行重点的打击。你像德国去搞爱国者的这个生产，他认为是基于 MBDA 啊，欧洲导弹这个工业公司，那么也就是生产 IST 的那个公司，它是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技术基础的。但乌克兰有没有这个技术基础，那么包括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国内的这种生产的地点，还是说他要把很多的这个关键的生产车间拿到国外去做，那这里面就是实际操作层面啊，有很多的问题会极为复杂。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相关项目连进入到这个洽谈的层面还没到，它只是特朗普自己基于这个减缓政治压力所要抛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跟相关企业做太多的沟通的情况之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做推测的。
2: 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像爱国者拦截弹它从建厂到首枚导弹下线的周期一

0: 原计划是2026年，就今年9月份车间完工，2027年弹药下线。但是现在德国那边，就大概看到的信息就是，竣工的可能性不大。今年年底能把车间真正建好就不错了，设备什么时候到位还不知道。所以就是德国方面从2024年开始向外吹风，要拉着欧洲国家一块儿生产爱国者二。那么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项目可能就是，即便是完全按照时间节点走，它也要2027年以后才能真正的拿出产品。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就现在它还没有进入到德国2024年的那个阶段。就是你像日本，我们说它从大概1976年开始就在生产爱国者的部件，到现在为止可能年产量也就是30枚。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是，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工业问题，不是说日本或者是德国没有产能或者没有建筑能力，它里面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这雷神是爱国者二的总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雷神，是那个爱国者三的总包商，但是它还有很多二级的这个承包商，你比如说波音，比如说美国的埃洛森哈里斯，就这些企业在美国国内是政治影响力极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那么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去阻止或者说是去影响美国向外去进行这种相关的这种产能的转移。所以嗯，我觉得我们很难去推测啊，乌克兰这块的能力，因为乌克兰现在他自己其实在搞拦截弹，你比如说他的火点公司的那个 FP7.X， 那么是基于 S300 跟 S400 技术，他做的一个国产的反导拦截弹，就是他有很多的东西乌克兰应该还是有一些技术基础的，但是生产爱国者三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他要考虑跟美国本土企业去进行一种利益上的纠葛了，那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去推测说这个生产线周期是多长的问题。
1: 嗯，那
0: 么所以就是现在所有人认为这个爱国者三在乌克兰设厂能够迅速的解决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导弹的压力这件事情，明确的讲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甚至美国方面到底是不是
2: 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
1: 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第一脚踏进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

0: 交相四翼，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两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好，在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为您继续直播，我是陈颖。节目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您如果要是想和我们取得互动的话，欢迎您通过大蓝鲸 Live 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发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评论员和您做专业解答。那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那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其中呢，包括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打击目标包括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也表示，当天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战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本台特邀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白老师。你好，白老师。
3: 主持人好。
0: 好，那在后半段时间呢，下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啊，我们发现霍尔木兹海峡是战火重燃啊，那特朗普为什么又会说很快会平息呢这件事情？
3: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的表述还是在综合考虑对于金融、对于国内的比如说美国政治、对于民意的影响。因为虽然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包括伊朗进行的报复，那么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尤其是油价造成了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呢，现在油价基本上是高于80，但还没有到之前这个美伊战争最激烈的情况之下这个油价的反应。但是这种就是市场的反应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很多人的判断是恰恰在于市场整个对于美以伊、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的前景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说，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区域很关键的无论是能源还有其他的一些对于比如说农业呀、对于医药啊这些生产相关的一些关键物资不能够及时的向外输送，

0: 那么会最大限度的造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包括我们说这种民生的冲击。那这种冲击当然反过来可能美国认为自己承受的相对小，但是其实也会影响比如说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对特朗普来讲，他必须要考虑那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他的目标呢当然应该是考虑希望尽快的能够跟伊朗达成 这个涉及到梅姨战争的这种停火的协议啊，保证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会受到伊朗方面的控制。但是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尤其可能特朗普还要考虑伊朗在这一轮的战争之后，他的士气其实是有所上升的，自信心是有所提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单凭军事层面的极限施压，能不能达成目标？那么这个我觉得 可能特朗普自己要有一轮修正，所以他在展示出他认为的打击能力之后，那么他有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局势控制到一个不至于说过多的影响他在国内的选情，不至于受到更多的这个国内政治压力的这种层面。但是这种控制本身是不是能够实现？那么就像现在对特朗普的很多表述，外界的这种可信度、信心越来越下降一样，就是这种手段用多了，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慢慢的不太管用了。嗯，是的，因为北约峰会期间啊，美国是公开撕毁了对于伊朗缓和共识，并且呢开始动武啊。美国呢反复无常的外交行为，是不是会动摇欧洲盟国或者海湾阿拉伯国家等这样的一些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一种信任呢？
0: 我觉得梅姨战争之后，首先我们说对阿拉伯国家来讲啊，那么 阿拉伯国家承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指向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基地在美国的表述里面，那么当然也包括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表述里面啊，被宣称是对地区的安全，对尤其是所在国的安全带来了正面影响。但是梅姨战争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对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进行过多的保护，但同时
2: 美国确实又派出了很大的力量对以色列进行了保护，那么这种保护就不能够简单的谈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想法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当然会影响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于美国跟美国的军事关系如何去发展的一种前景的判断。当然同时呢，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又是事实存在的。那么梅姨的这个，尤其是这一轮美国跟伊朗谈判里面 似乎又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很多的阿拉伯国家来讲，他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判断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正面影响，但是他们又迫切的需要一些手段去对冲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巨大的压力。那么，怎么样去实现？那很多国家就开始选择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在跟美国维持现有的关系的同时，那么去做一些新的选择和尝试。 那么至于欧洲呢，我觉得从俄乌冲突的时候，欧洲人应该就已经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同样的情况，就像现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所看到的情况一样，来自于欧洲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这种考虑。而且何况我们说美国跟欧洲国家在比如说这个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这些问题上面还有更多的矛盾跟争议，那么类似的博弈其实也出现在西太平洋，出现在亚洲。
0: 那么我觉得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可信度，在外交和其他层面上面的可信性，那么这几年应该说整个世界应该越来越多的在吸取教训。
1: 嗯，因为这次冲突再起啊，它的直接导火索呢是商船运。
0: 在外交上面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协议性质的东西，它更多的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向外界展示自身的可以谈的这种可能性。 然后呢，另外就是把双方认为有必要谈的内容，甚至一些主要的要点，把它这个明确的以书面的方式确定下来，这个就只能到这儿。那么至于说怎么谈，条款增加、减少，包括它的细化，都要最后谈才能够进行。所以本身这个，就是所谓的备忘录，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各方似乎都把它视为一个近乎于协议的东西。 那这种视为其实本身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个盲目的，但是这种盲目其实说明各方都希望整个的战争尽快的平息，霍尔木兹海峡尽快恢复通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是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承受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交战各方

0: 乎还认为自己可以拖得更久，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前景，那么尤其是迅速达成停火的这个可能性抱太大的希望。
1: 嗯，那您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局势啊将会如何发展呢？
0: 我认为接下来的局势就是打，如果谈的话那最好，那么甚至有可能说只打不谈，因为我们讲这里面很恐怖的是，美国从中共角度来讲它是个域外国家，就是美国确实是有可能突然拍拍屁股走了。
1: 嗯，
0: 因为它对伊朗来讲它的空中优势它的机动性优势就是它随时可以回来，他现在想要让这个局势变好不见得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要让局势变坏可以随时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中东来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也不要寄望于靠交战各方就一下突然就改弦更张，就坐下来谈得很好，因为从打那一刻大家都认为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很好的对可能的事态走向做出一个理性的分析。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就会突然变得理性，然后就谈判了呢？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国际社会还是要尽快的想办法参与，那么即便说交火还延续的情况之下，可能也要通过比如说陆路运输或者其他的方式尽快的去找一个可能的这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尤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导致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想就这种困境，那么如果说交战的这几个国家那么不愿意付出面子去这个做更多的让步，去尽快的让整个谈判进行下去的话，靠其他国家的斡旋靠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不见得起效。因为这几年我们说很多类似的危机大家都看到国际社会在有些问题上面是处在一个这个似乎乏力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美伊战争本身前景我个人是不太看好，我觉得可能冲突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这件事情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得到一个解决，而且这个也只是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
1: 嗯，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国际社会也在期待说下一个停火或者说谅解的一个窗口期啊，那您觉得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出现呢？如果来预测一下的话。
0: 首先美以之间的对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带来了停火呢？你可以看一眼新闻就没有停过火，
1: 嗯，
0: 双方不断的在进行对对方的打击，那么只不过是在认为我这段时间要谈的情况下我可以无视这种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可能之后大家还是会打，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袭击，有些会被证明是某一方，有些甚至可能说不出是某一方的，但是这种袭击会一直存在，因为美国、以色列、伊朗它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也有小的利益集团，就利益集团有些认为就是要打下去，有些认为要尽快停火，那么这些一部分集团利益集团它是有能力去让整个的这个局势发生一个就负面的逆转，所以我觉得就是前景还是要看大家把什么东西放在更靠前，就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在并没有事实上停火的情况之下谈出一个各方能够遵守的这种协议。当然这里面我们说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涉及到你比如说美国基地的这个问题，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的问题，那么包括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的使用问题，就这些都没有谈的情况之下，你把有些问题搁置掉认为就可以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最后能不能够维持下去，我个人是怀疑，因为它本身是整个地区的安全框架彻底的失衡失能所带来的结果，你不去调整框架就靠打补丁，我觉得是没有效果的。
1: 好的，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好，那军情观察我们还在继续。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

0: 阿姨，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全部内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颖，欢迎大家的收听啊！你也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来保持联系，如果你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问题，也可以随时私信发送给郝帅，节目当中也会为您做解答。好，各位，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我报一下号码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不仅有我的团队。

对，还有谁？还有我们在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他们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我们最近啊，包括昨天的节目里，我们的智囊团成员贡献了巨大的智慧，这个是特别大的一种力量啊！就是大家遇到困难了，来找我们节目了啊。那么在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咱们的智囊团成员，正好对于这个事情有所了解，比如说昨天那个啊，有个听众大老远从黑龙江。肇庆是不是？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还是黑龙江什么地方，把那个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来的啊？肇东，对，叫肇东县，啊，从黑龙江肇东把那个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来的啊，咨询问题，他涉及到的一个事情啊，有工人受伤了，那么在这个作业受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要不要担责，其实取决于一个问题，啊，取决于一个问题，就是他包出去的。啊，找工人做的这个项目，啊，是否需要工人有高空作业的相关资质？啊，其实这是核心点。那么从他的描述，我们好几个智囊团的成员给判断说，小东他这个事儿就得需要高空作业资质，但是实际上呢，他找的那个工人呢根本没有高空作业的资质，而且他本人也没有审核，那么仅凭这一点他要担责，责任的比例应该在 30% 到 40%。 那你看这事儿基本上大家一说，而且有听众很热心，也应该是业内人士，就告诉我说，小东，什么条件下啊，比如说建筑物高两米以上，两米级以上，还有什么什么条件，那么就应该具备啊，这个工人就要有高空作业资质，那么这个现场的作业又需要有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你看大家说的很详细很专业，那么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听众啊，他在事件里边应该担责且承担的责任比例大概是多少。那么这也不枉他大老远的从黑龙江把电话打到江苏台来咨询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我说啊，咱们的智囊团成员，我真的是要点赞啊！你们的存在也让我们整个的团队在帮助大家解决困难的时候也更有信心。所以每天下午啊，你记得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你要听节目，你要听节目，然后你要帮我出主意，好不好？好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我预告一下啊，你们去微信后台，你们去扫一个二维码啊，下周我们什么直播？下周红豆男装的直播，是红豆男装的红豆男装，对于不用说江苏吧，对于我们全国的朋友来说都不用介绍，大品牌了啊，就是老资历的老资格的这个男装品牌啊，下周是红豆男装的促销，这个叫大促活动啊，你基本上能以3折的左右的价格，最低能够到3折啊，主要就是什么，咱们男士朋友该给自己买衣服了，然后我们的女士朋友给爸爸呀，给儿子啊，给老公啊买衣服啊，下周红豆男装，而且它有反季，就是有那个反季很便宜，那个羽绒服啊，冲锋衣反季很便宜，所以去预约下周的直播。但是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红豆男装啊，今天带来的见面礼，今天带来的见面礼，去微信后台去扫个码啊，你们会看到一个鸡蛋的啊，叫今日更便宜啊，你们以后记住，每周五都有可能有一个叫今日更便宜，本周是红豆男装送的见面礼啊，50枚鸡蛋，初生蛋啊，就是母鸡这个头一窝的蛋叫初生蛋，对不对？50枚啊，在京东上卖59.9元，50枚59.9元，这也不算太贵的价格。但是今天晚上啊，红豆送给大家见面礼，只要34.9元，50枚初生蛋啊，50枚初生蛋，初生蛋就是鸡蛋的个头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营养比较足啊。所谓小个头大营养，就是母鸡的初产期的头窝蛋产量很少，但营养价值比较高啊，蛋黄比例更高。蛋白更浓稠，去微信后台扫码，你会看到一个今日更便宜的那一个鸡蛋的那个海报，上面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拉你进群。你们记得啊，今天晚上8点放一次库存，9点放一次库存，准点放，你们就在群里蹲住了，8点没抢到就9点抢。一个号，一个微信号只能抢一单。啊，那你说小东，我想多几个人抢怎么办？你就那个多拉几个人，你把这海报发给你家人，让他们一起扫码，加上助手，加上助手之后一起进群就行了。啊，赶紧去，赶紧。

0: 你去发给你的同事们，发给你的同事们，发你们小区的那个群里边啊，八点钟每次就放五分钟的库存，八点钟放五分钟，九点钟放五分钟，一定要抢到啊！只要你抢到，红豆他们就会要求厂家发货，34.95元啊！你们去京东上查，京东上也可以买到，现在就能买到59.9元啊！那一份便宜是多少钱？15块钱，到时候50枚鸡蛋，但是每人限一单，所以你就让你身边的人去进群啊，快去。快去扫那个，就那个鸡蛋下边有二维码吗？扫那个码啊，那么工作人员就会把你拉进群的。来，新朋友啊，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够看到那个今日更便宜的二维码啊，然后同时你能够看到红豆男装直播的海报，你就把那个红豆男装直播的海报给他扫码预约起来，下周四直播啊！来，没加我微信的朋友，我教你把微信打开，把微信打开，在微信里边不有很多对话框吗？往下滑，找到一个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就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啊，你一定手动输入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红豆男装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然后下边是红豆的界面里鸡蛋下边二维码，扫码啊，那么工作人员，你扫码之后工作人员就可以给你拉进群的啊。哎，老百姓过日子有钱省就要省啊，30多块钱这个叫什么，50枚出生蛋啊，加上了是不是？对啊，去加啊，这种便宜要占呢。来，我来接电话啊。我上前两天，就本周，我接了一个连云港的李女士的电话啊。中介两头，她是卖房子啊，中介两头吃那个价格，要好处费啊。来，李女士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啊，咱俩是哪天连的线啊？
1: 嗯，好像是不是上周五呀？
0: 是上周五是吧？
1: 啊，
0: 当时咱们简单给其他听众回顾一下，你找了当地一个中介卖房子，叫如房，那个单人旁加个虚的那个如，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如房，那么他就告诉你，其实他是压你的价格的同时，他不让你跟那个买家见面，利用信息差，然后他说帮你多卖个15000块钱，你要给他一半，然后他到买家那里说，他说帮买家多压价，压10000块钱，买家得付他一半，所以他从买家那里拿了5000块钱，从你这里拿了7500块钱，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但是你们中介费都是正常支付的，这笔钱是中介费以外的钱，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和传统的吃差价还不一样，我们暂且叫所谓的好处费吧，啊，打个双引号。那么买家那边呢？投诉之后呢，打了12345，5000块钱退到了，但是你这边自己也去维权，但是7500块钱没退到手，就这事儿，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了，来，那我们结束之后，我们也找了你们当地的这个12345和住建部门，你跟大家说说有什么进展。
1: 啊，首先呢，哈，就是非常还打心底里面非常感谢小东老师，
0: 嗯，
1: 然后也感谢你们节目组的编辑老师还有工作人员啊，
0: 嗯，
1: 一直都是在跟踪处理，真的非常的感谢。然后你们就一直电话在追踪，问我说处理到什么样程度，
0: 嗯，
1: 真的很感谢你们，嗯，仗义发声嘛，为我们老百姓撑腰，然后是督促他们主管部门啊，然后重视我这个维权的难题，
0: 嗯，
1: 我也感受到节目组真的是真心在为老百姓去办实事，真效率也非常高，我这里边就是很感动。
0: 啊，谢谢，
1: 相关部门也很重视啊。
0: 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咱们重点说有什么进展。
1: 嗯，然后呢，他是在周三的下午，大概是应该是在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
0: 啊，
1: 就是把这个款啊7500块钱就转过来了。
0: 哦，那就是这7500块钱已经在咱们自己账户里了，现在。
1: 啊，对对对，
0: 不错，
1: 是的，
0: 不错不错，
1: 啊，
0: 是
1: 的。
0: 那这个是你大概知道是住建部门介入了，还是一个什么过程？
1: 嗯，是这样子
0: 啊，
1: 就是在跟您通过电话之后呢，哈，然后这个到下一个，因为是星期五了嘛，
0: 啊，
1: 下午才接了电话啊。所以说下个星期的时候，当时下一个星期也就是这个星期一的时候，然后呢住建部门啊就及时跟我这边联系了，应该是房产科的 一个女士王科长，她就及时跟我。

0: 沟通了啊，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他处理也很快速，也比较积极。
1: 嗯，
0: 然后呢，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周三下午呢，就是收到了这个多收的这个谈价费。
1: 那你这个科长跟你联系，你说了这个过程，科长有没有从他专业的这个角度判定说这个行为从中介的这个我们对于中介的规范营业的角度，他是违规的？有这样的官方的认定吗？
0: 有，他是说他是确实是存在这些不正确的这个。方法等于说他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1: 啊、哎！太好了，
0: 嗯嗯嗯啊，是的，是的，
1: 就这事儿，我不希望是说，哎呀，迫于媒体压力，省台小东曝光了，对吧？该退不该退
0: 的，
1: 咱们都退，那不行，我们得把对吧？我们那你我们要这个钱要的正不正当，对不对？如果说中介在帮咱们这个卖房子过程当中，人家确实提供了这块服务，值这些钱，那我们也就给了。我接了你电话，我也不觉得你是一个胡搅蛮缠的。开始的时候答应给人家好处费，然后回头来又往回要。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帮你了。我听下来就是你本身对于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对方提供的服务，我们支付了中介费用。那么，你其实是有个基本判断的。你的基本判断就是中介这么做肯定是违规的。只不过我们需要得到第一，官方就这个事情最后的确认。是不是违规？那么第二，如果是违规的话，那我这个钱就应该退回来。咱们也不是说不讲道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钱退回来好事儿。那这个他有没有透露一下？我其实还关心的是，这种事儿肯定不是这78万。这个里边呢，就有我记得是十几万的差价，好像是啊，跟中介最终签的合同，这里边有十几万的差价。然后那家中介房菜不是他卖的，他就回头。找我们那个听众说，你得把你多卖出那十几万给我。我说这个中介想钱是想疯了啊！打官司咱们那个听众打赢了啊，打赢了，吃差价，我在你这手里50万把房子啊，我说我答应你，我给你卖50万啊，但是我也没把钱给你，回头啊，我把你房子卖了60万，那10万我中介自己留下，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中介的这个经营服务过程当中明确的违规行为，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就是刚才这个连云港这家中介玩的这个把戏啊，他不让买家跟卖家见面，然后他告诉买家，他说这哎呀，这个人家房主啊，这个要的这个房价特别高，然后呢我帮你往下压，但是我压下去多少钱啊，你得分我一半。他跟买家这么说，回头他跟那个卖家啊，就是我这个听众这个房主说买家出不了那么多钱啊，但是我想办法帮你涨价，帮你多要，我帮你多要回来的钱你给我一半。你看他在两边两头吃，他在两头吃，但其实他跟双方把这套房子谈的价格是比较低的，那么最终超出的部分他两头各吃了一半，这家中介是这么干的。那这种行为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这是明确的违规行为啊。就这种中介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房屋销售提供中间服务的，就叫居间服务的过程当中，只能收约定好的中介费，只能收约定好的中介费啊，否则就是违规行为。

0: 台，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回来啊，那个出生蛋有没有去预约呀？啊，一定要去预约，然后同时呢去预约那个下周四的红豆男装的那个叫什么啊，直播啊，去预约下周四红豆男装的直播。红豆男装的见面礼啊，就是他准备了鸡蛋啊，叫出生蛋，就是老母鸡的那个叫什么头一窝蛋啊。你们去京东上，这个叫那个品牌叫什么辉丰号好像是啊，你们去京东上能搜到59.9元50枚鸡蛋出生蛋，这个价格呢谈不上贵啊，就是出生蛋基本上都是要差不多这个1块多钱一个啊。但是今天晚上这个红豆男装不是这个叫见面礼吗啊，今天晚上是34.9元50枚啊。我就觉得这事儿，鸡蛋呢，特别是你们家人口多的话，消耗品，50枚鸡蛋吃不了多长时间的啊。当然天气热，拿回家放冰箱啊，不然就臭掉了啊。记得拿回家放冰箱，不然就臭掉了。34.9元50枚，赶紧去微信后台扫码，工作人员会拉你进群。8点钟会放一次链接，9点钟会放一次链接啊。你先去扫码啊，让工作人员拉你进群。8点钟放一次链接，每次就5分钟，5分钟之后链接就清空了。所以你要在这5分钟之内抢到，8点如果没抢着9点抢。但是记得啊，每个微信号只能抢一次，你就赶紧让你同事啊发给你同事，发给你们小区的那个业主群里边啊，让大家去抢啊，这种羊毛不薅白不薅，快去啊。发看直播三个字，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然后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看直播，点私信不是有那个对话框吗，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就能够扫码啊，就那个鸡蛋下面的二维码，然后你能看到一个红豆男装的有哪些衣服啊，这次啊那个上面有图片啊。哦，我算错了是吧，大海指出来了，谢谢你。我刚才说这一单买50个鸡蛋便宜15元吗？大海说不对，你那算错了，便宜25元。哦，对，你看买50个鸡蛋就便宜25元了，这个便宜不占吗？赶紧去啊！好了，小南话说，葛丽萍啊。去年的红豆男装买的那个桑蚕丝的那个 T 恤起球，这事儿我当时我专门说过的啊，我穿的一起球。今年我们重新选品，而且今年没那么贵的，今年是它大促嘛。你想到这个时间夏装，现在很多品牌都上秋装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时间的好处是什么呢？便宜啊，对不对？这个时间的好处是便宜啊，包括它这次有反季的，有羽绒服，好处是便宜，赶紧去。这次没有像去年的桑蚕丝、抛露衫那么贵的东西。啊，这次主要是 T 恤、衬衫、polo 衫，我选的都是便宜的。你比如说，有人说小东，儿子结婚，你记得儿子结婚不要在我们直播里买衬衫，啊，儿子结婚呢，你去现场试，一个要合体，另外一个结婚嘛，你给他买个稍微好点的衬衫，买个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啊，我这次给你们组织的这个直播里没有那么贵的衣服，都是便宜的，就是日常你天天上下班穿。通勤，即使是衬衫，我都选的它那个料子是那种就是，有凉感的啊。同时，你可以叫什么零压衬衫，零压衬衫，新疆长绒棉的，啊，你上下班穿你也不心疼，它也不走形，抗造的，选的是这样的，日常通勤的，在家做家务的都能穿，啊，出去旅游都能穿，啊，所以给爸爸买，给你老公买，还是给儿子买都很合适，啊。比他商场里，你红豆在你们所在地一定有商场吗？啊，你可以去比价，比商场里便宜。来，小邓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啊。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 4D

0: 景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宴，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龙，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
1: 然后呢他受伤以后呢，当时呢他就爬不起来，被送到那个常州市中医院
2: 啊，
1: 然后呢医生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交通事故，你不能走医保。
2: 嗯，说的没问题。
1: 他70周岁了嘛，他也不敢，就是想要花好多钱的。他当时就认为他撞得很严重嘛。
2: 嗯。
1: 六根肋骨受伤了。
2: 哎呦。
1: 他当时呢就跟医生讲，他说，我不住院。
2: 嗯。
1: 他说，他不住院，然后他就保守治疗，然后就，就是等于说在家自己养。然后需要看的时候呢再到医院去，因为
2: 他肯定心里也没数，就是说这个钱其实保险公司虽然他是主责，但是当时还没定责呢，但是他心里肯定没数，这个他肯定以为这个医保不出，这的我要自己花得花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2: 但其实保险是可以赔的。
1: 对，他一听到不能走医保他就很着急，然后后面呢他出了这个事故呢，就是那个车主也没有来看望过他，也没有打过电话。
2: 嗯。
1: 然后保险公司呢也没有慰问过他。
2: 嗯。
1: 然后一直到6月份的时候，大概是他联系到了这个车主，
2: 嗯，
1: 问他要了保险公司的那个理赔人员，要了一个电话，加了个微信。
2: 嗯。
1: 然后到了6月，那治疗的差不多了，他是4月10号到6月底，然后他就跟理赔人员说，这个能不能帮我赔。然后不知道那个加了微信的那个理赔人员，要么就是说没空，要么就说他是星期天，然后他没办法，他就联系到我。
2: 不，咱们长话短说，4月份的事故，但是他这么6月份基本上就恢复了，包括肋骨都他断了6根呢。
1: 对，6月份就是医生跟他讲，基本上就是治疗结束了，就是让他就是还是要静养。
2: 哦，
1: 那他。当中他花了医疗费是3000多块钱。
2: 3000多啊。
1: 啊，他有票的就是3000多块钱。
2: 那做伤残等级的评定了吗？因为他有可能够得上10级伤残呢。
1: 对，他6根肋骨他去问了我们地方的那个德安医院，他主要是做鉴定的，就他就是能达到10级的。
2: 啊，10级，但是还没做吧，因为他现在可能不满足做的条件，是不是？
1: 治疗结束应该是可以做的。他呢是想，我不要。就是通过那个诉讼的程序来解决了，我就想和保险公司协商。
2: 协商
1: 对吧？
2: 对方哪家保险公司？
1: 大地。
2: 大地啊，那过程不说了，就是他自己沟通说赔不还不赔还是不赔？那你就直接现在告诉我，到现在为止赔了没有？那么卡在哪里？
1: 没有赔
2: 啊？为什么？
1: 昨天跟那个大地保险公司之前他们态度挺好的，昨天他跟我反馈了，他说这个案件已经撤销了，在他们系统里面。
2: 谁撤的？
1: 你要去。这个不知道，他就说是他们系统里面看到撤销了。
2: 嗯，
1: 你要去找那个车主，他不同意赔的话，那我们保险公司就不赔。
2: 说这话的大概是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基层的理赔员呢，还是什么人？
1: 我称他为吴经理。
2: 那实际上他的身份你知道吗？比如说
1: 那我叫他吴经理，他也没有否认。他因为我之前已经投诉到平台了，因为没有保险公司联系，然后加了微信，他们也不联系，然后我平台问到了一个是一个姓何的，然后呢联系我的呢就是这个吴经理，他说那个姓何的他只负责车损，对于人损这一块他不太了解。
2: 你给大地保险打电话呀，坐在那干嘛？我让编辑找大地保险，你电话不要挂。
1: 对，我大地保险公司的平台我也反映过2次了。
2: 嗯，那不是没用吗？
1: 对，他们就是给我那句话，我昨天听了就相当气愤，然后我也向那个银保那个平台去投诉了。然后他们那个一个也是一个联系的理赔员就说，哎，你为什么要去投诉啊？
2: 你这话问的，你说你真搞笑。你真搞笑。那你说你猜猜呢，我为什么去投诉你？
1: 对，然后这个沟通过，
2: 不说了不说了，来
1: 我还问他，
2: 来不说了，不等我接电话啊。
1: 喂，
2: 等我接电话，你电话不挂，我先接大地保险的电话。
1: 行行行
2: 啊，这个事情跟他打嘴仗没意思啊，钱要到。
3: 你好
2: 你好，大地保险。

0: 险是吧？
1: 嗯，是的。
0: 你好，先记我的身份啊，我是媒体的，江苏省电台，江苏省电台新闻广播。
1: 嗯，
0: 我是主持人，叫小东，拂晓的晓，东方的东。啊，我跟您的通话是在直播的啊，小姐，我要告诉您一下啊。
1: 好的，明白。
0: 是这样的，我们媒体呢接到了江苏常州的一位李女士，木子李。
1: 嗯。
0: 一位李女士的投诉，她的亲属啊，一位老人。和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够专业。我都跟你说了吗？接下来你就干一件事儿，这不是你小姨，你小姨没有子女啊？
2: 她有的，但是她那个帮不到她，
0: 帮不到她是吧？所以你来帮，对不对？哎，对，接下来你记得，咱们就一件事儿，把该赔我的先赔了。那么能不让我？因为我认为你小姨可能还不到可以去做伤残等级评定的情况。就尽管他保守治疗嘛，医生说治疗结束了，但是伤残等级评定一般是在治疗结束之后，他要求你完全的，你的伤情已经基本稳定了，不管恢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肯定不可能恢复如初了吧，对吧？那么但是至少基本上你的完全恢复稳定之后才能做，所以我判断你小姨其实你真的现在拉去医院，你说做有可能他现在还达不到那个标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那保险公司，嗯，这种情况六根肋骨骨折，我把那个检查治疗的那个材料都提交给你啊，你是不是能够按照实际赔？你小姨多大年龄啊？
2: 她71周岁。
0: 71周岁，那大概能赔个6万出头吧，啊，再加上医疗费。那么你小姨是主责，但是对方是机动车，交强险范围之内100%能赔，就是你小姨所有花的钱，交强险范围之内100%赔。
2: 就是他只愿意协商的，就是让一点就让一点，他 不存在让
0: ，这是这个存在什么让？那个十级的，你们在常州能赔6万，你具体到时候可以让他算一下，应该6万12000差不多，啊、嗯、啊，你这、就是这、不存在协商，你赔了就完了，啊，医疗费3000多，就你小姨虽然主责，但是全能拿到这些赔偿，接下来就干这一件事，不要再回头纠结他跟你说了什么，哪句话你不愿意听了，不重要。
2: 不是，他主要是在推脱时间，我认为是，就是他延长这个评定的时间，他就告诉我你要催，不停的要催。
0: 你跟我说这点的意义我没理解啊，就是有你说这点的，你作用是啥呢？
2: 就是他本来他是答应，他说，哎，我帮你，你把材料报给我，我帮你去申请走那个
0: 评定的流程。不是，那过程不说了，他最后现在不告诉你吗？已经撤案了，不赔了，不是吗？
2: 他不是说是不赔，他说让我去找这个驾驶人，他说他同意赔我们才能赔，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0: 那你去找驾驶人吧。
2: 我不可能去找驾驶人，因为刚刚小鹏老师您也说了，即使是对方不同意，他保险公司也应当赔的是吧？
0: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现在说这些您跟我说这些没有意义，不用再揪着这个事情，包括接下来人家联系你也不用揪着这些事情，没有价值的。
2: 行行行，
0: 我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跟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我们所有的事情，接下来不就刚才我不反复说就一件事吗？把该赔我的钱赔了。我十级伤残，如果你能够参照十级赔我更好。如果你非得让我去做个伤残等级评定，你就带你小姨去做。大地保险要求你做拿个伤残等级评定不过分的，知不知道？他可以这么要求。
2: 嗯，
0: 好，那么我们希望是通过协商，你就按照实际赔我得了，因为很明显的嘛，六根肋骨骨折嘛，对不对？我评也是十级，那么你就按照实际赔我，因为行业里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如果大地车险就给你较这个真儿不行，你就必须去自己去做个伤残等级评的，那你就去做，人家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2: 行
0: 啊，那接下来你就要两笔钱，不就完了吗？一笔钱是医疗费，一笔钱是伤残等级的评定的费用。那么这个里边还可以再要个营养费和那个照护的费用啊，因为71岁的吧，不存在误工嘛，有误工也很难要到钱了啊。所以接下来就要钱，不要再回头去。我都没太听懂你跟我强调那些的意义是什么？你想表达是他这个什么不好，服务不好吗？
2: 不是服务不好，我想表达就是我阿姨为什么要找他呢？就是想通过快速的协商能够赔到这笔钱。
0: 啊，就说这些、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不是没有达成吗？啊，哎，盯着他，接下来很明确了，人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要再说刚才以上的这些话。
2: 行行行。
0: 哎，就是反正我们目的就是要钱嘛，也不是指导他工作。
2: 对对对，好的好的。
0: 啊、就这么说，
2: 谢谢
0: 啊，不谢啊。然后编辑会跟你保持联系，因为估计你他们都下班了嘛，就周五了嘛，对吧？估计保险公司都下班了。
2: 嗯。
0: 周末呢能接到电话更好，接不到的话，周一编辑上班以后呢，我们会跟你和大地保险分别再取得联系的，好不好？有进展
2: 的
0: 话，你回头可以主动告诉我们编辑啊。
2: 行行行，好的。
0: 嗯嗯，好，就这么说，不谢啊，不谢，好。

0: 再见。
1: 啊，好。
0: 嗯，好了啊，处理事情呢，这个要目标明确啊，我们就是要钱嘛，啊，而且我们要的钱应该要的理直气壮，为什么？应该我们要的钱嘛，啊，应该赔给我们的钱嘛，对不对？啊，思路要明确一些啊，否则绕了半天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大地保险啊，大地车险，就这个案例里边，如果像投诉人所说，那你们太业余了，啊。这个处理太差了，大家记得啊，小东，我是投保人，现在我不想赔，我就想耍赖，我要求我的保险公司撤案，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啊？很遗憾，哈哈，你没有啊。就在这个事情上，不是说谁花钱谁就有话语权，谁花钱谁就是大爷，不是的啊。投保人是没有权利要求说保险公司你给我撤案不准赔啊。他这个案例交强险可以全额赔付，这是国家强制险，投保人不仅没有权利撤案啊，不仅没有权利撤案，投保人也没有权利拒绝赔偿。刚才这个女听众一直揪着说，哎呀小东你说错了，他也不是保险公司，也不说，也没有说不赔。哎呀，我告诉你，保险公司大地保险目前的做法就是不赔。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交强险的赔付不需要车主的同意。再说，再重复一遍，交强险的赔付不需要车主的同意。现在车主明显撤案表示不赔，对不对？那么大地车险的做法是在交强险范围之内不用车主授权，我们就可以直接赔，这应该是大地车险正确的做法。那么现在大地车险的做法就是不赔，就我们去叙述一件事情不行，我非得把字眼抠透啊，那你去抠吧。大家记得啊，是我们双方，小东老师，像刚才这种事故，机动车主责和次责是不是一样？反正都要赔。什么叫一样啊？熊奇，啊，我没看懂你的这个问题，啊，本身机动车就要赔吗？它是次责吗？有责它就要赔吗？它无责都要赔，叫无责赔付吗？啊，但是无责赔付，有人，咱们有听众朋友对无责赔付有反感，说小东凭什么我们机动车倒霉？我们都无责，我们要为什么要赔？你记得啊，无责赔付是保险公司赔，其实严格来说跟咱们车主没有关系，他也不算你出险，他也不涨你第二年的保费，他也不用你出这个钱，知不知道？所以别对无责赔付有那么大的敌意。我一说无责赔付，一定有人想，小东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我都无责了我还得赔，我凭什么这么倒霉啊？这是国家给什么，给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伤者一方的一个兜底政策。其实这个责任不是给到咱们车主脑袋上的，这个责任是压到保险公司头上的，知不知道？无责赔付的钱保险公司赔，跟咱们没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不算咱们出险。第三，不涨咱们第二年的保费，所以对咱们的利益没有损失，没有影响啊。好了，来，小邓话说啊，然后那个江苏新闻广播的知识背包课啊，有听众朋友问，如果有孩子的啊，如果有孩子的，我其实是比较推荐你们去报那个，就是北京的那个独立营，它不仅是河北的这个一个线路啊，一样去看那个什么蓝帽寺的望远镜，看观星星，一样去那个塞上草原，一样去那个秦皇岛坐船啊，坐那个游艇。他还多了两天，就是在北京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通过特殊通道，早上起来可以去看升旗，不用排队，不用人挤人的，啊，在现场感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还去参观那个就是国家级的博物馆，啊，那个十岁以上的孩子，父母都可以不带着他。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重点的，咱们的这个父母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个叫独立营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6816-8059，你打这个电话问啊，前面加外地的朋友，前面加那个区号啊，025-6816-8059。 8059，你就说我是这个小东的听众啊，我给我们家孩子。

0: 哦，那个什么独立营啊，6816-8059。小道士，请问无限无责赔付有限额？有限额啊。小东麻烦请教一下，这个案子里车主的车损是自己负责还是保险公司负责？那就看他有没有车损险，他有车损险就保险公司赔，他没车损险他就自己负责车损啊。好了，来，小东话说，稍后我们来接下一个电话啊。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快快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江南精选。
0: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姨河6天5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算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0: 妄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5: 北京时间18点整。

来，各位六点钟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我们来接下一个电话，好不好？啊，然后微信问题我稍后再来回应。那个。今天晚上的那个红豆，因为我们下周要做那个红豆男装的直播啊，今天红豆男装有一个那个见面礼，你们一定要去抢到啊！如果你自己住单身的就算了，如果你们家是一家三口或者是两代人在一起的话，一定要去抢到鸡蛋，咱们家的刚需出生蛋，就老母鸡头一窝的蛋啊，这个品牌叫辉丰号啊，在京东上卖59.9，我们给大家查了。啊，你看那个后台的截图，京东上卖59.9，50个鸡蛋。啊，今天晚上红豆见面礼，只针对小东有话说的听众，别人都不好使啊，就咱们的听众，34.9，50个鸡蛋，便宜25块钱，快去抢！啊，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啊，去微信后台扫码，然后呢，你们记得，人家都给见面礼了，那么你们干一件事儿，好不好？啊，咱们所有的去抢鸡蛋的人家都给咱们见面礼了，咱们呢去预约一下下周四的那个红豆男装的直播。下周四红豆男装3折左右，最低能到3折，不是左右啊，最低能到3折。而且还有那个除了什么夏天穿的衣服，还有那个冬天的羽绒服的，就是反季的销售都很便宜啊，大品牌啊，去微信后台去预约啊。嗯，然后呢，一面我们把红豆男装下周四的那个直播我预约上，另一方面呢，我去抢一下红豆男装给那个见面礼，34块钱，50个出生蛋。啊，但是一个微信号只能抢一单，所以你记得你怎么干啊？你不是现在没下班吗？你身边的好闺蜜，还是你身边的同事啊？你的好邻居，你就把那个鸡蛋那个海报发给他，让他也扫码。你们扫码之后呢，后台的工作人员就会拉你们进群。今天晚上8点钟会上链接抢5分钟，没抢到怎么办？9点钟还有一次机会，也是上5分钟，在群里边一定要抢到。啊，你就赶紧抢了，赶紧支付34.9，然后到手50枚鸡蛋，快去快去快去！啊，这种事儿，这种便宜一定要占。啊，这种便宜一定要占。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看直播三个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然后呢你做两件事，第一，把红豆男装的那个直播你给他预约上啊，第一张海报有二维码预约上，第二张海报是鸡蛋下边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让那个工作人员拉你进群，就要干这两件事儿啊。然后我们的听众你给我保证今天晚上都抢到鸡蛋，谁要是明天告诉我说小东我的鸡蛋没抢着啊，我真要生气了，你这么大的便宜不占啊，而且五分钟呢你怎么也完成下一单呢，对不对？5分钟下一单还完成不了吗？赶紧去，快去啊！没加我微信的朋友，来，我教你把手机打开，然后把微信打开。微信不是有好多对话框吗？

0: 啊，找往下翻，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完私信两个字呢，你就给我发信息啊，给我发看直播，点那个对话框，你就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啊，然后你就会收到红豆男装直播的海报，蓝色的那个海报，扫二维码先预约上下个礼拜四直播。啊，给自己，男士给自己，女士给爸爸，给老婆，给老公，选一些红豆的男装都不贵，啊，因为夏装现在已经不是正买夏装的时候，夏装应该早买嘛，所以它现在便宜，冬装还不能买，所以反季也便宜。好了，先预约下周四直播，然后下边有个鸡蛋的海报，你能看到京东卖59.9元，今天晚上咱们的群里卖34.9元。好了，也扫码预约上，工作人员拉你进群，等着8点钟去抢，然后你就发动你身边的人去加那个扫那个鸡蛋的码啊。就这么干，我来接电话。来，南京丽水赵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停好车了吗？
1: 哎，都，我这下来了。
0: 啊，好，来说什么事儿？
1: 我现在我外甥家小孩呢，就是讲，是前天，就是讲，七号，就是讲个大概是4:30左右的时候。
0: 啊，
1: 就在那个斑马线的时候过马，就是骑了个车子呢过马路。
0: 得骑什么车？
1: 会骑了电动车。
0: 不是你外甥，是你外甥家的小孩是吧？
1: 我外甥家的小孩，那你跟我外甥讲好吧，他正好也刚到家。
0: 就是孩子的爸爸是吧？
1: 哎，对。
0: 哦，好，来，贵姓啊？
2: 姓吕，双口吕。
0: 好，吕先生啊，孩子多大年龄？
2: 14。
0: 男孩女孩？
2: 男孩。
0: 好，14男孩，但是男孩正常不应该，严格来说不能骑电动车的，但是他自己骑电动车是吧？
2: 对
0: 啊，然后过马路，然后呢？
2: 然后被车撞了。
0: 那肯定受伤了吗？
2: 受伤了。
0: 现在肯定没定责是不是？交警室还没定责是吧？
2: 对。
0: 好了，那你跟我说孩子伤的怎么样？
2: 蛮严重的，现在还在 ICU。
0: 伤在脑袋啊？
2: 对，
0: 没戴头盔是不是？
2: 对。
0: 哎呀，好，有什么要问我的？你说。
2: 我想问一下，那个他们那个交强险，那个不是有个18万的那个伤残赔偿金？这个
0: 赔不了，赔不了。
2: 他
0: 是这样的，他18000是不是赔你了？你告诉我。
2: 对。
0: 对吧？18000医疗费是什么呢？你记得啊？就我慢慢说，不急啊。你现在肯定压力很大。就是那18000是属于就是急救的医疗费用的垫付，那么这个钱他们已经给你了，是不是？已经赔给医院了，是不是？
2: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是那18万是涉及到伤残、误工等这些赔偿，现在赔不了。
2: 哦，那这个是什么情况下那个分的？
0: 是你们家小孩那个治疗有一定了，然后。交警定责之前这钱都动不了，但是交警如果定责了，你们可以预赔付。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家里这个孩子治疗的钱遇到困难了吗？
2: 是的。
0: 已经花多少钱了？
2: 已经花了接近10万块钱了。
0: 接近10万块钱，你们自己花了多少？
2: 自己花了3-4万块钱吧。
0: 那其他的钱呢？那个18000保险公司给的，对吧？
2: 对。
0: 啊，还有什么钱？
2: 还有那个道路救援基金。
0: 啊，道路救援基金垫了多少？
2: 目前垫了3万多。1万6、1万8、4万、3万6加个1万8一起多啊。然后3万块钱左右。
0: 垫了3万多了，道路救援基金垫了3万多了，是吧？然后你们自己花了3万。
2: 对。
0: 那咱们就没钱了。
2: 也一直在想办法的吧。
0: 对，这咱自己家已经没钱了。
1: 对，就主要是失业，就靠爷爷奶奶那两个是上班。
0: 父母呢？
1: 挣点工。
0: 爷爷奶奶上班，父母呢？
1: 父母。那小孩的父母的这种，我外甥呢离婚了，就是，
0: 离婚了，孩子跟谁过？
1: 现在跟奶奶过。
0: 什么叫跟奶奶过呀？那是跟爸过还是跟妈过呀？那离婚了，孩子就爸妈都不管了。

0: 主要讲起来呢，就是爸爸妈妈基本上没有，咱说营养什么不生活费用，基本上都没有付过，都是爷爷奶奶都比较付的。
1: 那刚才跟我连线的这个姓吕的不是他爸吗？平时也不管。
2: 对对对。
1: 那你干嘛去了呀？
2: 我说什么呀？
1: 你但凡父母管的话，也不至于让十四个孩子骑个电瓶车不戴头盔就出去了呀。爷爷奶奶嘛，老头老太太的，他们懂什么的那个交规？他们怎么能看得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呢？那现在孩子出事了，知道难受了，然后要钱，钱也拿不出来。那这个当爸的平时干什么去了呢？
0: 就是讲
1: 话。但凡你们两口子哪一个，不管是离婚了，孩子跟爸还是跟妈，但凡有一个负点责任的话，这小孩至于遭这个罪吗？现在觉得自己又可怜了，又求助媒体了，怎么把日子过成今天这个死样子呢？
0: 是的，
1: 你但凡自己生的争点气，至于说把孩子让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啊？就算出事了，至于说3万块钱花完了就没有了？孩子可不可怜呢？你说，脑袋摔得严不严重？告诉我，
2: 严重。
1: 医生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危险系数有多高？旁边的女士不要说话来，你告诉我危险系数有多高？
2: 现在在这等，就在等他醒，等他醒来。
1: 医生说醒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怎么跟家属说的？
2: 醒来还是医生还不知道，医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醒。
1: 开颅手术了吗？
2: 开颅了。
1: 那个颅骨有没有保住呢？
2: 颅骨，医生说先观察。如果是不能保住的话，就后期给他做人工那个的合成的颅骨。
1: 你觉得你是个称职的父亲吗？那找我什么意思？首先我告诉你，您18万现在动不起来。接下来对于你们家属来说，如果钱的问题啊，你记得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是什么呢？是交警。

0: 孩子伤情的评估，好不好？
1: 好的，
0: 感谢万主任啊，谢谢您，
1: 没事，
0: 特别感谢啊，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啊，谢谢，好，再见啊，来，赵先生，
2: 听到，
0: 让家属啊，你们家里边谁对接那个专员？你稍后晚一点吧，人家让给这个主任点时间，他肯定要去跟给那个专员打个电话什么的，然后呢，你们晚一点联系他那个专员。你就说，你说今天我们拜托媒体也找过你们万主任了，你说我们先把第一个阶段七天，咱们把政策用足。他没有金额的上限嘛，对吧？咱们把政策用足。如果手里边像你刚才你那个孩子爸爸说的，就3万块钱，凑一下，亲属之间凑一下。
2: 3万块钱的还是我们拿出来的。家里甚至就这样，我这个。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外甥今年多大？
2: 今年40了。
0: 快40，你多大？
2: 就是、一天不就是九月讲的不好听的，我不想丢脸。他就是讲不务正业、就是、
0: 不务正业对吧，就是不务正业、对不对，
2: 但是我姐跟我姐夫他们不跟着小孩的费用啊什么的吃喝拉撒都是那两个人的那个。
0: 算了，孩子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对这个爸爸更多的那个什么，你等孩子好了再说、
2: 对对对
0: 啊，你等把孩子抢救过来再说啊。
2: 我们现在就是讲，我第一个就是讲先抢救人。
0: 哎，对对，你就这样，咱们把垫付了之后，然后下一笔钱不就到了吗？到了之后、手里不就有钱了吗？然后积极的跟那个专员对接做评估。我估计啊，孩子特别像今天我们也通过话了，孩子大概率呢、能够评得上那个8点几的那个评分，那我们就有了下个10天的费用了。
2: 哦，行
0: 啊，就很可观的。你们家小孩按照这个10天的费用加上这7天的费用，那就是大啊10多万呢、可能能到10万。
2: 对
0: 啊。所以这不就解了燃眉之急了吗？那么
2: 对
0: 那么下一个10天之后如果仍然有困难的话，你再来找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2: 行，好，我们麻烦那个。
0: 哎，不麻烦，你跟我保持沟通，孩子不就在南京吗？在南京儿童医院吗？不是吗？
2: 儿童医院。
0: 哎，对的，积极的，我们编辑注意了。小孩的这个孩子的救治的情况你们跟踪一下啊，我们保证7天的费用先拿到。
2: 感谢小东老师。
0: 现在不是说谢的时候，先把7天的那个道路救援基金的垫付费用拿到，然后是下个10天。好不好，把这事儿定了。然后你们还有一点，你们跟交警积极的保持沟通。你说交警同志，你说能不能尽快的，当然人家交警很谨慎嘛，孩子伤这么重啊，定责很谨慎。咱们不是去催交警，只不过咱们呢向交警积极了解情况，从这个角度知不知道啊。那么积极了解情况，你说能不能够尽快定责，这样的话定完责了就是我说的，只要定责了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咱们就可以拿着花掉的钱找太平洋让他预赔付，知不知道？
2: 好，行。
0: 哎哎，就是先把钱可以先医药费，先孩子治疗的钱就可以太平洋先赔给你们，知道吗？
2: 行。
0: 哎，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积蓄上了，保证一直有钱对孩子进行抢救和治疗啊。
2: 好，行，我万分感谢。
0: 哎，不谢，不是谈谢的时候。然后我提前把话说在这里，等孩子醒来了，伤治好的出院那天，你带着你外甥，就孩子的爸爸，再给我打次电话。我有很多话想跟孩子爸爸说。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啊！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啊，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做，跟我们编辑保持联系，好不好？
2: 好，行。
0: 好嘞，再见啊！希望孩子早日康复啊！
2: 好，哥，感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首要任务救人嘛，啊，我们先希望把孩子救过来，先希望把孩子救过来。所有的家长注意了啊！14岁孩子不能单独骑电动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们家小孩哪怕满16岁了，出门让他戴头盔呀、人家出新国标的时候，政府出政策的时候，你在那骂娘啊，为难你们了。那然后孩子出事了怎么说呢？孩子出事了怎么说？你如果按照政府出的政策的话，让孩子不到年龄不骑电动车，到了年龄骑电动车戴头盔的话，孩子会伤这么重吗？我们有些家长自己活得不怎么样，然后也担负不起来作为一个父母的责任啊，整天的骂这个骂天骂地，他才有能耐呢。进广告。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 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4: 下一正浓时电信为您换。

0: 换心意，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影，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好了，来，今天就这样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今天晚上8点钟去抢鸡蛋啊！今天晚上红豆，下周我们是红豆男装的直播嘛？你们去所有的啊，发那个鸡蛋的，记得什么羽绒服最低的3折，又是大牌，能买一定要买到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红豆男装给那个大家见面礼是那个鸡蛋，50枚鸡蛋，出生蛋就第一窝的鸡蛋啊！京东上能够买到这个牌子辉丰号，59.9块50个鸡蛋，今天晚上进群34.9块50个鸡蛋，便宜20块钱，你这还不抢吗？你们家只要有老人有孩子的，鸡蛋是刚需啊，赶紧的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先预约红豆的下周四直播，再扫鸡蛋的二维码，今天晚上8点钟一个微信号只能够抢一单鸡蛋啊，赶紧去。
5: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6: 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
6: 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并进，认知并进，再把它讲给世界。
5: 我是林璇，
8: 我是刘洋，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9: 台风巴威的强度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明晚将在浙闽沿海一带登陆。巴威引发的涌浪正在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
10: 我省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原定

0: 于7月11号开赛的苏超第13周3场赛事全部延期。
1: 台风巴威临近，居家生活应该如何避险？
0: 福建晋江协长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中考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可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
1: 今天的世界杯赛场上，卫冕冠军法国队是以2-0击败摩洛哥。姆巴佩虽然是罚丢了一个点球，但是下半场打入精彩远射，登贝莱锦上添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姆巴佩带领的这支强大的法国队在剑指冠军的道路上还有谁能够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威胁呢？
0: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西门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西门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或者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另外，我们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今天的绿茵夜话。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1: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11到14号呢将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其中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另外13到14号淮北和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会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24到26度，全省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而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我省西南部地区雨量中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市气象台呢，今天下午也发布了台风警报。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6到7级，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到了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东到东南风7级，阵风8到10级，后天的温度在27到31度之间。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好，我们来集中关注台风的相关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11点，台风巴威的强度是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

0: 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巴威明天晚上将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三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据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巴威引发的涌浪呢，正在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月欣的连线报道。
2: 我现在正在国家海洋预报台，目前呢，两组专家正在对今年的第8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和路径范围呢进行实时的研判。我们看到台风的中心呢，目前是在距离温州东南方向大概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目前呢，它的轨迹呢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到明天晚上的时候将在我国的浙江和福建的沿海登陆。那目前呢，台风的先期的这个涌浪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地区。今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国家海洋预报台是组织了一轮滚动的会商。那目前呢是维持对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的海浪的一个红色的警报。那目前呢是对浙江的南部的沿海地区将风暴潮的等级呢提升至橙色。我们也向专家了解到，台风引发的风暴潮呢是会影响海水的一个异常的升高或下降，它的危害性很强。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国家海洋预报台的风暴潮首席预报员傅赐福。你好，傅首席，想先向您请教一下，那这次呢风暴潮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我们是怎样去预测和研判它的呢？
3: 这次巴威呢逐渐向我国沿海靠近，我们预计从今天夜间到12号的清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州沿海，福建福州沿海将产生
4: 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7月10号10点半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在苏州外塘河市级防汛物资仓库，记者看到各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每类物资前都有立牌标明物资名称、入库时间等信息，仓库储备设备、器具、泵车等重型物资，手电筒、水袋等小型装备，各类物资一应俱全。目前苏州全市共有防汛物资仓库34个，防汛抗险队伍158支，共4945人，移动排涝能力每小时98.19万立方米。
5: 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季草木繁茂，蚊虫肆意滋生，孩子外出游玩很容易被叮咬，被咬了之后又红又痒，你是不是也会随手就拿出风油精、强效花露水给孩子涂抹止痒呢？这样的日常做法存在隐患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夏季蚊虫叮咬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皮炎等问题，在儿科的门诊当中十分常见。很多家长不管孩子多大，被蚊虫叮咬后就会在叮咬部位涂抹风油精、花露水等等这些外用的一些物品。这些用药是存在误区的，风油精和花露水里面还有一部分樟脑和酒精等成分，这些成分对婴幼儿娇嫩的皮肤会有刺激性的作用，而且容易被皮肤吸收后呢出现头晕、恶心等反应。还有一些家长呢习惯用于手擦红肿的包块涂抹酒精来进行止痒，这种方法不仅无法止痒，还容易抓破皮肤。

0: 发感染的风险，甚至会让皮肤留下永久性的色素沉着。夏季我们可以使用儿童专用的正规驱蚊用品，如孩子被蚊虫叮咬后呢，优先用干净凉毛巾进行冷敷止痒，红肿严重的可以选择婴儿专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到医院来进行处理。夏季蚊虫不仅会带来皮肤的不适，还会存在传染其他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到户外带着孩子出行出游的时候要做好物理性的防护，远比事后随意用药更加安全。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1: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工业百废待兴，国内没有自主汽车制造能力，车辆完全依赖进口，建设本土汽车工业成为国家工业化的迫切任务。借助苏联援建契机，国家规划建设首个载重汽车工厂，经多轮勘测论证，最终将项目落地长春。这里交通便利，矿产充足，地势开阔，兼具区位和工业基础优势，是建设汽车工业基地的理想之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此落地生根。作为国家“一五”计划核心工程，1953年一汽正式奠基开工。建厂之初，厂区一片荒芜，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技术人才奔赴至此，扎根荒原，迎难而上。面对技术空白、设备紧缺、天气严寒等诸多难题，建设者们自力更生，日夜攻坚，仅用3年时间，就在旷野之上建成我国首座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亮眼奇迹。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顺利驶下装配线，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自主生产汽车的历史，圆了国人的汽车工业梦。这款承载着民族希望的解放卡车，此后驰骋在祖国大江南北，奔赴各地基建一线，助力民生建设，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运输力量。岁月峥嵘，星火永续，如今的一汽旧址是国家级工业遗存和红色教育基地，完好留存着老厂房、老旧生产设备和珍贵建厂史料，各地党员干部、青少年学子慕名前来研学，在鲜活的工业遗存中回望拓荒岁月，感悟老一辈建设者实干兴邦、产业报国的赤诚初心。今天中国新一代汽车人正接续先辈薪火，突破传统制造局限，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前沿领域，持续攻克核心技术难题，以科技创新推动民族汽车产业迭代升级，擦亮国产汽车品牌名片。
1: 江苏
2: 省内新闻，我们来关注中考。今天南京市2026年中招录取相应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全面揭晓，南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中考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都能升入高中阶段的学校就读。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2026年，南京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有74876人，中考成绩总分为700分。根据今年的

0: 招生计划经批准，2026年各类高中阶段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如下：科技特长生、学科特长生和数理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60分；普通高中指标生、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指标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93分；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55分；艺术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90分。投档分相同时需按排序规则录取。普通高中统招生方面，第一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二批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国际课程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一批次江宁区、陆河区、丽水区和高淳区的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由各区教育局划定并向考生公布，第二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职业学校方面，第一批次中职与本科3+4分段培养专业班、5年制高职与本科5+2分段培养专业班和5年制高职联合培养项目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0分。第二批次各类职业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第三批次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不受投档控制分数线，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服从分配，均可满足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愿望。市招考院将于7月11号后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指标生录取名单，同时提前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数据整理及统计，于7月14号前发布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投档分数线。市招考院友情提醒，录取期间将分别在7月12号、16号、21号、25号上午9点起至11点止征求相应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志愿，请考生及时留意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的有关征求志愿信息。
1: 今天，江苏省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展演活动在常州闭幕。此次展演活动的现场，脑机接口、智能辅具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成为现场最大的看点。江苏台记者任飞的报道。
2: 在科技助残展示区，由常州市前进康复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踝关节机器人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记者尝试穿戴后发现，和以往支撑爬山的外骨骼机器人不一样，踝关节机器人能够主动提供脚步的动力，更适合肢残等残疾人群体。公司工作人员胡阳月告诉记者，该设备主要针对中风后下肢行动不便、偏瘫、脑卒中后行走困难以及脊椎损伤人群，帮助踝关节在行走过程中提供助力。
3: 它就是柔性外骨骼的一个力传导的一个技术，然后比如说术后恢复期的话，它踝关节不能够自主运动，需要治疗师就手动就帮他去做一些关节不动度训练，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帮助他在行走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助力。
2: 另一家常州本土参展企业易脑科技则带来了脑机接口技术相关产品。公司负责人程江涛介绍，该产品通过全脑脑电波采集，结合 AI 算法分析，主要用于残疾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以及老年人认知障碍的预防预警。程江涛，
4: 因为现在传统的量表的话呢，它的准确率还有这个评估的这个时间还有老师沟通的这个成本是周期都很长，所以说呢，那脑电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采集2分钟脑电上传到云端，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出具一份评估报告。
2: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下一步江苏各级残联将持续推动科技助残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让更多残疾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
5: 眼下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挪威队历史性闯入8强，挪威队的队内头号球星哈兰德也是凭借极具统治力的赛场表现刷屏网络。有网传哈兰德每天总计摄入量高达6000千卡的个人食谱也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呢出于对球星的追捧，也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模仿挑战。那么球星的硬核食谱是不是适合普通人照搬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6: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临床营养科戴倩倩主治医师介绍，从能量需求层面来看，网传的每日6000千卡摄入是顶级职业运动员在极高强度训练或比赛状态

0: 下的能量消耗水平，这些能量高效转化为运动能力，支撑赛场上的高强度对抗。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普通成年男性每日推荐能量，普通成年男性每日推荐能量摄入仅为2000到2500千卡，女性约为1800到2000千卡。普通人盲目照搬这份高能量食谱，会造成严重的能量正平衡，短时间内就会引发肥胖，甚至增加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
1: 球星的这份食谱以动物内脏和乳制品为主，属于极低碳水、高蛋白、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普通人群并不具备职业运动员匹配这种饮食模式的胰岛素敏感性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长期坚持首先会升高酮中酸中毒的发病风险，尤其是本身合并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风险更高。其次，大量饱和脂肪摄入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概率。此外，该食谱几乎不含新鲜蔬果，长期摄入会损害肠道健康，降低机体免疫功能。
0: 戴倩倩强调，这份食谱本身就是精英运动员在专业团队监测下的极个别方案，并不符合普世营养学原则，普通人不具备哈兰德的个体条件，根本无法复制。大家还是安心看球，不用盲目跟风模仿这种极端食谱。那么炎热季节，普通人该如何安排饮食保障身体健康呢？
1: 首先，夏季要科学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可以喝一些绿豆汤、柠檬淡盐水。另外，食物要多样，不妨把高热量的冷饮换成五颜六色的时令蔬果，既能清热解暑，又能补充抗氧化物质，提升机体免疫力，保证蛋白质摄入。选择清淡易消化的种类，比如选择清蒸鱼、凉拌鸡丝、盐水虾、凉拌豆腐，还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占比。
0: 夏季温度高，细菌每20分钟就可以繁殖一代，凉拌菜、剩米饭都是细菌滋生的重灾区。日常生活中要做到生熟砧板分开，饭菜尽量现做现吃，避免因食用变质食物引发急性肠胃炎，影响身体健康。除此之外，大家夏季建议保持清淡饮食，减少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尽量选择清蒸炖煮的健康烹饪方式。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的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连续两天发动打击，伊朗则展开对等报复。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本轮冲突背后，美伊双方究竟有着怎样的博弈呢？
4: 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
3: 总部位于英国的 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说

0: 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已经陷入停滞。而据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意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一名美国官员也透露，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一边对峙一边谈判，这反映出怎样的战略考量呢？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分析。
1: 现在的局势还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我觉得美国呢，对于伊朗这种所谓的军事施压或者军事打击，还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个呢，就是确实是美国是希望通过施压的手段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让步。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个姿态上的先手。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承认，美国和伊朗之间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这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希望海峡能够重新回到2月28日本轮爆发冲突之前的状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自由通行不受干涉。但是呢，伊朗更倾向于要求对于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啊，通过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话语主导权，来使得伊朗在自己捍卫国家安全、抵御美国外部压力的这个方面获得更大的主动性。所以双方的这个冲突爆发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了新一轮的博弈，那么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进行施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但是呢，这种施压我觉得很难短期内或者说在未来改变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一轮冲突也好，或者当前双方以及各方所聚焦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没有办法通过某一方单独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过去几天美国打击的目标它都集中在了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尤其是像阿巴斯港，包括一些重要的岛屿，比如说像格什姆岛，比如说像霍尔木兹岛，比如像拉拉克岛，像这些进攻这个目标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办法使得这个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完全的削弱。那么在没有办法完全削弱管控能力的背景下，那么相关的船只通行还是不安全。所以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实现美国的战略诉求的。因此伊朗和美国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需要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需要通过对话和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纷争。一评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1号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杭州市今天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从7月11号起，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
2: 上海乐高

0: 流通行，并推出系列免票措施。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都将免门票。
1: 北京协和医院今天发布严正声明，近日监测到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构医院多名护士十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不实情节，相关信息已扩散至全网2000余条，经核实该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依据。
0: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 0.56%， 但跌幅较去年上半年收窄 0.83%。单看6月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米33.97元，环比上涨 0.08%， 同比下跌 2.82%。
1: 今天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的2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据俄罗斯国防部今天早间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9月18号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
0: 日本政府今天就旅游业发布的年度白皮书说，日本超70%住宿设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由于老龄化严重且生育率下降，日本各行业普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其中服务业因为薪酬较低而尤为突出。
1: 经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在当地时间9号正式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
0: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好时力26周年大庆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你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年纪在50岁以上，还有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只要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时力，就能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试一试就知道。400-878-8323，400-878-8323。现在有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也特别害怕会摔倒。还有人眼睛呢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滋润又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再看手机电视也会感觉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江苏听众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以及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 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

0: 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8: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

0: 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
2: 跟梅西有的一拼。
3: 其实那个点球啊，就是看起来就是好像姆巴佩那个球罚的吧，就是只要守门员扑对了方向都能扑下来。而且那个点球好像是姆巴佩踢出去之后，守门员不仅说是挡出来了，是直接给没收了，就说明这个球的球速有多慢啊。就是说我注意到这个点球在罚之前，就是姆巴佩准备要罚这个点球之前，当时裁判是过了很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得有一分多钟。
2: 后来说是有5分钟。
3: 那么没有5分钟、大概1-2分钟的时间。就是有人说就是因为裁判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没有说点球开罚，
2: 影响了姆巴佩的状态。
3: 影响了姆巴佩的状态。你怎么看姆巴佩罚丢的这粒点球？
4: 是这样的，其实在这种世界大赛的时候，在我个人看来，就是罚点球，其实它没有什么，就不存在技术，都不在什么，它完全是这个主罚人员和门将的一个心理博弈。就我们看有很多这种经典的点球，比如像最经典的勺子点球，它那种球速，但凡你没有骗过门将，门将是很容易给没收的。
3: 对，
4: 就是你打的又正，然后又是那种挑射。但我今天我也看了那个点球的回放，第一个呢，他这个点球的时间，就网上也有很多网友说，是不是姆巴佩在等补水？因为这个补水的时间快到了嘛，当时，就是说他对这个体力是不是有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他其实想通过眼神各种心理战去骗门将，他想打一个很轻松的，类似像推射一样的那种，但是门将呢，因为摩洛哥的这个门将，他确实也比较有经验，然后他一直提前他都没有动，他一直在盯着那个球，他并没有看姆巴佩的脚，就门将无非第一个是看脚，第二个就是看球，他一直在盯着姆巴佩的那个脚，所以姆巴佩呢，只能说这个点球呢，他是没有骗过门将，但是从具体怎么说呢，说如果说他是没有射好啊或者什么，其实也不存在，像这种级别的球员。他在面对点球的时候有很多种选择，
3: 对，
4: 他不一定非要打死角，非要打这个爆射，他有各种这样选择，只是说他在这一轮和摩洛哥的门将的这种对决中，他不管从心理上还是什么样，可能他没有战胜这个摩洛哥的门将，
3: 或者说呢，我认为不是姆巴佩选错了，而是摩洛哥的门将选对了。
4: 对，
3: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4: 点球，其实这种世界大赛、这种顶级赛这种点球，它就是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博弈。它并不是，并，我们不能太多的用技术来分析这么一个很软的一个点球的这样的一个
3: 对
4: 现象。
3: 其实呢，真的。点球作为我认为啊，点球这种尤其是足球的点球，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比赛也有点球，比如那个曲棍球它也是有点球的，冰球也有，但是呢足球的点球是最让人揪心的，就是你真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球是不是能进，但一般通常情况下进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一旦不进的话，你
2: 如果就很失望，
3: 就算你当时再困你也不会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考一考林璇吧，你觉得这个罚球的时候，罚点球的时候，是罚球的人，罚球的人和守门员，对吧？互相之间可能会看对方的眼睛，但是谁一定会看着对方的眼睛，谁可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你觉得，就是球员和守门员之间，是谁一定会看着对方的眼睛，但是谁可能不会看着对方的眼睛？
2: 这个问题你好像问过我，然后你当时也回答过，但我现在想不起来答案是什么了。
3: 其实呢，答案也很简单，就是其实呢，就是罚点球的时候，罚进了是应该的，罚丢了 可能会被人说，哎呀，你这个不应该。
2: 嗯，
3: 所以守门。

0: 员的压力会相对更小，所以守门员通常会看好了对方的球员，我要给你各种各样的这个干扰或者怎么的压力等等。然后有很多罚球的人呢，他可能根本就不会看守门员，我就完完全全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我不能受你的影响。所以往往你看罚球的很多的这个球员，他是不会去看守门员的啊。好，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当然了，苗阜成的观点非常鲜明了，就是说肯定不能以一个点球来论英雄。事实上你这场比赛姆巴佩后来发挥的还是很好的。
1: 对啊，就跟梅西一样。
0: 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C 罗已经走了，那么梅西和姆巴佩都还坚强的站立着。当然姆巴佩呢这个我认为他的整体状态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两位巨星呢都罚丢了点球，梅西还丢了两个啊。就是说苗鹏生，你觉得啊，就是像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他往往会有比如队中的核心啊，或者是这个特别知名的这个威望更高的球员来罚点球。那么他们作为巨星来罚点球的话，你觉得他的优势是更大，还是说他的压力会更大？
2: 姆巴佩来罚这个点球，其实怎么说呢，这可能就是全队那他宠儿嘛。其实我们看很多比赛，其实赛中世界大赛中这种关键比赛的点球，那恰恰有的时候他并不是队内的头号球星来罚。一个足球队他一般有固定的这个点球手。就是说并不是说谁制造了点球谁来罚。当然了，就姆巴佩可能就是队友们要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队友们要保证他冲这个射手榜嘛，冲军靴嘛。也就可能其实法国队内像登贝莱他们都是很好的点球手。
0: 对，
2: 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们有多次这种大赛这种关键点球的主罚的这种机会都是给他们的。但是给姆巴佩罚，就是法国队今天可能就出于让姆巴佩进球的这样的一个考虑。而在其他的大赛中，一般来说主力就是这种当家球星罚点球呢，它并不是一个惯例。为什么？因为当家球星他在各个俱乐部里的时候，他是一般都是承担点球手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那赛前肯定会考虑到点球，对方的主教练肯定会考虑到点球这样一个重要的得分方式，往往会对队内的比较就是很有可能罚点球的这几个人的这种射门，因为会大量的阅读他们过去罚点球的这样的一种录像嘛。他们的这种罚点球的这种特点，这种打门的这种惯用思维什么的都是研究透的。这个呢就是也是为什么往往就是会出现像梅西，因为梅西罚点球我说实话他任何的这种对手都会把他研究的透透的。
0: 对，
2: 你打来打去球门就那么宽，打来打去球门就那么高，你无非就是那么多呀。包括现在的这种高科技去研究这种战术比赛，你这个腿是怎么抬的，你守门员都有自己的专业教练会把他研究的非常透彻，你的腿是什么动作你就可能去打什么角度，都是研究的非常透彻的。所以说像这种当家球星或者说这种巨星就罚丢点球，它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比赛的科技性对对手的这种研究更加科学更加系统，他们被对方吃得更透。这个只能说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其实就是尤其是越知名的球员他会被研究的越透彻，就是他的数据也会更详细。这个我这儿有个数据，就是这一届世界杯点球命中率 65.3%， 因为有好几场这个点球大战嘛，包括那些所有的这个点球大战在里面，这是历届世界杯最低的一届。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倒还真不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射点球的这个他们的这种心态会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守门员到底有多神勇，而是说林轩，你有没有发觉这届有很多的点球是自己踢飞掉的？对吧？所以说呢，只能说是
1: 就是跟门将都没关系了。
0: 对，其实就是比赛给球员造成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这个今天这场比赛呢，当然法国队是完胜了，就是那两个球进的都很漂亮。但是呢，我看到一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控球率啊，控球率法国队好像还稍微落后一点。就是控球率法国是 48%， 摩洛哥是 52%， 差不多
2: 基本打平，
0: 差不多，其实还稍微落后一点。但是其实我们看这场比赛呢，场上的这个其实是法国队占据主动的，而且是绝对的占据主动。为什么？就是进攻次数法国队是这个总进攻的次数啊，有效进攻次数114，然后呢摩洛哥是82，然后射门呢法国是将近20脚射门，摩洛哥只有4脚射门。
1: 是不是
0: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2: 上半场摩洛哥能。

0: 零射门，我上半场最后的中场总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零射门，下半场先落后了嘛，他开始攻上去了，有了几脚射门。
1: 对，
0: 这个就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分析的时候，就其实也就讲到了法国队他上来他是肯定是全力进攻的，他的弹条线配的太齐了，而且他们很想早早的打开局面。摩洛哥呢，他这场比赛其实从赛前他们主教练接受采访也意识到，他是以守为主的，而。 守本身就是他的一个，他的一个王牌吧，特别像面对这个法国队这样犀利的这种攻击线、这种进攻线的时候，我看了我上半场是完整的看了一下，上半场摩洛哥队开场也就一两分钟吧，开场是高位逼抢，高位逼抢的意思就是说在前场就开始进行反抢，进行防守，一两分钟之后，他立刻就开始在，咱们说错说他的那个禁区里面。
2: 完全是那种深度防守，这种打法的话，造成自己的进攻，就是进攻端乏力，这个是必然的。他其实摩洛哥一开始的战术，他就是要给你拖，拖到加时或者拖到点球，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可能整体上，是落后于法国队的吧。
1: 嗯，
2: 所以第一个球呢，第一个球上半场他那种打法是非常成功的，也当然跟姆巴佩罚丢那个点球有关。
0: 所以说上半场整个来说，摩洛哥队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他即使没有射门，数据比较难看啊，但是下半场开始，下半场就是当姆巴佩打进了第一个球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摩洛哥队他是开始换人，然后他开始往外攻了，你面对法国队这种队，你本身在实力占弱势的情况下，你开始攻出去，你把后方
1: 放开了，
0: 你把国我们叫超跑，那法国超跑。
1: 他就开始轰轰轰启动了，他打进第二个，真没来打第二个球，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2: 对，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双方的战术都没有问题，在我看来，摩洛哥队打的没有任何问题，只能说可能确实是实力有差距。对，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比分。
1: 是的，这个要换别的队的话，可能就能够奏效啊。但是呢，毕竟这个法国这把刀太锋利了啊，这个撕开他们的防线呢，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呢，其实法国队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机会啊。这个摩洛哥的守门员，守门员的确也是很辛苦的，也表现得也很好啊。我们来说说，就是因为姆巴佩在这场比赛76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去了。 而且呢，他是当时是倒在了场上啊，这个然后被换下去。但是因为现场也不知道说本来就有这个换人的这个想法，还是说因为他受伤而被换下？但是他下场的时候呢，他是举起双手向法国队的球迷致意的。而且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自己没问题。但是呢，他毕竟这个受伤下场啊，我们看起来是受伤下场，也会让很多法国队和
0: 姆巴佩的球迷感到有点担心，就是我们且不论他到底是不是真受伤，但是呢，如果说他的伤会影响到下一场比赛，你觉得会不会对法国队的实力造成影响，甚至于会不会影响法国队的战术安排？
2: 是的，虽然目前没有看到就是有任何消息说他受伤哈，我也看了他那个下场那个镜头，应该是没有受伤。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很多球迷会觉得过场上球员倒地了，或者有那种翻滚感觉。
0: 好不好？伤的好重啊！对方动作好大，其实这个很多球迷不用担心啊，特别像这种职业的这种高水平职业运动员，他们长期的这种科技的训练，包括摔倒方也好，或者做出对方让对方摔倒的这个动球员的对方的双方球员，他们动作是很有数的，就是说不会像业余自由场出现这种很惨烈的那种粗暴的那种侵犯动作，只不过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球员。
2: 被对方，比如说绊了一下，或者铲了一下，
1: 打很多个滚，
0: 打好多个滚。其实他这个恰恰是一种自我保护。
1: 对，
0: 他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并不是说他真的。
1: 你倒地的时候翻滚的次数越多，其实是卸掉的劲会越多一些。
0: 对对对，
1: 硬生生的咣一撞，反而都是自己身体在承担承受。
0: 在那种足球场上，真的能给球员造成过很大伤害的动作，恰恰是你看起来说哇，这个动作怎么把它给，比如说跟腱会断了呢？
1: 对。
0: 或者会骨折了呢？恰恰是那种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很显眼的大动作。这种大动作双方都是没有数的，这是第一个，就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姆巴佩是不是受伤了。第二个，即便姆巴佩受伤了，德尚其实法国队还不缺攻击手。他有好多边路手可以顶到中路去的。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他整条线，可能就是进攻效率不会像

0: 距，像个人巨星那样的那种终结能力更强一些吧。
1: 嗯，对对对，
0: 在进攻端有一点影响，但是对于他整体的攻防是没有影响。
1: 对，
0: 这个我看了这届法国队的比赛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1: 这个
0: 他的人员很充足。
1: 嗯，尤其是像法国这样的这个超级球队，这个板凳深度太深了啊！这个可能有一些其实很厉害的这个球员，可能还没有机会上
2: 场
1: 啊。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大概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说一说明天西班牙跟比利时这场比赛吧。你更看好谁？
0: 我更肯定是要看好西班牙，因为比利时这一路走来其实全比较低一点，而且比利时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年龄就是比较大了，他吃不劳累啊。
1: 嗯，对，
0: 像这个德库啊，像卢卡库都是30多的高龄了。
1: 嗯，
0: 我们就这么说了吧。
1: 嗯，
0: 快35的高龄，35左右的高龄了。
1: 嗯，
0: 在这种顶级赛场上，而且他们的对不上梅西啊，梅西他是完全在前面，是有后方的大力支持的，
1: 对，
0: 他是有完整的线去支持他的。
1: 嗯，
0: 而这些人在场上恰恰是这条线的主力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吃力的。而西班牙呢，我作为想想，西班牙他就是要解决好自己的进攻效率问题，因为他的目前的高中锋巴奥呢，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拔头球的大中锋，他还是靠左边倒倒右边倒倒倒出空当，然后等对方的后卫跑不动了要把球打进去。西班牙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打法。所以说呢，他在面对身高马大的比利时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就是尽快的解决进攻，完成进球，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效率。
1: 嗯，
0: 这是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取胜的，可以说是这样的更容易取胜吧。
1: 嗯，
0: 但是我还是更看好西班牙。
1: 嗯，总的来说西班牙的赢面会更大一些，就是从我们大家的理解来看。比利时呢，之前说的比利时上一场能够赢球是给了感谢特朗普。
2: 嗯
1: 啊，这个因为他比利时国这个球队内部其实本身也不太团结啊，但是上一场比赛特朗普让他们同仇敌忾啊，所以酣畅淋漓的
2: 搞定了美国，
1: 取得了一场胜利。所以接下来面对西班牙的时候肯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当然了，这场比赛是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啊，明天也是周末，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会熬夜，或者说早点睡觉啊，然后呢3点钟起来看球，这场比赛肯定也是很精彩的啊。
2: 是的，
1: 但是总的来说可能西班牙的赢面还是会更大一些啊。嗯，好的，时间有限啊，非常感谢苗鹏程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
2: 的
1: 观点啊。
2: 谢谢。
1: 嗯，好，谢谢苗鹏程。
2: 再见。
1: 好，再
0: 见。
1: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呢，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啊，躺在床上10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4: 是苏州引才聚才的诚意与行动。

0: 在开幕式上，苏州全面启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建设，发布苏州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和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光子和光制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到2030年，10大重点新兴产业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国内国际方面，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位于浙江省温州东南方约1016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最大可能是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影响，今天夜里至明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可达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上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今天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的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据俄罗斯国防部今天早间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日本爱媛县政府今天发布消息称，在对位于爱媛县一方町由四国电力公司运营的一方核电站周边水体和土壤中放射性物质进行调查时，发现2008财年至2025财年的调查结果中共存在271处错误，当地政府表示相关错误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枝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参与生产的全天候、全空域、中高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作为美国陆军第三代防空反导系统的核心装备，它不仅是美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低层点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部署最广泛、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防空系统之一。该系统于1967年启动研制，1972年进入工程研制阶段，1985年正式列装美军部队，主要防御中程弹道导弹。海湾战争中，爱国者成功拦截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证明其反导可行性，名声大振，并已出口至多个国家，现在是北约一体化防空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美国对外军事合作的关键项目。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系统或生产许可，今年5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呼吁美国批准乌方生产爱国者导弹，称这不仅有助于乌克兰，也有助于美国未来援助的其他国家。对于乌克兰而言，爱国者目前仍是唯一能够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

0: 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凭着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向险而行，和时间赛跑，
5: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哇哇大哭，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6: 救援队找了很多地方，也很辛苦，非常感谢。
4: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7: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8: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9: 全国各地的黑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10: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4号8点到7月6号11点，广西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以及缺口的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的情况。那么，当地的灾情如何？救援又是如何展开的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现场进行探访。
11: 7月6日，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
12: 对，要不然呢？
11: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7月7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13: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11: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12: 但我们那边是在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14: 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12: 对。
11: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15: 您在家里被困？
16: 没事，我们到
15: 终于见到宝宝了。
17: 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救援队，因为他们带我来这边，是吧？哈，为了拯救我的女儿。

0: 家人啊，也很辛苦。然后他们出船出去找人，找了很多地方，找了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1: 当冲锋舟载着谢金玉一家平安靠岸时，另一处地方的汛情同样刻不容缓。七月五日的强降雨之后，衡州六井镇多个村镇出现内涝，多处积水深度超过一米，低洼地带的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胸口。虽然受困群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断水、断电、信号中断等问题突出，家中留守的群众亟待救援。在积水最深处、险情最危急的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再一次站在了守护群众的第一线。七月六日上午，记者在六井镇六井社区见到了随着桨板出来的几个人。
2: 是什么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3: 昨天晚上就被困在这里了，然后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吧，多亏大哥，不然他不知道今天怎么办了。
1: 这位群众口中的大哥是衡州市六井镇六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在洪水到来时，陆炳秋和几位社区干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用桨板冒着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的风险，接力转移受困群众。
4: 这段时间那个水太大了，然后有一些群众出入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些居民借了一些桨板过来，方便我们运输一些物资或者是群众。
1: 陆炳秋在洪水中缓慢地拉着受困群众，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米，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5: 水流是很急的，那个桨板基本上都是打横过来的，我们要要手一直扶住慢慢的走。水下的话，底下杂物也复杂，阻力比较大，走起来比较费劲。
1: 六井社区在党员干部带领下逐步恢复秩序的同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仍在向周边村庄蔓延。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已完全浸泡在水中。
2: 自己在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6: 有些去稻谷啊，有些玉米啊，刚收回来玉米的几袋，还有很多还没收回来，又真的泡完了。
1: 道路被淹，桥梁没顶，救援通道受阻，但群众被困家中，基本口粮必须保障。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行动，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他们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向每一户被困房屋。
7: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快餐面啊，还有八宝粥。
8: 有一户有5-6个人，有一户1个人。
1: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抢险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9: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1: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4面8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10: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1: 预计未来2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玉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风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

0: 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1: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五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证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记者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进行了一次深夜洪水中的逆流摆渡。
1: 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2: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地站了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林。那是在今年4月11号清晨6点多，一个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且当众对一名女子进行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目击者曾文春：
4: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0: 行凶男子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也不敢贸然上前，也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的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在这危急时刻，69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他立刻带头冲了上去。目击者曾水清：

0: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三四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打一些我搞不起。
1: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来支援。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曾凡林
2: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在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小那个侄子，好像老书记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啥啥。
1: 就那么一瞬间，强烈的疼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是剧痛难忍，但是曾凡林没有放手，他死死摁住行凶男子，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这个时候，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2: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估计那股气好像没有事，但是斜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1: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过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医护人员又针对性地制定了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殷磊：
3: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1: 根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到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则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是在曾凡林看来，和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那都是值得的。曾凡林的女儿曾艳娟：
4: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1: 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凡林就曾经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为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里的治安。就在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湖南郴州市嘉禾县蒲满江曾家村村支书曾建峰：
5: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尽心的出力。
1: 当地政府在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以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了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进行兜底，并且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郴州市嘉禾县政法委综合治理督导室主任罗贤军：
6: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

0: 癌症全额兜底。
1: 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和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那是在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为地震导致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在里面。在这生死瞬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
2: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忽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地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3: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
4: 回学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两边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随风摆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是没力了，哦，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5: 就是因为他是昏迷倒挂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2: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6: 我知道，别慌，帅哥。
5: 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立一个保护障，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2: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7: 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地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 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6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8: 这五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2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
1: 前不久，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建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在网上引发关注。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车头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在车里，失火车辆所发出的浓烟裹挟着刺鼻有毒有害气体，充满着整条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建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将近10公里，终于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9: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10: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 很

0: 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弹。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1: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0: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1: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0: 走了大概能有个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我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2: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姐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姐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0: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点跑。
2: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1: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0: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2: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九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2: 这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1: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4: 行，那我们走了。
2: 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3: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时候我就在那坐着，就是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2: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
4: 那个
2: 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5: 今年四月，张健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张健说，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踏实务工，本分地做人。

0: 感谢咱呀，
1: 不能
2: 不能。
3: 事发一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建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4: 当年的想法很好，搁外边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那个几个人搁曹县争光了。
5: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3: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6: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小孩就成熟了，就是说长大了，对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说。
3: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5: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8: 说完见义勇为，我们再来说说拾金不昧。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无锡河裂口某家银行取了20000元的现金，他们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外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到地铁站休息，自己先到银行，结果钱意外的丢失了。失主向忠义，
9: 结果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呦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8: 向忠义老人不想给子女和警察添麻烦，最终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他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来求助。派出所民警
10: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8: 接警以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且确认这20000元的现金分2次掉落，都被路人捡走了。但是监控视频记录下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2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通过视频，民警找到了这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热心老人梁松林，
9: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直存钱。
8: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梁松林老人捡到钱以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了捡钱的地方。
9: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2次，我

0: 准备星期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1: 6月29号在民警的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了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了10000元的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向忠义的手里。
0: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的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2: 监狱
0: 梁梁医生，他坚决不收。他说我是不是为了要提钱来的，
3: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
0: 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1: 7月3号，在民警的帮助下，老人向忠义所遗失的另外10000元也顺利的找到了。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

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博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在24到26度之间。省内新闻，近日由中国药科大学联合江苏创源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全球首款针对乙肝功能性治愈的 mRNA 药物 CPUYL01 注射液在南京正式启动一期临床试验。该药物斩获中国、美国、老挝3D 临床试验批件，有望突破现有乙肝治疗的技术瓶颈，是南京深耕双高协同、打通高效成果产业化链条的标志性重磅成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为保障考生安全，经综合研判，决定取消全省原计划于7月11日、12日举行的雅思考试，包括机考和纸笔考，以及7月11日托福考试。考试费用将全额退还至考生个人报名账户。即日起，考生可以登录相应的考试报名官网，自行报考后续场次。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紧急部署做好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各有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指导受灾地区抓紧抢收成熟作物，起捞水产品，疏通农田沟渠，防止内涝，加固大棚养殖圈舍、鱼排等农业设施，备好种子、农药等救灾物资，动员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做好救灾准备。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1: 灯光打到这个蛹的身上，我们绕到它后边，这个看它的后边这个发髻，
2: 发髻，
1: 对，都活灵活现的。你看它的衣服的褶皱，
2: 对，发丝，你看，
1: 对，它这个文物整个是一个空心的，不是一个实心的。我们在这个点胶的时候可以看到，然后它的头是分开烧的。我们这次为了这个展示安全，我们在里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支撑。这件呢是我们唯一一件自己管的本馆展出的一件，
2: 对，车右勇的对面，
1: 对，我们展出了一块秦砖，
2: 自己馆藏的，
1: 对，是咱徐州馆藏的。
2: 这个秦砖有什么时代特点吗？你看它这个纹路啊，这个花纹，
1: 秦代的砖它不像汉代的就是内容那么丰富，可能会刻一些车马出行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画像，你看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几何形的纹路，对吧，然后但是给人的感觉
2: 单调，
1: 对，它不单调，你看它其实当时就是做了一个大砖，然后你看我们从这个侧面还能看到当时工匠的一个手印，然后一个大型的空心砖，然后它上面就是很简单的就戳印了一些纹样，但是给人
2: 的
1: 感觉，对，但是你看它的时代这种气息，从这个简单的这个纹样当中就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兵马俑的对面，然后大家就能感受到那个文物所体现的这种质感。你看它上面有这种像绳纹一样的这个纹路，就和汉代区别就很大。
3: 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登上王位，22岁亲理朝政。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迅速整顿了内部，打掉嫪毐和吕不韦两个政治集团，重用李斯等大批名将，迈开了统一六国的阔步。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先后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最终横扫六合，完成了统一大业。秦国的统一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不但实现了自秦穆公以来历代秦军的强国梦想，而且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个单元都有哪些文物来展现秦一统天下的伟业呢？岳凯，
1: 第三单元呢就是六合同封，我们知道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那首次建立了一个六合同封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创立了皇帝的制度和三公九卿的一个中央的官制，全面推行这种郡县制，强力推行这种书同文、车同轨这种一系列的标准化的改革，统一文字、度量衡、交通，所以我们这一单元借的文物就和这个我们这一单元的主题相吻合。一进来我们就看到一块海内皆沉的这砖，你看，因为在咱们徐州博物馆有一块是汉代的海内砖，和我们这一块这次借展的山东博物馆这个砖还是有这个文字上的这种区别的，它这种篆隶的这种形体，对，书体，然后特别明显，虽然文字内容可能相当，但是书体的这种风格还是有它的时代的一个面貌的。
2: 而且在一统六国这个单元放上这么一块砖，就是表示四海沉浮啊，
1: 对，四海沉浮，这也是我们这次做展的时候我们选哪一件文物做这第一个展示的时候一个考量。从这个角度去看，这边我们有几件文物，一个是我们从山东博物馆借了两张这个老拓片，就是依山碑，秦始皇统一六国，然后他在秦系文字的基础上他做一个全国的一个统一，比较有代表性的嘛，就是李斯写的这种小传，对，当然这个官方它有这种体，然后也在用于这个像这个刻石上，但是呢其实民间呢它是用这种简牍上会出现这种隶书，在民间也是同时这个盛行的。我们这次除了借这种泰山刻石的这个拓片啊，移山碑，最主要的就是借到了李

0: 野体念博物馆的这个秦简秦简文字，它也是当时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真实的一个官署的一个档案，就是它户籍的登记、政令的传达、官吏的考核还有物资的调度，它都记录在简牍上了。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看这个文物，能够触摸到大一统的一个制度，通过这个文物，然后它就实证了秦代就是基层治理无可替代的一手实物。这个也是他来过江苏展出，但是呢他在我们这儿是首次纳入秦代历史专题展进行一个展示。这次是不远千里去借这一组文物，也是有这个考量。这次我们还借到了泉烟台馆那件带文字的，是复制的，这件秦泉是我们从清政博物馆借来的，一个在山东烟台，一个在清政，一个中原大地啊，对，相差这么远，但是你看它两个器型几乎相差不大，
1: 对，这就是代表了统一。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山东省博物馆藏的一件这个招陶梁，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壁上有很多当时的一些文字的一个印戳，这件呢非常不容易，它非常重，我当时搬运的时候用了6个人才轻轻的给它挪动起来，因为它是。

0: 后这批呢就是我们从山东博物馆借染的这个奇刀币、还有各种方足币、
1: 布币
0: 啊、布币啊、半两钱等等。这件是我们从信阳博物馆借来的，信阳地理位置上和湖北离得比较近，可能受这个楚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所以这件文物我们借来之后，一开始是涉及到放在这个通柜里的，后来
1: 都是货币，
0: 对，后来我说不行，我说这件文物比较特别比较亮眼，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独立展出啊，让大家就是能够直观的注意到它。
1: 反正这也是对着它
0: 啊，对，
1: 都是讲货币，
0: 所以我们在策展的时候也是反复在调整，虽然一开始我们设计的时候有一个考量但是在实际陈列当中，我们既考虑到这个文物和文物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观众进来之后他的关注度，包括一个展陈的叙事，我们要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展厅，虽然我们展厅不大，只有400平方，可能和上海没法比，但是我们非常用心的去在每个单元的文物的借展考量上，尽可能的让大家能够通过文物，然后了解当时的大清一统的这样背后的一个发展脉络。
2: 展厅内远道而来的秦兵马俑与徐州博物馆基本陈列中徐州汉兵马俑同馆呈现，两大地下军阵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在昭示着汉承秦制的历史发展脉络。岳凯，
0: 咱们徐州博物馆展示呢是以这种汉文化为核心，而秦代作为汉王朝的一个制度先声，就我们经常说这个汉承秦制，它也深刻影响了就是后来彭城徐州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策划这次展览也是填补了省内秦文明专题展示的一个空白，能让大家在徐州博物馆就能触摸到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文明的源头，也是我们这次做这个展览的一个特色。包括我们博物馆的前广场专门设计了让大家打卡的一个雕塑，一个是按秦俑形象设计的，就是都是以兵马俑形象为主，唯独到徐州来展，它一定要在兵马俑前面加一个秦字，因为徐州有全国唯一的汉兵马
1: 俑
0: 博物馆，我们用汉兵马俑，所以我们就用汉俑设计了一个形象，然后用秦俑设计形象，这个秦俑后边有一个建筑物，是一个秦朝的宫殿的一个缩影，汉俑旁边呢是我们一个汉代的阙的一个造型，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对比，所以这个秦主题展到徐州博物馆，正好观众看了秦文明的这样一个主题展，然后再去二楼和三楼看我们汉代的基本陈列，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种溯源的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这次举办这个展览的一个精巧的一个构思。
2: 通过本次展览，相信大家已经找到了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六国的答案了。秦人崛起历经数百年，大秦帝国虽然仅存20，但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政体不仅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全新时代，更为此后2000年中国奠定了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文化思想基础。展览期间还将推出免费讲解、青少年研学、集章打卡、文创体验等配套活动，并邀请专家学者带来专题讲座，解读秦文化考古发现与保护利用成果。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展期123天。展览不仅集中展现秦文化的雄健风骨，更生动解读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渊源，深度印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颖，在中国南京为您解码全球军情。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和我们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发给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评论员为您做专业解答。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今天的先锋观察当中啊，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特约的军事评论员是军事专家白孟晨啊，和我们一起来观察

0: 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你好，白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那我们将会和白老师呢先来关注以下的国际新闻啊。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那根据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啊，是对外透露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以此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那特朗普当场对泽连斯基表示啊，说美方呢会向乌方开放这款导弹的生产授权，只要明确相关技术的标准，乌克兰就有望快速实现投产。他也坦言，这一方案尚未与爱国者两大制造商，也就是克罗西德马丁和雷神公司进行沟通，但是预估啊，推进过程不会存在太大的阻碍。那么白老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美国这么做，它到底是要彻底改变援乌政策，还是出于什么其他方面的考虑呢？
1: 我觉得美国援乌的政策从头到尾没变，那就是借助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当然也是拖耗欧洲，那么给自己的军事工业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和订单。那么这一次呢，美国方面主要还是向乌克兰谈的是爱国者三的这种生产啊。当然这一块来说呢，我觉得特朗普的相关计划，他明确的讲没有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当然他还有很多二级的承包商，L3 哈里斯也好，包括像这个波音也罢，它应该没有通气，因为这种相关的技术转移跟产能的转移其实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但是我想特朗普的逻辑很清楚，就是在美国国内，欧洲和乌克兰对他的援乌力度反复进行质疑跟批评的情况之下，那么再加上乌克兰一直以来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还有这种远程自杀无人机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似乎还是很支持乌克兰的啊，那么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所谓的用来应对其所需要的装备跟技术。但实际操作层面，我们说这个过程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超过特朗普所想象，而且来自于美国国内的相关企业的阻力，还有就是乌克兰方面所应该困境都很复杂，所以我想它更多的只是一个想法或者叫动议，它距离实际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谈判，包括真正的转移技术到最后生产的过程，应该说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0: 那目前来看的话，有哪些国家是已经获得了爱国者的这个海外生产许可呢？像乌克兰，它有没有能力去承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呢？
1: 我们可以明晰几件事情啊。那么欧洲的国家其实从2022年以后就试图引进爱国者的生产能力，当然那个引进是针对着更为这个相对简单一些的爱国者二。那么德国在2024年其实拉着像荷兰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呢，就是基于所谓欧洲天盾计划，搞了一个爱国者二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产能转移的项目，到2024年基本上已经谈定了。当然，据说整个的接洽是从2022年，甚至有些人认为更早就开始进行。但是到现在为止，相关的生产设施 MDDA 的这个生产设施到现在为止没有竣工。那么它是在德国的施瓦本豪森。原计划是2026年9月份竣工，但是我现在看到欧洲的一些分析认为，今年可能这个车间能建好就不错了。原计划是2027年开始生产弹药，但是呢，德国的这个生产线仍然是组装线，还不是完整生产线。那么是不是能够2027年拿出产品来？现在反正各方都不是很抱希望。除了德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从这个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就参与到爱国者的生产里面，那个日本像波音呐、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生产很多爱国者的关键部件，比如说其中的一些陀螺仪的这个一些关键的材料。但是日本到现在为止的爱国者的年产量是30枚。日本国内其实在2024年开始就有很大的质疑声，就是日本认为自己的年产量至少是可以翻倍的，就是30枚到60枚。但是为什么翻不了倍呢？是因为波音作为爱国者的这个重要的二级承包商，没办法或者说不愿意向日本提供足够的这个关键组件，那么以至于呢，这个日本的爱国者的这种产能就没办法提高。 那么这里面到底是波音没有产能，还是波音不愿意让日本方面抢市场，这个其实是有些争议的。但总的来讲，就整个世界爱国者三和爱国者二的维护保障能力都是屈指可数的，就是所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建立的这种维修车间啊。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面，欧洲其实提到希望在西班牙等地去建新的维护车间，但是这个动议是不是最后能实现很难说。那么至于说爱国者的产能呢，现在每年大概500枚的产能，从俄乌冲突开始它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卖方市场，生产多少都会有人买进，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产能一直也没有一个太高的提高。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爱国者的这种技术的引进，生产能力的建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是工业问题，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乌克兰现在还要解决的一个情况就是，它如果是在把车间设在国内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势必会对它进行重点的打击。你像德国去搞爱国者的这个生产，他认为是基于 MBDA 啊，欧洲导弹这个工业公司，那么也就是生产 IST 的那个公司，它是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技术基础的。但乌克兰有没有这个技术基础，那么包括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国内的这种生产的地点，还是说他要把很多的这个关键的生产车间拿到国外去做，那这里面就是实际操作层面啊，有很多的问题会极为复杂。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相关项目连进入到这个洽谈的层面还没到，它只是特朗普自己基于这个减缓政治压力所要抛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跟相关企业做太多的沟通的情况之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做推测的。
0: 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像爱国者拦截弹它从建厂到首枚导弹下线的周期一般有多长时间呢？
1: 很有可能是无限长。
0: 哦，是吗？
1: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比如德国的这个案例啊，德国是爱国者二还不是爱国者三，爱国者二 GEMT 弹，那么它是2024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车间进行了象征性动工，然后真正的车间动工是2024-25年的9月份，原计划是2026年，就今年9月份车间完工，2027年弹药下线。但是现在德国那边就大概看到的信息就是竣工的可能性不大，今年年底能把车间真正建好就不错了，设备什么时候到位还不知道。所以就是德国方面从2024年开始向外吹风要拉着欧洲国家一块生产爱国者二，那么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项目可能军事能力，这里面武器弹药装备人员训练，包括乌克兰国产一些装备的这种敏感的技术跟关键的设备，很大程度都是从欧洲那么经由陆路运到乌克兰，乌克兰最多再进行一个组装。就这块来讲俄罗斯很清楚。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打击，尤其是很多目标的选择，打击计划的制定，本质上是北约在借由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点上俄罗斯方面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反过来说，乌克兰现在能够从北约层面的这些国家获得很多的这个支援，也是因为北约就是希望借助俄乌冲突去最大限度的拖耗俄罗斯，就这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乌克兰还是能够获得一些这种相关的弹药装备和其他的支援，但是就是这种获得的数量是不是足以满足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打击所需要的数量。那么从防空导弹，从其他的一些装备的情况来看，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多的被迫的选择自产，就是因为来自于欧洲的这个数量，因为欧洲的产能，因为美国的供应的不稳定，那么因为各国要首先考虑自身的需求，那么包括国际市场的抢购，就是整体来讲比乌克兰所需求的数量相差是很大的。
0: 好的，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解读啊。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连线白老师，稍后我们再见。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 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

0: 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

0: 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好，在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为您继续直播，我是陈颖。节目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您如果要是想和我们取得互动的话，欢迎您通过大蓝鲸 Live 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发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评论员和您做专业解答。那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那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其中呢，包括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打击目标包括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也表示，当天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战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本台特邀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白老师。你好，白老师。
2: 主持人好。
0: 好，那在后半段时间呢，下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啊，我们发现霍尔木兹海峡是战火重燃啊，那特朗普为什么又会说很快会平息呢？这件事情，
2: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的表述还是在综合考虑对于金融、对于国内的比如说美国政治、对于民意的影响。因为虽然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包括伊朗进行的报复，那么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尤其是油价造成了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呢，现在油价基本上是高于80，但还没有到之前这个美以战争最激烈的情况之下这个油价的反应。但是这种就是市场的反应没有想象的那么激烈，很多人的判断是恰恰在于市场整个对于美以伊、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的前景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说，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区域很关键的无论是能源还有其他的一些对于比如说农业呀、对于医药啊这些生产相关的一些关键物资不能够及时的向外输送，那么会最大限度的造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啊全球各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包括我们说这种民生的冲击。那这种冲击当然反过来可能美国认为自己承受的相对小，但是其实也会影响比如说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对特朗普来讲，他必须要考虑那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他的目标呢，当然应该是考虑希望尽快的能够跟伊朗达成这个涉及到美以伊战争这种停火的协议啊，保证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会受到伊朗方面的控制。但是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尤其可能特朗普还要考虑伊朗在这一轮的战争之后他的士气其实是有所上升的，自信心是有所提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单凭军事层面的极限施压能不能达成目标，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特朗普自己也要有一轮修正。所以他在展示出他认为的打击能力之后， 那么他有

0: 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局势控制到一个不至于说过多的影响他在国内的选情，不至于受到更多的这个国内政治压力的这种层面。但是这种控制本身是不是能够实现，那么就像现在对特朗普的很多表述，外界的这种可信度信心越来越下降一样，就是这种手段用多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慢慢的不太管用了。
1: 嗯，是的，因为北约峰会期间啊，美国是公开撕毁了对于伊朗缓和共识，并且呢开始动武啊。美国呢反复无常的外交行为，是不是会动摇欧洲盟国或者海湾阿拉伯国家等这样的一些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一种信任呢？
0: 我觉得美伊战争之后，首先我们说对阿拉伯国家来讲啊，那么阿拉伯国家承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指向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基地在美国的表述里面，那么当然也包括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表述里面啊，被宣称是对地区的安全，对尤其是所在国的安全带来了正面影响。但是梅姨战争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对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进行过多的保护，但同时美国确实又派出了很大的力量对以色列进行了保护。那么这种保护就不能够简单的谈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想法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当然会影响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于美国跟美国的军事关系如何去发展的一种前景的判断。当然同时呢，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又是事实存在的，那么美以一的这个尤其是这一轮美国跟伊朗谈判里面似乎又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很多的阿拉伯国家来讲，他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判断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正面影响，但是他们又迫切的需要一些手段去对冲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巨大的压力。那么怎么样去实现，那很多国家就开始选择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在跟美国维持现有的关系的同时，那么去做一些新的选择和尝试。那么至于欧洲呢，我觉得从俄乌冲突的时候欧洲人应该就已经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同样的情况就像现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所看到的情况一样，来自于欧洲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这种考虑。而且何况我们说美国跟欧洲国家在比如说这个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这些问题上面还有更多的矛盾跟争议，那么类似的博弈。
1: 那其实现在啊，还有一方观点是说啊，这双方再次起了冲突，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就已经作废了呢？
0: 谅解备忘录在外交上面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协议性质的东西，它更多的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向外界展示自身的可以谈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呢另外就是把双方认为有必要谈的内容甚至一些主要的要点把它这个明确的以书面的方式确定下来，这个就只能到这儿。那么至于说怎么谈，条款增加减少包括它的细化都要最后谈才能够通进行，所以本身这个就是所谓的备忘录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各方似乎都把它视为一个近乎于协议的东西，那这种视为其实本身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个盲目的，但是这种盲目其实说明各方都希望整个的战争尽快的平息，霍尔木兹海峡尽快恢复通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是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承受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交战各方似乎还认为自己可以拖得更久，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前景，那么尤其是迅速达成停火的这个可能性抱太大的希望。
1: 那您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局势啊将会如何发展呢？
0: 我认为接下来的局势就是打，如果谈的话那最好，那么甚至有可能说只打不谈。因为我们讲这里面很恐怖的是美国从中共角度来讲它是个域外国家，就是美国确实是有可能突然拍拍屁股走了。因为它对伊朗来讲它的空中优势它的机动性优势就是它随时可以回来，它现在想要让这个局势变好不见得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要让局势变坏可以随时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中东来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也不要寄望于靠交战各方就一下突然就改弦更张就坐下来谈得很好，因为从打那一刻大家

0: 都认为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很好的对可能的事态走向做出一个理性的分析。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就会突然变得理性，然后就谈判了呢？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国际社会还是要尽快的想办法参与。那么即便说交火还延续的情况之下，可能也要通过比如说陆路运输或者其他的方式尽快的去找一个可能的这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尤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导致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想就这种困境，那么如果说交战的这几个国家那么不愿意付出面子去这个做更多的让步，去尽快的让整个谈判进行下去的话，靠其他国家的斡旋，靠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不见得起效。因为这几年我们说很多类似的危机，大家都看到国际社会在有些问题上面是处在一个这个似乎乏力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美以战争本身前景我个人是不太看好。我觉得可能冲突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这件事情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得到一个解决，而且这个也只是可能，不是100%的。
1: 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国际社会也在期待说下一个停火或者说谅解的一个窗口期啊。那您觉得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出现呢？如果来预测一下的话。
0: 首先美以之间的，对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带来了停火呢？你可以看一眼新闻，就没有停过火。双方不断的在进行对对方的打击，那么只不过是在认为我这段时间要谈的情况下，我可以无视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可能之后大家还是会打。各种各样的袭击，有些会被证明是某一方，有些甚至可能说不出是某一方的，但是这种袭击会一直存在，因为美国、以色列、伊朗它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也有小的利益集团，就利益集团有些认为就是要打下去，有些认为要尽快停火，那么这些一部分集团利益集团它是有能力去让整个的这个局势发生一个就负面的逆转。所以我觉得就是前景还是要看大家把什么东西放在更靠前，就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在并没有事实上停火的情况之下谈出一个各方能够遵守的这种协议。当然这里面我们说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涉及到你比如说美国基地的这个问题，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的问题，那么包括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的使用问题，就这些都没有谈的情况之下，你把有些问题搁置掉，认为就可以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最后能不能够维持下去，我个人是怀疑，因为它本身是整个地区的安全框架彻底的失衡失能所带来的结果，你不去调整框架就靠打补丁，我觉得是没有效果的。
1: 好的，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好，那军情观察我们还在继续。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腾，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 100.5， 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和邀请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将会来关注消化道肿瘤的防与治。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主任中医师来做相关的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来交流的话呢，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哈。一个呢是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直接和专家对话，另外也可以通过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点击名医坐堂就可以来留言那这样我们也会把看到的问题直接请李主任来做解答。
1: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缠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已凋凉。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矢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现在消化道肿瘤的发病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的趋势吗？哪些原因容易导致消化道肿瘤的发生？普通的胃胀打嗝跟早期消化道肿瘤症状如何区分？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到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李敏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李主任，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防与治哈。那消化道肿瘤一般我们是指哪个系统？

0: 大家应该是一个系统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哈，您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消化道肿瘤它指的主要是哪个部分，会有哪些肿瘤的发生，然后它的发病趋势是怎样的呢？
1: 好的，这个消化肿瘤呢，主要是包括从这个像食管、胃啊、结直肠癌。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像肝胆胰的肿瘤啊，也是属于我们消化道肿瘤。
0: 嗯。
1: 目前这个消化道肿瘤其实的发病还是非常高的啊，占到了全部的这个恶性肿瘤啊，大概三分之一。
0: 嗯。
1: 目前这个发病率、死亡率还是位居这个前列的。
0: 嗯。
1: 所以呢，也是威胁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癌种之一。
0: 嗯。
1: 那目前呢，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发病的趋势呢，就是一个年轻化。这个像40岁以下这种患者的比例呢在上升。
0: 嗯，
1: 他可能呢这个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呢、饮食啊，这个工作压力啊，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比较高。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在我们病房里面这个病人呢也是逐渐的在增多。
0: 嗯，
1: 可能呢跟我们目前的这个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呢是排名呢排在我们第二位，结直肠癌。
0: 嗯，
1: 另外这个发病的这个趋势呢，就是地区差异。那有些地方可能呢，这个像这个食管和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主要是在一些经济情况可能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
0: 嗯，
1: 那么结直肠癌呢，可能在经济情况比较好发达地区呢，可能这个发病率是更高一些。所以呢，目前呢，可能这个消化道肿瘤的发病呢，就是这个情况。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肝胆胰的这个肿瘤。肝胆胰的肿瘤呢，相对来说预后比较差，治疗比较困难。
0: 嗯，
1: 那呢，发病呢也是有一定的人群会有这个发生。那目前呢，在临床上也是经常会看到。
0: 嗯。嗯，您讲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或者说呈现出的这个特点，您讲到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然后还讲到发病的这种地区的差异，可能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结直肠癌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可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是胃癌。
1: 食管癌
0: 会稍微的多一些哈。
1: 对，是的。
0: 您还特别提到这个肝胆胰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话，它可能从治疗的这个手段上来讲，或者说治疗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是不是要稍微差一些？
1: 嗯，是这样子。
0: 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就是整体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比如说您讲到的这些特点，年轻化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地区差异也好，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肿瘤的发生啊，它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那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特点呢？
1: 好的，这个像消化肿瘤啊，我们主要的病因呢可能跟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呢，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病从口入啊，那这个消化系统呢，又是我们这个饮食最主要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主要器官，所以呢，这个首先就是这个饮食因素。可能饮食因素里面呢，可能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呢，很多可能都不是很健康。那比如说，经常这个吃这种烧烤，对吧？或者经常吃这种腌制的这种啊，或者是这种过烫的食物，
0: 嗯。
1: 还有一种加工的肉类，就是像培根啊这种加工的肉类，另外呢就是对这种膳食纤维可能吃的比较少啊，这个蔬菜呀、有些可能吃的比较少啊，光吃肉可能还是光吃这个像烧烤之类的，肯定是不健康的。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习惯呢，现在就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喜欢喝酒啊，喝酒过顿过量的这种饮酒，
0: 嗯，
1: 那抽烟。啊，这都是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就是肥胖呢也是跟我们这个消化道肿瘤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密切相关的这一个因素。
0: 嗯，
1: 那还有这个经常不运动啊，经常的这个可能坐着不动啊，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诱因发病因素。我们也是最新的这种这个 WHO 的这个我们数据显示啊，这个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他的癌症发病率要低的，特别是消化道肿瘤。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一个大家也非常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熬夜。
0: 嗯嗯，对，
1: 这个熬夜熬得太多，人的这个整个身体状况啊，免疫力啊都会低下，也是一个因素。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这个感染的因素啊，跟我们这个比如说胃癌啊，还有一些肝癌，它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比如说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感染，反复的感染啊，跟这个胃癌相关。 像乙肝病毒啊，就是跟肝癌相关。我们大多数的这个中国的肝癌都是跟这个乙肝病毒感染相关啊，少部分呢可能跟酒精肝炎有关系。
0: 嗯，
1: 主要是像这个跟感染的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经常会病人来了会问他的家族史，可能呢就跟一部分呢跟他的家族史有关系，跟他遗传有关系。那比如说有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患者，他的这个发病率会更高一些。那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炎症性的肠病啊，溃疡性结肠炎啊，克隆恩病，或者肠道息肉啊，这些患者呢，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个发病率也会高。
0: 嗯，
1: 主要是这些因素。另外呢，还有环境因素啊，有些人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个像这个水的污染啊等等有关系。但是在于我们在城市里面呢，相对来说这种相对来说环境还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的。主要呢可能就是发病的这些因素。
0: 嗯，那其实我想，如果是长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发病因素，可能大家有好多都是反复被提到的。我想这也又再一次就是证实了，或者说证明了，就是这种不良的习惯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您提到的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比如说您讲的这个家族史遗传的因素啊，那可能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运动习惯、我们的作息，包括可能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以及可能我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这个小问题的时候，我有没有及时就医，这些其实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哈。嗯，
1: 是的。就刚才呢，其实就是我提到这个因素啊，其实讲的可能比较那个。
0: 嗯，
1: 这个我们最近呢，就是在临床上呢，我也是这个以前呢可能年轻的比较少，最近呢就是连续就看到几个。
0: 嗯，
1: 这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患者啊，30岁不到，只有20几岁。然后呢，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比较这个遗憾，就是这么年轻就生这个病。
0: 嗯。
1: 然后我也是问了他有没有家族史，因为很多年轻生病的都是有家族史。
0: 嗯。
1: 这个当时这个人呢，他是没有家属，当然有几个特点。
0: 嗯。
1: 一个呢，我就问了他一些生活习惯，一个他喜欢吃这个晚上吃夜宵、吃烧烤。
0: 哦。
1: 然后吃外卖，基本上不吃家里烧的饭。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熬夜。整夜的这个熬夜，可能是打游戏啊什么的啊。那还有呢，就是因为他长期的不运动，然后又熬夜，又吃这个可能垃圾食品吃的比较多啊，出现这种肥胖，200多斤。
0: 哦。
1: 那所以呢，这个我一看这个综合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得这个病的原因，而且一发现就是这个多发的转移，相对来说治疗起来就比较棘手，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在我们这个临床过程中啊，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化，就是跟我们这些因素啊密切的相关的。
0: 李准，就是可能您作为这个医生来讲，您肯定会去关注到就是这个病人啊，或者一些特别的病人，他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和他自身的一些这种习惯啊什么的，其实还挺好奇的，因为他几乎不怎么吃家里的饭，他都吃外卖，就我很好奇，您有没有问他哦？他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比如说他可能家不在南京，他在南京这个工作，然后他没办法，他又不会做饭，然后他就天天点外卖，还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他就在家里生活，但是他就是喜欢吃外卖，不知道这个小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他其实是跟自己家里人生活在一起啊，也没有结婚，这个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原因的，就嫌弃家里自己烧的菜的不好吃，
0: 那他其实
1: 就
0: 是高油高盐的这种胃口比较厚的重的这个
1: 对
0: 吃惯了。
1: 对，习惯吃这种，
0: 对，
1: 就比较重油重盐，然后可能呢，这个味道比较香嘛，这种，
0: 那
1: 然后家里的饭菜都不太喜欢吃，
0: 那他是，那他最后是一个什么部位的这个肿瘤？
1: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个肠癌，就结肠癌，当结肠癌的他来的时候，他就容易发生这个像多发转移，腹腔啊、肝脏啊都出现了转移，
0: 所以就是一方面我想我们在跟大家做科普，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就是说的再远一点啊，李准，就是我觉得可能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就是孩子咱还得就是多一些这种建议，在他更小的时候其实要具备他的一些这种基本的生活技能，他可能会好一点啊，就这种健康理念生活技能也都挺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我们继续请李主任给我们分享，就是我们在讲到消化道肿瘤的时候，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话题，它可能涉及多个部位哈。那么我们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做一些分析，就是消化道肿瘤我们可以来捕捉到哪些信号，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地方怎么不舒服了，我就必须得去就医，得引起重视，您给我们说一些这样的知识好吗？
1: 好的，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常见这些肿瘤吧。比如说像这个胃癌啊，目前的发病率比较

0: 刚才提到的这个感染的这个因素啊，比如说有乙肝的患者，一定要早期的规律的用药控制这个乙肝病毒的一个感染，对于防止乙肝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有的话阳性，那我们要通过标准的治疗去清除这个幽门螺杆菌，对于预防胃癌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定期的这个筛查，刚才提到怎么样去筛查，筛查非常重要。我们大多数的早期的这个肿瘤都是我们体检发现的，所以说体检呢是非常的重要。针对不同的人群，特别是高危人群，我们要做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啊。所以只要做到了以上这些点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肿瘤都是可以，这个我们就是预防掉啊。
1: 好，我想这个我们，李主任又帮我们画了一个重点哈。我想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尽量的都要做到这些方面，都得注意哈。
0: 是的。
1: 那李主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叫希望，他给我们发了2张这个检，这应该是做检查的报告。他说：“李主任，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检查报告。”他做完检查之后，没来得及给医生看。他说他是每一年都会做一次胃肠镜。他这个报告上面能看得出来是53岁一位女性朋友。有一张呢是消化内科门诊，然后是无痛胃镜检查。就他这个里面啊，我看一下他这个底下的诊断说的是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因为上面他那个描述还挺多的，我就。不用说那么细了哈，就是他是这个诊断是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我也给这位朋友留言了，希望如果你听到了，你给我们这个回忆一下，因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应该吃什么药，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还有没有什么不适症状，目前这个还没有回我们啊，你可以说一下，那然后还有一张呢是内镜中心的这种检查，镜下所见。这个需要给您再描述一下吗，李主任？它有4项，一个是窦性黏膜，可见黏膜全层，慢性浅表性炎轻度，还有一个是，
0: 这个，
1: 也是慢性炎，窦小是慢性炎，小灶肠上皮化生，另外还有胃绞，也是慢性浅表性炎轻度，另外一个就是体小是慢性炎，这个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表述，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慢性胃炎呢，这个非常非常常见。那我们大多数去做了这个胃镜之后呢，可能都有这个慢性胃炎的这个表现。
1: 他
0: 就是我
1: 说了，
0: 们
1: 他没有不适症状，李主任。
0: 没有不适症状。这样子啊，我们首先看一下他一个，他幽门螺杆菌是不是阳性？如果不是阳性，是阴性的，那么他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可以啊，这个观察观察。因为他有一个胆汁反流，可能呢有些病人，比如胆汁反流，他可能会有一些反酸啊，这种不适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要吃点药，比如说吃点保护胃黏膜的益酸剂
1: 他这
0: 可以吃
1: 个
0: 点。
1: 他的那个内镜检，就胃镜的检查，幽门他写的是原开放好。
0: 对，这个是正常的，
1: 就
0: 正
1: 是。
0: 常的，对，可能呢。这个如果是没有任何症状，只是简的一点轻度的这个，比如说胆汁反流，我们可以啊，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工作中和饮食方面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尽量少吃一点辛辣刺激的、对胃炎没有刺激的这种食物，一般如果没什么症状，可能呢有些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平时注意之后呢，可能这种症状或者这种再去复查，可能就没有了这种胆汁反流的表现。那如果是表现的比较明显，也除了我们平时这个饮食非常注意之外，可能就是刚才我提到可以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那有时候呢，我们吃一点这个中药的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健脾和胃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
1: 那如果说他没有不适症状，然后再加上这个表述，可能他的症状也比较轻的话，他可能就不做任何的，就可能不吃药，就是在饮食上做调理，是不是？或者说
0: 对，也是
1: 注
0: 可以
1: 意，
0: 的，
1: 就是就可以了
0: 对，
1: 哈。
0: 是的，
1: 好的好的。那李主任，我们再来看有位听众，他是男性，这个平时身体不错，他说我没有胃病史，但是最近半年经常会饭后，胃胀、打嗝，尤其是吃了红薯、豆类之后会比较明显。喝热水呢，能够缓解一点。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我得警惕？什么情况下我必须得去做胃镜了？
0: 这种呢，就是吃了大多数情况，他就是吃了东西之后呢，可能有点胃胀、打嗝的这种表现呢，可能还是因为他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但是呢， 这个比如说他到了，就比如说已经到了40岁左右，那这个。

0: 那就相当于体检一样，把胃镜去做一下，这样子比较放心。因为有可能呢，有时候一些早期的信号它就表现为这个胃脏的这种表现。那如果有这种表现，如果查了胃镜也没有什么不舒，没有什么这个异常，那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胃脏和胆嗝，那我们可以用点药来治疗一下。这个可能大多数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胃肠动力不足，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增强胃动脉的药，我们也中药里面呢可以吃一点这个健脾和胃的这个
1: 补脾的中药，有时候也能缓解这样一个相应的症状。您的意思，我理解下来就是说，它可能大，就这种情况大部分它不会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它也是会让你不舒服的。其实你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而且其实您45岁了嘛，我觉得也可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了，对吧？
0: 对，要做筛查。
1: 然后我想这个就算啊，这个。叫什么，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检查，然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胀的感觉你其实也可以做调理的，对吧？
0: 是这样子的，需要调理一下的。对，是的。那李主任，
1: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55岁女性，他说体检
0: C13，吹气阳性，数值32，医生说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说我平时没有什么不舒服呀，我不治行不行？如果我吃药吃好了，那是不是得胃癌的概率会降到跟正常人一样？是的，他这个吹气试验呢，就是他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那我们虽然说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也建议啊去
1: 做一个标准的这个，比如3年和4年疗法，去把这个幽门螺旋菌呢去救除掉，就是要之后呢，那肯定是这个胃癌的这个相对来说发病率会发病的风险呢会明显降低的，是这样的。
0: 哦，就是发病风险确实会降低的。
1: 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幽门螺旋杆菌只要知道是阳性，都应该治疗是吗？
0: 如果是阳性，应该是要治疗。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它有的病人呢可能会反复的感染。
1: 可能呢，除了这个治疗之外呢，平时生活中也要非常注意，就是这个有时候呢，可能吃饮食的时候，可能尽量的可能要也做一个分餐，可相对来说比较更好一些。
0: 就是分餐，那这种外出就餐是不是也有什么说法呢？
1: 外出就餐，因为现在很多的有一些可能也比较注意，比如说有公筷和自己的这个筷子可能分开使用，相对来说更好。就是要留意，
0: 避免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反复感染，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一个容易感染这个体质。
1: 所以还是要治疗一下哦。
0: 对，是的。
1: 我们还有听众问最后一个问题，李准，这位听众他说他是70岁了，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史，心功能不太好，现在查出有早期胃癌，医生建议内镜下剥离。他说我担心年纪大了扛不住手术，又怕不切干净会复发，那到底这个时候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这个呢，如果他评估之后，比如说这个肿瘤呢，它确实这个比较小，在黏膜内这个我们是可以考虑综合评估之后刚才他说他的有高血压，可能心脏有点问题，会进行一个术前的评估。术前评估之后，如果是这个能够耐受这样一个手术是还是建议可以在内镜下做，尽量在内镜下做掉。相对来说，这个内镜下的一个这个手术呢，还是相对的创伤是比较小的。风险呢没有这个大手术肯定是这么高。相对来说还是风险更低一些。如果能在内镜下做掉，肯定是要在内镜下做掉的。
1: 就是内镜下手术它可能是首选的。如果说在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可能肿瘤的这个是属于哪一期哪个阶段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内镜下手术，您的意思是它是最稳妥，或者说它的这个对于患者的影响是最小的？
0: 对，它病灶它的病灶比较局限，如果内镜下能够考虑是评估之后能够把它这个弄掉，那就尽量把内镜下弄掉。弄掉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大病理，会有一个这个病理出来之后呢，它的切缘情况怎么样，它的侵犯程度怎么样，也会根据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后续要补这个大手术。那有的人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大多数人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有些可能比如说他切缘是阳性，那我们可能后续还要做一个根治性的这个手术。
1: 我们这位听众讲说他70岁就担心他是扛不住手术。那其实这个内镜下手术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讲是不是也是还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呢？
0: 他一定要还是要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胃镜，还有的是要做这个腔内的超声，

0: 评估这个肿瘤的一个侵犯的情况。
1: 嗯嗯嗯。
0: 如果确实我们讲的就是比较小、比较表浅，那么它可能适合这样一个手术。
1: 嗯。
0: 如果我们评估之后它侵犯程度很深，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手术可能切不掉，那就可能只能考虑大手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评估非常重要。
1: 嗯。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就是您也要跟您的主治大夫充分的沟通，就是您的顾虑是什么，跟医生要沟通清楚。那我想，因为你其实是做这样的手术，医生也一定会给你耐心的去解释的，就是为什么采取这个方案，然后你的担心是什么，就好好的跟医生说一下哈。我本来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刚刚我们有一位听众新发来了一个问题，小伟他问，他说肿瘤患者应该在饮食方面有什么样要注意的？我小伟，因为你没有说是什么肿瘤，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啊，就是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呢，一般做了手术之后啊，大多数呢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消化功能都会有一定影响。
1: 嗯
0: 啊，一个吃东西稍微吃多一点，它可能就会有这个饱胀感啊，可能不消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一个，可以少吃多餐。
1: 嗯
0: 啊。尽量呢吃一点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
1: 嗯，
0: 新鲜的容易消化的这样一些食物，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少吃多餐，
1: 嗯，
0: 容易消化，营养丰富，可能呢对他的这个身体的恢复呢也比较重要。另外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稍微可能更细化一点，
1: 嗯，
0: 那也根据自己的体质，那比如说自己是一个偏热性的体质，那可能比如说啊，他平时容易上火啊，大便比较干啊，小便比较黄啊。这个经常容易是这个长这个口腔溃疡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偏火的这种体质呢，我们尽量就要吃一点稍微中性或者偏凉一点的这种食物，
1: 嗯，
0: 那比如说像这个牛羊肉就尽量不要吃了，
1: 嗯，
0: 那尽量吃一点，
1: 什么牛羊肉啊，牛羊肉
0: 就尽量少吃，因为它比较容易上火，
1: 嗯，
0: 和一些有些上火的水果尽量也要这个避免，
1: 嗯，
0: 可以吃一点这个我们偏这个我们养阴的，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
1: 嗯，
0: 枸杞子啊，百合啊，绿豆汤啊，
1: 嗯，
0: 这样一些，还有这个水果的吃一点梨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如果本身是偏寒的这个体质，要平时经常容易怕冷，
1: 嗯，
0: 大便也偏稀，这个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吃偏寒凉的这些食物了，
1: 嗯，
0: 那比如说西瓜，那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像比如说这个像百合啊，
1: 嗯，
0: 像这些，还有这个像菊花脑啊，这些偏凉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吃，可以吃一点偏中性和温性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牛肉汤啊，羊肉汤，适当的也吃一点也没问题，都是可以的。
1: 那我想如果说是肿瘤患者，那肯定是要治疗的，那要跟医生去沟通一下，就是后续的这种饮食啊要注意什么，如果细致到像这个热性体质还是这种寒性的体质啊，那其实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一下，那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属于什么样的体质，那医生肯定会问你，哎，通过问询你能够知道哈。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李主任通过连线的方式给我们做的科普。李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们等会儿也再复述一下哈。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李主任。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不同的，有适应症及禁忌者可以在中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这是第二点，拔火罐。第三点，晒太阳啊。对于平常体质虚弱、多汗、自汗，还有容易患感冒的朋友，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啊，阳气旺盛嘛，通过晒太阳的方式来补益阳气。当然这个晒太阳不是说我们在正午的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很猛烈的时候去晒，它有一个时间的说法，我们是以晒这个晨起初升的太阳为宜，时间呢可以以自身舒适微微发汗为宜，比如说早上十点钟之前，还有下午三四点钟之后这样的太阳它不是那么猛烈，我们就可以来稍微的晒一晒。当然要特别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你自身有一些高血压呀这样的一些疾病，那要留意到自身身体的这种不适，如果有不适的话，那千万不要硬撑着说我每天都要去晒一晒太阳。当然也要关注如果是那种比较高的温度的天气情况的话，那你要防止中暑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灵活的调节。那么还有第四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能够振奋激发体内阳气，可以缓解压力，促进身体器官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有哪些运动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合适的呢？比如说慢跑、游泳、瑜伽、太极、八段锦、五禽戏这样的一些运动，它们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水分代谢。当然这个时节的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以防心气耗散，心神失养。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在夏天可以，我们说可以热着过第五个也是带着那种温度的热度的，是什么？喝热茶。还有夏天可以吃姜，夏季解热防暑，可以多喝热茶，不仅可以解渴，还能够促进排汗散热。另外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对不对？所以夏季人体阳气散布于体表中焦脾胃相对不足，再加上梅雨季节湿气最旺过于贪凉冷饮呢，就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还有这个腹痛腹泻那么生姜是温性药物，具有温胃健脾散寒除湿的功效。夏吃姜正是夏天热着过的一个最好的理由了。所以各位，夏天要热着过不等于我们去忍受酷暑要烈日炎炎下做一些什么这让人很热的事情，而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过于贪凉，要有一些温度。刚才讲到的热水泡脚、拔火罐、晒太阳、适度运动，还有喝热茶、吃姜夏吃姜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就是以上的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首页中间位置，你稍微往下滑了一点点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的互动板块。其实每一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都会开通这个交流的板块，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对话哈，也感谢今天给我们留言提问的听众朋友们。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

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古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3: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

是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二零

0: 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0: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

0: 更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要加强前沿科技工作。

0: 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

0: 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奔，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0: 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刘晓涛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江苏获奖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表示祝贺。
4: 省政府召开人工智能发展季度工作推进会，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3: 省政协召开13届70次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4: 江苏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
3: 应对台风巴威，我省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安全防线。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560公里，预计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11号到14号将对我省产生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13到14号，淮北和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风力淮河以南地区5到6级，阵风7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级。
4: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昨天上午，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与江苏获奖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表示祝贺，听取

0: 意见建议。
1: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江苏牵头完成的通用项目和科学家获奖15项，参与完成通用项目51项，共获奖66项。其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资深首席科学家、中国电科第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辛长兴说，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经过全省上下，特别是广大科研人员不断努力，江苏科技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涌现出一批优秀科学家和重大原创成果。在这次大会上，我省获奖项目多、等次高，获奖者涵盖老中青三代，充分展现了江苏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效。各位获奖者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需求，潜心钻研，矢志奋斗，是全省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辛长青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江苏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科学家精神，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成果，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心无旁骛搞研究，放开手脚干事业，不断创造新的更大业绩。奔德院士、中国船舶集团第702研究所所长叶聪、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万贤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主任工程师张小琴、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南京医科大学校长胡志斌、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峰等获奖代表先后发言，畅谈了参加科技盛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体会和感受。大家表示，现场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既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又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一定牢记嘱托，珍视荣誉，再接再厉，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刘建阳、赵岩参加座谈会。
2: 7月9号，省政府召开人工智能发展季度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提速提质，争先进位。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力做专题辅导，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知识产权局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无锡市、常州市、扬州市、宿迁市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正经历深刻变革，既要看到自身禀赋和机遇窗口，也要正视外部差距和现实挑战，找准切口，精准突破，坚持特色化发展，体系化推进，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会议强调，要把握产业化布局新阶段，统筹用好成熟通用模型，聚力打造实用垂直模型，前瞻布局专用智能体及互联协作系统，积极抢占具身智能赛道，构建龙头引领、中小微融通互补的产业梯队，壮大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集群。要抓住规模化应用关键期，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带动新老产业迭代升级，民生场景智慧应用，做强智能终端产品，培育智能服务新业态。要瞄准系统化支撑突破口，建设完善全省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优化磁源等要素使用激励机制，打通数据流通壁垒，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 要构建生态化保障新格局，引导更多社会资本集聚，加强高端人才团队全球招引，完善 OPC 全周期支持体系。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守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惠民，安全可控。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提工作要求，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会议。
0: 昨天，省政协召开13届70次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张义珍主持
3: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表示要聚焦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等重点难点深入调研议政，引导广大委员，特别是教育、科技、科协等界别委员立足岗位，发挥专长，助力科技强省建设。要认真落实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相关工作。会议听取办公厅、研究室各专委会上半年工作汇报，研究下半年工作，表示要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强机关建设和队伍建设上务实工求实效，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秘书长朱继禄参加。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超3000亿斤，同比增长 0.7%。其中，江苏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省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
3: 数据显示，今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 3753.6 万亩，同比增加 7.2 万亩，平均单产 770.4 斤，同比增加 11.6 斤，总产 289.2 亿斤，同比增加 4.9 亿斤，江苏夏粮面积单产总产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夏粮喜获丰收得益于政策、技术、精准服务等多方共同努力。在宿迁四红的界吉镇，种粮户杨林今年首次运用了小麦种肥同播技术。新技术在播种时可以将缓释肥同步施加到农作物根部，并伴随作物生长进度缓慢释放肥力，不仅节省了后续至少两次施肥的人工成本，而且也提高了肥效，更有利于达成高产。杨林：
4: 一个生耕，一个增产，亩均最起码省到80至100块钱有，比以前那个老式机器播种省钱多也能控制，出苗率也好，最起码增长5%，这是10%。
3: 除了推广降本增产的新技术，良田两种粮法配套是今年当地小麦丰收的主要经验。去年小麦种植前，当地 1.6 万亩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全面投用，路桥硬化以及完善的灌排设施配套，更有利于对抗旱涝灾害，确保旱能浇、涝能排。宿迁市四红县界吉镇种粮户杨有兵：
5: 小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水淹嘛，五月大概20几号吧，下了一场大雨，非常及时就排下去了，抢收抢种这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往年呢高出100斤。
3: 宿迁市四红县界吉镇农艺师吕正梅：
6: 良田为我们这个粮食增产打下了这个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在这粮种上又这个有了有30多个种植大户参加了小麦单产提审。今年在吃他们试产的时候呢，和去年前年相比，每亩的增产在50到80斤左右。
3: 四红界吉镇的丰收答卷也是江苏夏粮增产的经验缩影。今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小麦、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鼓励支持13个小麦单产提升整建制县和190个省级粮油高产优质片区建设，有效带动精量、半精量机械匀播、精准肥水调控等关键增产增效技术集成推广，示范带动广大种植户大面积均衡增产。夏收时节，全省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确保各地机收需求及时响应，丰收夏粮颗粒归仓。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宗文浩：
7: 夏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为读取全年粮食的分产分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下一步呢，我们将把夏粮丰收的好基因、好做法运用到。

0: 秋粮生产中去，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9，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据气象预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今晚明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0:30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7月11号到14号，江苏大部分地区将有降雨，主要强降雨时段为12号后半夜到14号。淮北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强雷电、8到11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7月10号10点半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在苏州外塘河市级防汛物资仓库，记者看到各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每类物资前都有立牌标明物资名称、入库时间等信息。仓库储备设备、器具、泵车等重型物资，手电筒、水袋等小型装备，各类物资一应俱全。目前苏州全市共有防汛物资仓库34个，防汛抗险队伍158支，共4945人，移动排涝能力每小时98.19万立方米，其中大流量移动泵车每小时18.48万立方米。苏州市河道管理处应急保障科科长许峰：
5: 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台风的准备，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在汛前，我们所有的抢险设备都已经经过了汛前保养，然后检测，并对那个叫检测出来的故障的一些设备进行了维修，然后我们会定期对我们的抢险设备啊进行司机试运行，确保我们这个设备拉得出打得响。
4: 我省农业农村部门突出海洋渔船、海上牧场、沿海养殖等重点领域，持续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摸清风险底数，利用苏渔安平台实时跟踪调度全省渔船动态，组织在海渔船7月9号下午6点前全部到港避风，船上人员、海上牧场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在位于盐城市射阳县国家中心渔港黄沙港码头，随处可见工作人员与船主共同加固渔船的忙碌身影。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港内停泊的渔船数量多，泊位密集，防风防碰撞压力陡增，工作人员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固定情况，加强船体缓冲防护，消除大风天气的安全隐患。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镇渔民王延林：
6: 受到台风预警后，我们一大早就过来加固船上缆绳，多加几道粗缆绳，确保台风来的时候能保证船的安全。有工作人员来检查，我们心里很放心、很踏实。
4: 当前正值我省水稻等秋粮生长管理期，专家提醒广大农户，暴雨过后应迅速清理田间封产沟和外围排水沟，尽快排除田间积水，缩短水稻秧苗受淹时间，严防雨水倒灌。江苏省农业推广技术总站孙新素：
7: 首先是插苗补缺，大田缺杭少棵，一周时间内及时补苗，确保基本苗充足，这是高产的基础。
1: 根据气象预报，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宁杭高铁沪昆铁路、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宁杞铁路、 12

0: 二号到十三号，宁安高铁、沪苏湖高铁、新长铁路；十二号到十四号，宁西铁路、宁武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另据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数十万群众生产生活受困。江苏各地迅速拨付救灾善款，筹集救灾物资。目前，常州市慈善总会拨付100万元专项救灾善款，扬州市慈善总会捐赠30万元，多地慈善总会还开通了线上捐赠渠道。南通一家药企第一时间调拨2万盒济德胜蛇药片运往灾区，徐州经开区恩典应急救援队连夜集结20名骨干队员紧急奔赴抗洪一线，成功转移数百名被困师生和居民，包括一名出生仅5天的婴儿。此外，无锡江阴、苏州常熟等多地企业也调度衣物等物资，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守护。
0: 基层党组织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也是推动发展的坚强堡垒。不同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始终坚守一线，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今天的先锋本色专栏，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扬州市韩江区韩上街道翠岗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张玉。
3: 党建工作不能悬在空中，得像树扎根一样扎进泥土里，根扎得越深，为民服务的枝叶才能长得越茂盛。
2: 从一名普通社区工作者成长为社区党委书记，23年来，张玉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扬州市韩江区翠岗花园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基层治理面临不少难题。张玉把破解问题的着力点放在党建引领上，探索实践一方隶属多重管理党建新模式。2015年，张玉将长期居住在社区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党员凝聚起来，组建夕阳红党支部，让他们成为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和文明监督员，为社区治理注入银发力量。2022年，他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实体化管理，构建一加 N 网格服务团队，由全科社工、党员志愿者为网格员、楼栋长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群众有需求、网格有响应、服务有落实。目前团队已累计处置外墙脱落高坠、规范停车秩序、疏通污水管道、拆除破旧太阳能等民生问题370余件，群众满意率达 99.3%。 张玉
3: 作为社区的党组织书记，我将永葆为民服务的本色，带领我们社区的团队和党员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把居民关注的小区环境、居家养老等一件件小事大事办好，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来增强我们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领航级智能工厂是国内制造数字化最高标准，改造难度大。2025年11月，徐工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入选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改造初期面临数据孤岛、员工数字化能力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难题。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划分五个党小组，将41名党员全部下沉生产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和先锋队，把改造任务细化到党小组，落实到关键岗位，让党组织成为智能制造攻坚的坚强堡垒。围绕数字化转型，党支部推行党小组绑定项目、党员认领指标机制，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设备调试、工艺优化等技术攻关，同时组织数字化技能培训、师徒结对等活动，帮助一线职工提升数字化应用能力，培养既懂工艺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把党员先锋作用发挥在生产全过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支部书记许月明。
4: 领航工厂创建是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工程，党组织必须冲锋在前，扛牢主体责任。我们把改造任务分解到各个党小组，先锋岗、责任区定点包干，确保车间每一处数字化改造点位都有党员全程盯守推进。
2: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青年职工陈海峰。
5: 现在我能独立查看工位生产数据， 遇到现场问题会主动梳理，提交改善建议，生产线运行效率提升，肉眼可见。党组织给我们一线职工搭建了创新成长的广阔平台。
2: 目前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的小吨位底盘装配工段装配自动化率达到 72%， 数字化在线检测率达到 95%， 智能物流配送率达到 82%， 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2025年装配一分厂党支部征集职工创新建议5835条，落地220项创新提案，累计降本增效235万元。
1: 昨天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暨苏品苏货三上活动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活动采用三展三馆联动布局，线下展销三天，全省超过600家老字号外贸苏品苏货企业齐聚，打造国货潮品首选地，助力江苏好物火出圈。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活动首日，重磅推出的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集结了全省全品类头部老字号企业，江苏好物尽数亮相。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同步火热开赛，上届擂主泰州海棠春携手6家泰州本土早茶企业组建泰州早茶天团，与镇江锅盖面团组、南京鸡鸣汤包、扬州武亭食品等省内知名餐饮企业现场烹饪比拼技艺。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展位间，一边品尝一边点赞。
7: 好吃，这边吃的正带劲呢。
8: 完了，今天特意孩子带来休息，带我们来晚上来吃特产。
9: 明天再来，你们还有凉快，还有这个闹，还有那四千。
6: 在坚守传统匠心之余，众多老字号企业也积极推陈出新，在产品形态、品牌营销和消费场景上持续探索，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会长刘武斌：
10: 镇江锅盖面是中国十大面条之一，也是镇江的城市名片。所以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礼盒产品，走出镇江，走出江苏，每年都来了，日销售是千万以上。今年的场地比去年大3倍，那么今年的销售肯定也比去年要好。
6: 在苏州如意檀香扇有限公司站台上，一把把精美的檀香扇散发着悠悠香气，演绎苏式生活美学。这是一家始创于清道光6年的江苏省老字号企业，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制扇企业。作为苏扇技艺的典型代表，如意牌檀香扇制作技艺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产品设计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制扇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琴：
11: 这把呢，就是我去年设计的，它非常雅，并且是绿檀木的，它会慢慢的氧化变成绿色，自带香气。不管在线上线下，就是爆款，卖得特别火。我们甚至来不及生产，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做。
6: 今年活动建立苏超赛事，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创新构建苏超加老字号加外贸优品加苏品苏货的联动办展新模式，苏辽产销对接、苏品苏货三上对接、金融汇企专场等多场对接活动，为参展企业提供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路赋能。在新能源出行领域，江苏来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将智能算法、能量芯片、特种光伏组件与整车设计相结合的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实现晒晒太阳就能跑。企业市场经理赵小雪：
12: 我们出口过西班牙、美国、匈牙利等大概有30多个国家，最近呢是中东国家咨询的比较多。国内呢我们也有就是双向赛道的走，像我们这一款呢是针对于景区共享的，它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到60公里，太阳能增程呢每天可以增程30到40公里，其实综合续航就可以达到100公里级别了，降低了很多用为成本。
0: 六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6涨2降，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和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和在外餐饮价格下降1.2%，居住价格下降0.8%。食品当中，鸡蛋价格上涨22.1%，牛肉价格上涨3.1%，虾蟹类价格上涨1.0%，鲜菜价格上涨0.5%，猪肉价格下降14.9%，淡水鱼价格下降4.1%，鲜果价格下降1.4%。
1: 近日，由我 由我省科技企业企查查研发的 AI 图形检索功能正式面向公众免费。

0: 开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破解图形商标检索难题，帮助广大小微经营主体从源头规避商标侵权风险，为知识产权保护注入数字动能。据介绍，该 AI 图形商标检索功能依托深度学习算法，可以精准识别 logo、 装饰图案等图形的构图、线条、纹理特征，与海量注册商标数据库实现毫秒级比对，快速筛查已注册近似商标，从源头避免图形撞脸侵权。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徐之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

0: 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今天起，台风巴威将对我省有明显风雨影响，江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雅思和托福考试取消。省教育厅发布最新提示，要求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全球 AI 大模型落地提速，江苏算力基建企业组团出海。2026江苏老字号博览会盛大开幕，江苏好物火出圈。南京中招投档控制分数线揭晓，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可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逆势夺丰收，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外交部重申，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福建已建成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这起火灾事故造成28人死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这个过程就好比把一支圆珠笔从100层高楼往下扔，精准地落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教育部表示，网传的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说法均不属实。美国官员称，外交努力仍在进行，必要时恢复对伊朗打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美伊之间呈现出打谈交替的态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落葬出生地马什哈德，大批民众不畏40度高温含泪送别。伯纳姆获得多数英国工党议员支持，基本锁定党首职位，被英国媒体称为后任首相。美国佛州棕榈滩机场正式更名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旅客称新名称很没品味。世界杯战报，西班牙2-1绝杀比利时，四强战将对阵法国。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时间是早间的7:40，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
2: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中央气象台昨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

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台风中心位于浙闽交界的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前预测的呢，将是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最新的情况是，截至到今天早上的5点钟，台风巴威已经重新生成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60公里处，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起到14号，台风巴威将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下周一、下周二，也就是13到14号，淮北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呢会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这次的台风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导致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突出。目前江苏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个别点呢有大雨，东到东南风7级，阵风8到10级，气温在27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5到29度。省气象台也提醒了近期

0: 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挪威队历史性的闯入八强，队内头号球星哈兰德凭借着极具统治力的赛场表现刷屏网络。网传啊，哈兰德每天要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搭配生牛奶，总计摄入高达6000千卡的个人食谱随之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出于对球星的热捧，纷纷在社交平台发起模仿挑战。那么这份硬核食谱是不是能够适合普通人照搬呢？我们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1: 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临床营养科戴倩倩主治医师介绍，从能量需求层面来看，网传的每日6000千卡摄入是顶级职业运动员在极高强度训练或比赛状态下的能量消耗水平。这些能量高效转化为运动能力，支撑赛场上的高强度对抗。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普通成年男性每日推荐能量普通成年男性每日推荐能量摄入仅为2000到2500千卡，女性约为1800到2000千卡。普通人盲目照搬这份高能量食谱，会造成严重的能量正平衡，短时间内就会引发肥胖，甚至增加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
2: 球星的这份食谱以动物内脏和乳制品为主，属于极低碳水、高蛋白、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普通人群并不具备职业运动员匹配这种饮食模式的胰岛素敏感性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长期坚持首先会升高酮中酸中毒的发病风险，尤其是本身合并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风险更高。其次，大量饱和脂肪摄入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概率。此外，该食谱几乎不含新鲜蔬果，长期摄入会损害肠道健康，降低机体免疫功能。
0: 接下来呢，进一条广告，下面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啊。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没法了，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之外呢，额外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产品啊，这个买了呢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爱听广播的朋友，不用多花一分钱。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到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呢，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好，接下来要说到的呢是好视力的一个活动啊。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就能直接领取。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的，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领78块钱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打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有的呢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推荐大家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许多。好视力26周年庆，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10分钟。好，稍后呢，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省内、国内、国际新闻。稍后见。
3: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

0: 阳，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不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滁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
5: 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天起，台风巴威将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江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雅思和托福考试取消。省教育厅发布最新提示，要求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全球 AI 大模型落地提速，江苏算力基建企业组团出海。2026江苏老字号博览会盛大开幕，江苏好物火出圈。南京中招投档控制分数线揭晓，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可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逆势夺丰收，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外交部重申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福建已经成立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这起火灾事故造成28人死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这个过程呢，就好比是把一支圆珠笔从100层的高楼往下扔，精准落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教育部表示，网传的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说法均不属实。美国官员称，外交努力仍在进行，必要时恢复对伊朗打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美伊之间呈现出打谈交替的态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落葬于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大批民众不畏40度的高温含泪送别。伯纳姆获得多数英国工党议员的支持，基本锁定党首位置，被英国媒体称之为后任首相。美国佛州棕榈滩机场正式更名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旅客称这新名称很没品位。德国大众汽车可能裁员超过10万人。